0: 图书馆不太一样，针对性很强，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资料史籍的专业图书馆。
1: 哦，专门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
0: 啊，正是。
1: 哦，世君，请严小姐回去，要好好的对待。
2: 是。进来。

0: 特使阁下，您为什么对颜韵瑶这么感兴趣？这个女孩子与天国宝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1: 特使阁下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如此肯定呢？首先，她和永王妃长得一模一样。 我虽然不知道永王妃的名字，却曾经见过她的长相。第二，我刚刚使用了催眠术，果然，在颜韵瑶的潜意识中有青龙吉的印象。第三就是，她谈到了自己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专门为读者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
0: 而天国宝藏又恰恰是太平天国留下的。
1: 所有一切都能够说明颜韵瑶与天国宝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奇怪的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从他的话中不难听出来，他的母亲对他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我让李志群派人将他的母亲绑到这里来。看来。
2: 这位是我的朋友穆先生，开纳路图书馆的馆长。老穆啊，这位就是我们的李主任。哎呀，久仰李主任大名，近日得见，三生有幸啊。请啊，请。
3: 服务生，咖啡。
4: 来了。
2: 慢用。
5: 请用。
2: 穆先生约我来，有何事体啊？穆先生是想托李主任办些事情。
5: 是。
2: 这十根锦条不成敬意，请李主任收下。啊，不知穆先生要智群怎样效劳呢？啊，穆先生是为了那个咖啡馆女老板严小姐，严韵瑶。
5: 正是。这个严小姐与穆先生是什么关系？ 韵瑶是开纳路图书馆的管理员，是我的员工。
2: 严韵瑶是穆先生的手下。
5: 是的。

0: 为了一个小小的馆员，穆先生肯花这么多钱。
1: 哎呀，主任呐，韵瑶是我的一位故人之女，图书馆开馆之初，她的父母曾捐赠了大批金钱帮助我。现在出了事情，老朽不能袖手旁观吧？
0: 啊，是这样。
1: 李主任，韵瑶还是个孩子呢，不懂得事体是不假，但老朽敢用性命担保，他与抢劫黄金的歹徒绝对没有丝毫瓜葛。希望李主任高抬贵手，放了他吧。啊，
2: 是啊，李主任，今天早晨您也看到了，这个女人什么也不知道，关在76号也没什么用处，还不如放了算了。
0: 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日本驻沪最高长官金井武夫，我也很难做主啊。
1: 那，
3: 哎呀，老穆啊，看来你这箱金条算是送不出去了。
1: 李主任，这个能不能请您再想想办法？
0: 目前案子还没了断，立刻放人是不可能的。这样吧，我回去再想想办法。至于金条嘛，穆先生先带回去，事成之后再说。
1: 李主任，这几根金条不成敬意，请李主任务必收下。不管事情能否办成，我们都足感生情。
0: 哎呀，这样不太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李主任，您要是不收下，我这心里反倒不踏实。
0: 哦，
1: 啊，
0: 哦，那好，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哎，
0: 穆先生，我先告辞了。
1: 我送您。
0: 人多言则，穆先生请留步。
1: 啊，这
2: 就算答应了，但别太急啊
1: 啊！哎，韵瑶在里面，你们可得多照应啊。
2: 哎，放心，有了她，严小姐不会受苦。
1: 啊，多谢多谢。
4: 放他出来，
2: 不知道我。
4: 哎呦，
2: 是谁？
4: 肯定是穆先生回来了。
1: 啊，
4: 老穆，
1: 大姐，
4: 怎么样啊？
1: 进去说吧。
4: 哎，
2: 老穆，有结果吗？
1: 啊，
4: 怎么样啊？
1: 李志群收下了金条。
4: 好，
1: 但是他对我说，此事已经惊动了日本驻沪最高的长官，所以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只能耐心等候。
4: 哎呀，这个韵瑶，我早就说过接触人一定要小心，可他就是不听。哎呀，认识了这个燕先生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事情，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死去的王爷和王妃交代呀？顾队长，老穆，你们可一定要救出韵瑶啊。
2: 大姐，大姐你放心，我们就是拼着性命不要也要救出郡主，只是目前情况非常棘手，76号戒备森严，光凭我们的力量是无法闯入其中救出郡主的，因此还要从长计议。
1: 嗯，大姐，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好在李志群收下了金条。俗话道，受人钱财，于人消灾，他既然敢收钱，就说明韵瑶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事到如今，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地想别的办法。吴队长，我看这样，你立刻派人回青龙旗召唤卫队前来，以防不测。
2: 好的，我立刻就办。
1: 哦，还有，从明天起派手下监视76号，看看有什么动静。

0: 紧要关头，就只能孤注一掷了。
1: 将军，燕先生来了。请。
2: 青木君。
3: 燕军，对不起。
2: 好了，青木君，你我之间不需要这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啊。
3: 燕军，请坐。
2: 嗯。
3: 我受了陆军那些蠢货的愚弄，竟然怀疑燕军，实在是非常惭愧。
2: 是和李志群到舞厅找我，我就已经有了预感。好了，青木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午那个遍体鳞伤的女人是谁啊？
3: 嗯，燕军可能已经听说了，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吨黄金被劫。
2: 是的，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3: 嗯，事发以后，他们抓了一名女嫌疑犯，关在了76号审讯，就是我们上午看到的那个女人。
2: 女嫌疑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女人做的？
3: 这个女人是劫案发生地点清雅咖啡馆的老板，目前尚无法确定她究竟是不是与劫案有关。只是是和李志群在勘察现场时，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发现了两只咖啡杯，由此断定，这两只杯子，一个是女老板的，另一个是劫车歹徒的。而且当时现场有人亲眼看到袭击装甲车的歹徒是从咖啡馆里跑出来的。因此，是和李志群怀疑这个女人与劫车的歹徒相识，或者是歹徒的同伙。于是李志群将这个女人从租界绑到76号。
2: 是这样。可如果他是歹徒的同伙，事发之后为什么不逃走，还要待在家里等着76号来绑架？这不是很不合理吗？
3: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陆军情报部那些蠢货一定要死揪着一个女人不放。以适合李志群为首的陆军特务总是将查案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不仅仅是对你我二人的陷害，其真正的目的，其实他们是针对海军。今天我回到大本营，特使阁下打来电话向我道歉，希望我不要将事情捅到军部。
2: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3: 金井武夫是我的老师，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只有一再迁就。

0: 请慢用。
1: 好，燕君，请。
2: 青木君，看那个女人的样子，可真是可怜啊。
1: 76号特工用尽酷刑，那个女人却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说出来。目前案件毫无进展。今日特使阁下在电话中要我明日到76号去参加会议，被我拒绝了。
2: 参加什么会？
1: 接近案发生以后，由金井武夫、原田俊吉、我市李志群、上海市市长张啸天以及警察局长黄云山组成了一个特别侦查委员会，全权负责调查黄金。

0: 劫案，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来对付横行在上海滩的抵抗组织猎鹰暗杀队。所谓开会，其实呢，就是将大家聚到一起，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步骤而已。
1: 江伯爵，你难道真的不准备参加吗？
0: 哼，当然，我对事和李志群等人的行径早已是深恶痛绝，因此已经拒绝了特使阁下。我向他明确表示，从此以后绝不再与陆军合作。燕军，你似乎要说什么？
1: 啊，青木君，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燕军太客气了，你是我的良师益友，有什么话当然直接讲啊。
1: 嗯，为人在世应该以中庸为宜，不要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而气恼，更不要随便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0: 燕军，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特别侦察委员会是一个已经形成的气场，如果你不参加，就会破坏这个气场的秩序，继而引发不良的后果，而这个不良的后果很有可能作用到你的身上，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自然的惩罚。
0: 哦，我还是不明白。
1: 嗯，这么说吧，青木君，如果你参加了明天在76号召开的会议，便能够知道是和李志群等人下一步的行动步骤，便于自己提前做出判断，避免类似今天这样的误会发生。可是如果你不参加，当然就无法得知这些，也许明天相同的误会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然的惩罚。
0: 嗯，你说的固然很有道理，但是我青木堂堂海军将领，难道要向适合李志群这些小人低头，听从陆军情报处的摆布吗？
1: 我并不是要你听别人的摆布，其实你只要顺其自然，参加会议就好。对于你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样做既能够及时了解情况，预先做出判断，又能够掌握先机，令自己不至于陷入被动，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0: 燕军的意思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1: 一语中的，这就是自然之法。
0: 回去后我给特使阁下打电话，明天准时参加会议。
1: 明智之举。
0: 燕军，你不仅是我的良师益友，还是我的智囊啊。
1: 青木君，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练习了，明天早晨你去开会之前，我们在剑道馆练习一个小时，怎么样？
0: 嗯，求之不得。

0: 青木君，我不得不说，现在我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战胜你。你的进步真是可喜可贺。
1: 这都是燕军教授有方，谢谢了。
0: 你太客气了。
1: 昨晚我回来以后，我给特使阁下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参加今早在76号举行的会议，他非常高兴。
0: 青木君能够察纳雅言，从善如流，实在是令

0: 令人钦佩。
1: 哎，别人的话不听，对于你燕君是例外的。
0: 那我就受宠若惊了。好了，秦穆君，你赶紧准备一下去开会吧，我告辞了。
1: 不好意思。

0: 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

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

0: 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

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呢，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体验，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

0: 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

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

0: 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5: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4: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7: 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0: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1: 夺取全国的胜利。

0: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谁？别人的话不听，对于你燕君是例外的。
1: 那我就受宠若惊了。好了，秦穆君，你赶紧准备一下去开会吧，我告辞了。
0: 不好意思。

0: 出来吧。
1: 哎呦，憋死我了！
0: 换衣服，按计划行事。
1: 好。

0: 哎呀，小姐，小姐，你没事吧？需要帮助吗？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小姐，您太客气了。

0: 是，具体到哪儿？
1: 是圣乡。好，秦穆郡，首先对你的到来，我感到万分高兴。阁下的宽宏大量，令人钦佩。特使阁下，您过奖了。其次。
0: 由于世君和李主任的工作失误，令青木郡蒙羞，我在此深表歉意。
2: 秦穆长官，请您原谅。
0: 诸位请里面就坐，我们言归正传。
2: 是好。

0: 经过几天的审讯，在清雅咖啡馆老板严云瑶的身上没有找到突破口。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就是要会商下面的行动步骤。
1: 就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严云瑶一定知道歹徒的下落，只是不肯说实话。如果他仍然如此倔强，就枪毙他。
2: 我说两句
0: 啊，阁下请。啊，
2: 我认为杀了严运瑶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将他放回家去，派人昼夜监视他的家及清雅咖啡厅。如果他真的与那个歹徒相识，我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将猎鹰暗杀队一网打尽。
3: 市长阁下说得很有道理，几天审讯下来，我们是用尽了各种办法。众所周知，76号刑讯室以严酷闻名，就是铁人也会开口说话。如果这个女人真的与抢劫黄金的歹徒是同伙，恐怕早已招认了。
4: 目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严云瑶是个倔强的女人，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法才能够奏效。
3: 如果严云瑶真的是猎鹰暗杀队成员，事发后还会待在家里被抓，他为什么不与歹徒一起逃走呢？
4: 也许他认为自己待在租界里很安全，也许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与歹徒在一起，也没有人看见歹徒从他的咖啡馆里冲出来。
3: 如果他的想法与你一样，那就更说明他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4: 哦，我倒想听听长官的高见。
3: 你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蠢吗？就是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也会毫不犹豫选择远走高飞，怎么可能认为自己很安全？如果猎鹰暗杀队的成员都是这样愚蠢的人，又怎么可能设下如此精巧的计策，更无法劫走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重装押运的铁甲车。
4: 那个愚蠢的计划根本谈不上什么精巧，只是海军陆战队太无能，我们才中了他们的诡计。
3: 只有成功者才有权利嘲笑失败者无能。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请现在将凶手找出来，否则的话只能证明自己比失败者更无能。哼！
0: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还是说说下面该怎么办。
2: 我认为还是放长线钓大鱼最符合目前的情况。
3: 我同意市长阁下的看法。
1: 我同意世君的意见，变换审讯方式一定能够在严运瑶的身上取得突破。
4: 在日控区抢劫我们的黄金，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将重要嫌疑人放走呢？
3: 将他留在这里又能怎么样呢？你们不还是一筹莫展吗？
2: 特使阁下，大家众说纷

你找谁？

去看看。

0: 你要做什么？你是你？
1: 是我。
0: 你来做什么？
1: 我是来救你的。

0: 你不能跟我走。为什么？如果你现在跟我走，你会一辈子不得安生的。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没时间解释了，记住，按我说的做。
1: 发生爆炸，
2: 不知道啊，
1: 废物，一群废物。

死样，这样子。

0: 么？要走吗？
1: 很少有人让我感到吃惊，你是第一个。
0: 哼，对于一个高手来说，这是最好的退路。我假定你是高手，所以在这里等你。你果然来了。
1: 如果我不是高手呢？
0: 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 哼，有道理。
0: 你是不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
1: 谈不上领袖，说杀手更确切些。
0: 哼，你的声音很耳熟啊。
1: 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
0: 那看起来我马上就能够印证自己的判断了。转过身来。
1: 你是不是以为出现在我的背后就可以制住我？
0: 如果你认为不是，可以试一试。

0: 我这人有个习惯，总会在自己的退路上埋伏一个枪手，他现在正看着你。
1: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这种幼稚的把戏也能骗骗小孩子。转过身来，让我看清你的脸。我相信这张脸我一定非常熟悉。
0: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这么难呢？

0: 爆炸是从机要室和厕所开始的，强力炸弹摧毁了墙壁，波及到全楼。这是有预谋的袭击，敌人是怎么进来的？怪就怪在这里。76号的守卫极其森严，不要说杀手，就是政府要员和友邦人士未经许可，也是不可能进得来的。突袭的敌人有多少？
1: 只有一个人。
2: 什么？只有一个人。

0: 旁边的资料室也遭到了袭击，歹徒拿走了一些机密档案。还有
1: 什么？
0: 通讯室也遭到了袭击，所有设备全部毁坏。

0: 这简直是一场浩劫呀！可是阁下，袭击者会不会是来救那个咖啡馆老板严运瑶的？
1: 既然是来救严运瑶的，为什么要袭击机要室、通信室和资料室？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从被破坏的情形看来，袭击者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求公开血腥，破坏的面积造成的危害越大越好。
2: 这是美国人制造的军用 TNT 炸药，威力极其强大。奇怪，这些歹徒是从哪里搞来的美国炸药？
3: 特使阁下，李主任，楼上的审讯室也遭到了歹徒袭击。
4: 啊？怎么样，被窝严重了吧？
3: 走。

0: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他来了。谁？你们要找的人？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
1: 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
0: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
1: 先是外面发生的大爆炸。 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打开了，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鸿运八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超大力度评鉴活动，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只要1块钱，非常划算。是的，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您就能将白水杜康52度浓香白酒带回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3: 赶紧打电话抢品鉴名额吧！
4: 说到中国白酒啊，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泸州啊、宜宾啊，包括茅台镇啊，但真正的中国的酒祖是谁呢？它是杜康，是杜康发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酒。
3: 天下美酒唯有杜康啊！2006年的时候，杜康是入选了中华老字号。
4: 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隆重推出的就是白水杜康建厂50周年。
3: 年隆重推出的这一款小批量酿制的白水杜康鸿运系列，首先看我们的包装，中国红的颜色很喜庆。大家首先可以看到六个大字，叫做中国文化名酒。你现在想一下，你喝的所有的品牌当中，酒瓶或者是合身之上，哪一款出现了中国文化名酒？只有白水杜康。为什么？因为它是伴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一路传承下来的。它不单单是酒，它叫做文化名酒。这一款是我们白水杜康建厂 50周年的纪念款小批量精酿，它取名字叫鸿运八，希望大家都能够鸿运当头，鸿运连连，发发发，发发发，都是52度的，都是500毫升，一斤装，都是浓香型。到今年刚好半个世纪建厂50周年的一个纪念酒，酒瓶也很讲究，这种叫美人瓶，代表着平平安安的美好寓意，叫整个酒罐上边这种金黄色，然后这叫腰缠万贯，赚的盆满钵满，寓意特别的好。在侧边，它采用到了立体浮雕的缠枝藤纹。
2: 这个缠枝藤纹呢，也是祥云纹的一个化身，叫抬头见吉祥，也希望所有的吉祥、所有的美好都是围绕着大家的这个酒瓶，是不是跟你以往都不一样？如果说摆在你的酒柜当中，应该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观众朋友们，请注意，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鸿运八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超大力度评鉴活动，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只要1块钱，非常划算。是的。
3: 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您就能将白水杜康52度浓香白酒带回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品鉴名额吧！哇，今天1块钱一瓶，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这一款是我们白水杜康建厂50周年的纪念款小批量精酿，我们都说这个水是酒之骨啊，我们白水杜康在酿酒的过程。 当中的是，
5: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酒窖。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

0: 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它都有这个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基酒，所以说它真的是10年窖藏的纯粮老酒。
0: 你看这个酒线有多绵柔啊，特别是整个浓香型的白酒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叫绵甜劲爽，看这种鱼眼泡，特别是你凑近这个酒杯当中你深呼吸一下，它是浓香型52度小批量精酿，我现在离这个杯子也就20公分左右的距离，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你去闻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浓香型，然后你品鉴完呢尾部又是酱香型，真的就是一口酱香。所以啊，很多老酒友说我品鉴完白水杜康52度浓香型，其他的浓香型我真的都喝不上来了，包括在整个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大麦、小麦、豌豆。哎，很多老酒友就问了，小麦这不是浓香型有的吗？高粱这不是酱香型有的吗？它是加入了浓香型和酱香型的两种粮食。所以说啊，这支酒我们健康50周年推出来之后，很多国内的白酒的品评专家喝完之后给出了8个大字：浓头酱尾，一口酱香。你喝的过程当中它是浓香型，而在你口腔当中慢慢的转变为酱香型，就一口当中你可以喝到2种香型的白酒。
1: 这个太难得了，
0: 这可能只有白水杜康才能做到了，它完全遵循到的就是古法的一个，
1: 这才是我们中国白酒的鼻祖
0: 啊！当然，但是这个酒推出来毕竟是现场50周年小批量的，做到了精酿，专卖店当中的零售价是199元一瓶。今天我们来到本岛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帮我们去做做推广。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只需要1块钱一瓶，
1: 每瓶都是一斤装的，都是杜康的好酒啊！
0: 对，都是建厂50周年的小批量的精酿纪念酒，
1: 1块钱一瓶，赶快打电话进来领取尊贵的名额。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通知，信息通知：白水杜康鸿运8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超大力度评鉴活动，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只要1块钱，非常划算。是的，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您就能将白水杜康52度浓香白酒带回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品鉴名额吧。
3: 哇，今天1块钱一瓶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1块钱一瓶白水杜康，赶快打电话进来，千万不能错过
0: 啊！对，专卖店当中一瓶的零售价，这是建厂50周年小批量精酿的199元一瓶，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而且这个酒你品完之后，你回想回想那个专家说的8个字儿啊，就是浓头酱尾，一口酱香啊，包括中国文化名酒，我觉得也只有白水杜康才能做到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酒窖。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它都有这个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基酒。
0: 哎，你看这个酒线有多绵柔啊，特别是整个浓香型的白酒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叫绵甜劲爽，看这种鱼眼泡，特别是你凑近这个酒杯当中你深呼吸一下，它是浓香型52度小批量精酿，我现在离这个杯子也就20公分左右的距离，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你去闻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浓香型，然后你品鉴完呢尾部又是酱香型，真的就是一口酱香。所以啊，很多老酒友说我品鉴完白水杜康52度浓香型，其他的浓香型我真的都喝不上来了。酒瓶也很讲究，这种叫美人瓶，代表着平平安安的美好寓意，叫整个酒罐上边这种金黄色，然后这叫腰缠万贯，赚得盆满钵满，寓意特别的好。在侧边它采用到了立体浮雕的缠枝藤纹，这个缠枝藤纹呢也是祥云纹的一个化身，叫抬头见吉祥，也希望所有的吉祥所有的美好都是围绕着大家的。这个酒瓶是不是跟你以往都不一样？如果说摆在你的酒柜当中，应该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专卖店当中的零售价是199元一瓶，
1: 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每瓶一斤装的全部都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名酒给到大家，不容错过，关键是1块钱一瓶。
0: 你想像曹操一样吗？何以解忧，没有杜康，解忧的时候跟一代枭雄一样喝点白水杜康的佳酿，包括接下来有喜宴呢、婚宴呢、寿宴呢，都是挺好的。而这个酒一定给大家保真，每一个包装礼盒的顶端都有个二维码哈，拿回家你可以去扫一下码，证明每一瓶酒每一滴酒都是真品酒和正品酒。
1: 1块钱一瓶白水杜康，是名额有限，机会有限哈。

0: 是婚宴寿宴喜宴都能用得上，咱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来领取尊贵的名额吧。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通知信息通知，白水杜康鸿运八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超大力度评鉴活动，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只要1块钱，非常划算。是的，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您就能将白水杜康52度浓香白酒带回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品鉴名额吧。
2: 哇，今天1块钱一瓶，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0: 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
2: 1块钱一瓶白水杜康。
3: 199元一瓶，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只需要1块钱一瓶。这可是健康50周年的一个纪念酒啊！而且这个酒你品完之后，你回想回想那个专家说的8个字啊，就是浓头酱尾，一口两香啊！包括中国文化名酒，我觉得也只有白水杜康才能做到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一个酒窖。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它都有这个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基酒。
3: 你看这个酒线有多绵柔啊，特别是整个浓香型的白酒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叫绵甜劲爽。看这种鱼眼泡，特别是你凑近这个酒杯当中，你深呼吸一下，它是浓香型52度小批量精酿。我现在离这个杯子也就20公分左右的距离，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你去闻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浓香型，然后你品鉴完呢，尾部又是酱香型，真的就是一口两香。所以啊，很多老酒友说我品鉴完白水杜康52度浓香型，其他的浓香型我真的都喝不上来了。酒瓶也很讲究，这种叫美人瓶，代表着平平安安的美好寓意。叫整个酒罐上边这种金黄色，然后这叫腰缠万贯，赚得盆满钵满，寓意特别的好。在侧边，它采用到了立体浮雕的缠枝藤纹，这个缠枝藤纹呢，也是祥云纹的一个化身，叫抬头见吉祥，也希望所有的吉祥，所有的美好都是围绕着大家的。这个酒瓶是不是跟你以往都不一样？如果说摆在你的酒柜当中，应该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专卖店当中的零售价是199元一瓶，
0: 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每瓶一斤装的全部都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名酒给到大家，不容错过。关键是1块钱一瓶，
3: 你想像曹操一样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解忧的时候跟一代枭雄一样，喝点白水杜康的佳酿，包括接下来有喜宴呐、婚宴呐、寿宴呐，都是挺好的。而这个酒一定给大家保真，每一个包装礼盒的顶端都有个二维码哈，拿回家你可以去扫一下码，证明每一瓶酒、每一滴酒都是真品酒和正品酒。
0: 1块钱一瓶白水杜康，是名额有限，机会有限哈，不管是送人自己喝，还是婚宴、寿宴、喜宴，都能用得上。咱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来领取尊贵的名额吧。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通知信息通知，白水杜康鸿运八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超大力度评鉴活动，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只要1块钱，非常划算。是的，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块钱，您就能将白水杜康52度浓香白酒带回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品鉴名额吧。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

0: 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赠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两

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他来了。谁？你们要找的人？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
1: 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
0: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
1: 先是外面发生的大爆炸。 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打开了，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
2: 特使阁下，这里有张字条。立刻释放赵立军，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赵立军是谁？
0: 赵立军是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几天前被捕。看起来。
2: 猎鹰暗杀队认为他们的长官赵立军关押在这里，这才实施突击，却没有找到，这才恼羞成怒，大闹76号。从现场的情况看来，的确如此。否则，杀手为什么要炸毁机要室、袭击资料室和通讯室？又为什么攻入审讯室，却不救走严玉瑶，还明目张胆在走廊中与我所率的特务交火？
3: 特使阁下，看来我们冤枉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她根本不是什么猎鹰暗杀队成员，也不认识那些人，否则的话，她现在也不会留在这里。
4: 看起来的确如此。你到哪儿去了？
5: 我埋伏在楼顶等待袭击者，果然如我所料，他来了。
3: 你看到了他？
5: 看起来是科长没能将袭击者捕获。

0: 否则怎么会一个人回来？是我太无能了。哼，那你至少应该看清楚了他的相貌。对不起，他一直背对着我，所以我没能看清他的脸。原来是这样，世少佐。
1: 自诩武功高强，能力过人，原来不过是自吹自擂呀。世君，你曾经向我保证过，不让歹徒溜走，可现在呢？你甚至连他的样子都没有看到，你这种志大才疏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啊！并且，也使你的家族蒙羞。
2: 可是阁下，我虽然没看清他的脸。
1: 可他的声音却非常耳熟，好像是世少佐。你不会告诉我，此事又与我有关吧？以后不要再信口开河了。
3: 是。
1: 记住，你要改掉自己身上轻狂傲慢的毛病，学会谦虚谨慎，要懂得和各方势力进行合作，这样。
3: 才能够消灭烈影暗杀队。我懂了。
1: 特使阁下，既然严小姐并不是抢劫黄金的嫌疑犯，您看应当怎么处理啊？那市长阁下认为呢？这种事情还是特使阁下亲自处理好。嗯。丽萨，这是陆军情报部和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事情。
3: 就由你们做主吧。既然严云敖不是嫌疑犯，就没有理由再羁押下去了吧？否则，我们也无法向社会交代。李三，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袁田长官，你看呢？嗯，
4: 那就这样吧。
3: 那就立刻释放。大家都看到了。
1: 严云瑶啊，其实他并不认识抢劫黄金的歹徒，关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然而对于天国宝藏来说，他却是个关键人物。
3: 哦，
1: 相信我，张啸天一定会有所动作，因此立刻命令李志群派两路人马昼夜监视严云瑶家和张啸天公馆。
3: 是。特使阁下，是不是您的皮肤开始溃烂了？要不要去叫医生？

0: 是郡主啊！郡主出来了！到你了！是郡主，我去接郡主，你去报告吴队长。好。
1: 小姐，你去哪儿啊？
2: 法斯宾路。
1: 好嘞，上车吧您。

0: 陆太窄进不去了。
1: 笨蛋，绕到街那头等他们。
0: 好。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快抄个警袋！
0: 不对，这不是去法斯宾路，立刻停车！听见没有？否则我要喊人了！你要做什么？
2: 先生也要我来接你。
0: 是他要你来接我。
2: 后面有人跟踪。

0: 在等你，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1: 什么？云瑶放出来了？
2: 是啊，我们亲眼看到郡主走出76号大门，小赵拉车去接她，要我回来报信。
1: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哎
3: 呀，云瑶出来是好事，应该高兴才对呀。
1: 我高兴，高兴。
4: 老莫，看起来金条起作用了。
2: 打个电话。

0: 我找吴队长。好的，吴队长，找你的。喂，是我。
1: 队长，我跟丢了。
0: 什么？跟丢了？
1: 是啊。
0: 队长，我一路跟随，可没想到郡主的黄包车拐进了弄堂里，七拐八绕的，就不见了。我知道了，你先回来吧。
2: 出什么事儿了？
0: 郡主被另一辆黄包车接走了。啊！为师小昭尾随其后，却没有跟住。另一辆黄包车？我想，应该是误打误撞接到了郡主，不会有事的。
2: 哎呦，这就好，这就好。

0: 我很好，疼吗？为什么要保护我？
1: 你呢？为什么要救我？
0: 不想问点别的吗？
1: 我有一肚子问题，可见到你却问不出来。算了，不问了。
0: 我们原是青帮中社子弟，抗战爆发后加入国民政府军事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军统，隶属上海区，专门执行处决罪大恶极的落水汉奸以及日本要员，破坏日统区的社会秩序，摧毁日军军用设施。
1: 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猎鹰暗杀队，对吧？
0: 说了半天，还是你言简意赅，一点不错。我们就是猎鹰暗杀队，我是他们的首领，代号叫伯爵。刚刚拉你来的车夫，也是暗杀队的核心人员，叫林小将，代号飞人。
1: 你把这些秘密都告诉我，不怕我出卖你？
0: 如果你会出卖我，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你了。
1: 真不敢相信，噩梦醒来后会这样甜蜜。我不会是由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吧？
0: 要证明一下吗？

0: 到现在怎么也不见人回来呀？
1: 快了，就快回来了，不要着急啊！
0: 找到了吗？
2: 我们找遍了大街小巷，也没有发现郡主的踪迹。啊！大姐，
0: 老穆，你说韵瑶会不会又被人绑架了？
1: 按道理讲，应该不会，没人会在76号门前绑架人质。
3: 老穆说的有道理，咱们再等等。
1: 是啊，
4: 废物，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我要你们有什么用？
5: 严韵瑶的黄包车拐进了一条街，汽车进不去，我们便绕到对面的街口等他，谁想到他再也没出来。
3: 哼，石先生，你看怎么办？
6: 立刻派人监视严玉瑶家，有动静马上报告。
3: 嗯，去告诉于世宝，派人昼夜监视严玉瑶家，只要有人进出立刻报告。
7: 是
8: 是。

0: 到家了，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经出来了。这些日子她一定急坏了。
1: 见到你她一定很惊喜。
0: 对了，有件事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很珍贵的史料《中王密奏》，里面记载了永王洪万里曾率卫士押运大批辎重，随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
1: 好了，

0: 说这些了，回去好好养伤，好好休息，我们的时间还多着呢。
1: 你要来看我？
0: 你妈妈不会欢迎我的。
1: 不管吗？那你也要来？
0: 那就只能以我的方式了。
1: 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来就好。

0: 瑶，妈，好孩子，你受苦了。
1: 好了，妈妈，别哭，别哭，我回来了。您也来了。
2: 这两天可把我们急坏了。哎，你们别在大门口，有话到屋里说吧。

0: 云瑶，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家？我们还以为你又出事情了。
1: 怎么，妈妈，你们知道我被放出七十六号了？
0: 啊啊，哦啊，是啊。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哦，是这样的，我们呢托了里面的人送了些钱物去打点，今天接到电话说是你被释放了。对呀，哦，是这样啊。啊，
1: 这位是吴先生，我的好朋友，过来帮忙的。
2: 是啊，是啊。
1: 既然韵瑶回来了，那我们就告辞了。
0: 吃了晚饭再走。
1: 不用不用。
0: 韵瑶刚回家，还要收拾收拾，我们就不打扰了。
1: 是啊，严太太，我们告辞了。
2: 那就不好意思了。
1: 馆长，
0: 我什么时候去上班？
1: 这个有什么可着急的？你在里面吃了那么多苦头，在家里好好养伤，等伤养好再说啊。
0: 都是些皮外伤，不碍事的，养两天就好了。不忙不忙。
1: 马上养好再说吧，啊！我们走了。哎，告辞了。好，慢走。哎呀，谢天谢地。 郡主总算回来了，看样子这是吃了些皮肉之苦。

1: 老王，要为什么严密保护，绝对不能再出什么事。嗯，
0: 好，好。
1: 吴队长，吴队长，吴队长，都给我睁大眼睛，仔细盯着，有情况立刻报告。
0: 是是。

0: 妈给你炖的银耳莲子汤，喝一点吧。
1: 嗯。
0: 韵瑶，刚才你在想什么？
2: 没什么。妈，穆馆长花了钱，托人救我出来，是吗？
0: 为了救你出来，他花了很多钱。韵瑶，我正想问你这件事情。当时对方回话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要我们耐心等待。可话刚说了不到一天，你就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也许是因为我没用了吧。妈妈，穆馆长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穆馆长为人很厚道的，对你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2: 不，您和穆馆长非常熟悉，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才认识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从我没有到开南路图书馆上班，你们就相识了。
0: 这是谁告诉你的？
2: 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我亲眼看到他深夜来到家里，与您在楼下密谈。
0: 他只是不放心你而已。
2: 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样的话骗不了我。
0: 看你这孩子，我骗你做什么？
2: 还有，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不知为什么，有两个人见到我时，表情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
0: 哦，
2: 一个是上海市长张啸天，另一个是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我的父亲是谁，姓什么，叫什么，而且不停地追问。妈妈，我的父亲究竟是谁？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0: 你的父亲名叫陈金福，是做丝绸生意的。你生下后不久，他到广东进货，不想赶上兵乱，就此杳无音信。有人说他死在了战乱之中，也有人说他是感染瘟疫而死的。
2: 陈金福，我的父亲叫陈金福。
0: 是的，事隔20多年，我很少去想，也不愿去想，当然也就没有对你提及。
2: 青龙集，您知道青龙集吗？
0: 你怎么会知道青龙集？
2: 妈妈，您知道青龙集是吗？
0: 不，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好了，韵瑶，不要问东问西了。好。

0: 喂，是我。哦，大姐，有事吗？什么？玉娘问起了青龙旗。
1: 还有，韵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
0: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韵瑶一定是起了疑心。
0: 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他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玉瑶。
1: 好，再见。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驰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显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整表耐用几十年。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南屿龙凤吊坠、南屿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3: 我真是太幸运了，成功的抢到了2套，我一套送给亲家一套，太高兴了。
4: 这总算抢到了一套，这必须得抢，这么高端的手表，金灿灿的，亮闪闪的，带出去啊，真的是太有面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了百丽驰金钻腕表厂家的销售总监张总来到了咱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送上团购好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款百丽驰金钻腕表是知名设计师倾力打造，高端奢华，霸气外露，戴上以后呢，既显身份地位，表盘上面含金镶钻，贵气逼人，闪亮耀眼。最关键的是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还可以看到日期星期都是双显示，钟点时针夜光显示，晚上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那今天啊，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大品牌百丽驰金钻腕表今天免费给您送到家。张总啊，就很多的朋友呢都在问，这么高端这么名贵的百丽驰金钻腕表真的免费送吗？
6: 是的，千真万确，只要今天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我保证给您送过去的是跟商场专柜一模一样的百丽驰金钻腕表。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会；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会；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会。
5: 哇，真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款百丽驰金钻腕表看上去啊，真的是高贵典雅、璀璨夺目、匠心独具、气度不凡，可以说是传世精品啊！张总，含金镶钻的百丽驰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这个活动是真实的吗？
6: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百丽驰金钻腕表。同时呢，也为了庆祝百丽驰金钻腕表上市30年，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金钻腕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所有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拿到优惠，得到实惠。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丽驰品牌宣传员，大家拿到我们的百丽驰金钻腕表之后啊，一定要在亲戚朋友、家人、邻居面前帮我们做个活广告。
5: 哇，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厂家直销让利老百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没有，

0: 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能够得到了口碑。
1: 是的，那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大使，那这款高端大气、金光闪闪、闪亮耀眼的金钻腕表马上给您送到家。您戴的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张总真的是太豪爽、太给力、太大气了。
1: 手表不仅是时间的见证，更是品味的象征。那这款手表呢，采用顶级材质，精工细作，成就非凡品质。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喜欢这款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百丽池金钻腕表，请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领取。我们在电视上打广告做宣传，省去了店铺人工成本。现在收看栏目主动打进电话积极参与报名的，我宣布再送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您还犹豫什么呢？我们是限时限量的哈，每人呢是限购2块，您抢到的就是赚到，马上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活动啊是越来越给力了，不但金钻腕表免费送，还送的呢有男女龙凤吊牌、男女龙凤戒指、龙凤呈祥，身体健康，我都想赶紧给我爸妈呀抢上2块了。不过你看这么多的东西，这个质量上有保证吗？
1: 质量必须有保证，咱们百丽是大品牌的大厂家，每一块表都是低调奢华、尊贵大气、坚固耐用。看蓝宝石的镜面呢，我们用刀反复刮，刮不花，刮不坏。即使啊是从16层的高楼上掉下来，依然完好无损。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是防水防尘。20分钟过去了，你看它呀，依然走时精准，丝毫不受影响。它采用的是瑞士制表工艺，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水、抗腐蚀、防尘防震。整表耐用几十年，表盘表链含金镶钻，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
0: 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呢？百丽池金钻腕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啊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出去应酬谈生意，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高端奢华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是的，没错啊，金钻腕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左右。高端奢华的百丽池金钻腕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吉祥如意。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活灵活现。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吉祥又如意。通通不要钱，免费送给您。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0: 我们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了，因为啊只有100个名额，全部。

0: 观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平时在商场看到那个百丽驰金钻腕表都要2000多，今天免费就能拿到，还送那个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真的假的呀？
2: 这当然是真的了，这是我们百丽驰金钻表上市30年搞的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并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驰品牌宣传员。
1: 哦，这么便宜，那这个质量能有保障吗？
0: 质量必须有保证啊，咱们百丽驰金钻腕表是大品牌，已经通过了贵金属珠宝玉石鉴定机构的权威检测，而且拿到了鉴定证书。您拿回家可以看到啊，贵金属检测表壳外部、表带、表盘全部含金，而且检测结果上显示镶钻石手表，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金钻腕表，包括呢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这龙凤呢都是尊贵吉祥的象征，戴上以后呢不仅高贵，而且鸿运当头，好运连连，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有任何的不满意您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也送给我，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腕表之后啊，如果戴得满意了，那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啊。
1: 好的，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来电。您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活动送大牌金钻腕表，还送龙凤吊坠，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我们从来不欺骗消费者，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啊都是真实有效的，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我们厂家呢补贴中间差价，一方面呢是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实惠，一方面呢我们也省了广告费。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你们回去啊用的好了就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推荐一下啊。
3: 哦，太好了。哎，那麻烦你多给我订几套吧。
2: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我们这次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也要考虑到让更多的顾客朋友呢都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宣传我们的品牌，每人呢是仅限订购2套，因为咱们的价格呀实在是太优惠了，也请您啊多多谅解，不好意思。
3: 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都会送吧？
2: 对对对，那当然是啊，您收到之后呢记得要帮我们多多宣传。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这里呢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只有100个名额，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打电话了，那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呀。我们厂家承诺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仙，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

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什么？韵瑶问起了青铜旗。啊！
1: 还有，韵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
0: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韵瑶一定是起了疑心。
0: 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她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韵瑶。
1: 好，再见。
2: 怎么回事？
0: 大姐说今天晚上韵瑶问起了青龙旗的事情。
2: 哦，她怎么会知道青龙旗？
0: 我也觉得奇怪呀。据大姐说，韵瑶是突然问起，她没有丝毫准备，回答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还有，韵瑶已经开始怀疑她的身世，一再追问。
2: 我早就说过，这种事情是想瞒也瞒不住的，郡主迟早会知道的，还不如早点告诉他，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0: 青龙旗被攻破后，我们立下誓言，为保护郡主的安全，隐瞒真相。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很安然，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打破它吧。但愿郡主所知不多，很快会忘记这些。

0: 服吗？吴妈。
1: 哎呀，小姐回来了。
0: 爸爸呢？还没回来吗？
1: 老爷回来后便一头扎进书房，再也没出来过。

0: 进来。
1: 爸爸。
0: 哦，是月心呐，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啊？
1: 今天医院里没什么事，我就早点回来陪陪你。
0: 哦。
1: 爸爸，这几天一直没空问您，您和那个日本女人大岛英知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0: 金井武夫找我谈过了，一定要把这个讨厌的女人塞给我。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同意与大岛英知结婚，我的下场会和北平的赵选平一样。
1: 赵选平是谁？
0: 平津自治会会长。他就因为得罪了大岛英知，被日本竹机关的特务下毒害死了。
1: 他们要对您下毒手？
0: 哎，这不过是威胁，我对他们还有用，他们目前还不至于动用极端手段。月心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大岛英知很快就会住进咱们家了。
1: 爸爸，我早就说过不要做日本人的官，现在怎么样？危险来了吧？大岛英知住进我们家，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0: 他来的目的我们心里很清楚，只要让他一无所获，他就不会安心住在这里。
1: 爸爸，天国宝藏究竟是怎么回事？上次在医院您答应要跟我说的。
0: 是的，不过今天不行，我马上要出去，改天，改天啊。
1: 那好吧，您可要说话算话呀。
0: 好，好闺女。
1: 好了，那我先走了。

0: 方秘书，
1: 是张小姐，你好。啊，你要和我爸爸出去啊？是啊，出去办点事情。
0: 云凯，啊，那我去了。啊，
1: 哎，云凯，师长，怎么样？查到了吗？
0: 已经查到了，严云瑶家住在公共租界法斯宾路3号。
1: 法斯宾路3号，让你找的房子找到了吗？
2: 是的，找到了一处郊外的破院子，四周都是民房，
1: 周围没有住户，也没有人。
0: 非常好。

亲自飞远博于秀清。于秀清，于秀清是谁？

0: 进来。
1: 特使阁下，您脸上的皮肤。
0: 我知道，我已经命人到霞飞路医院去请土壤院长了。盘尼西林提取素对皮肤溃烂的抑制作用越来越短，也许过不了多久，我这张脸就不能再用了。因此，宝藏的事情要加紧进行。
1: 是，特使阁下，您所料不错，张啸天果然动起来了。据监视张啸天公馆的特务报告，昨天夜里，张啸天与秘书方云凯到郊区花京镇上的一座院子中待了不到十分钟，便离开了。
0: 院子里有什么？
1: 今早我命驻扎在那里的宪兵化妆暗访，那是一座空院子。
0: 空院子？
1: 是的。
0: 张啸天他要做什么呢？不要惊动他，继续监视。
1: 特使阁下，请放心，我已派专人专车对张啸天和严玉瑶进行全天候监视。
0: 嗯，非常好。
2: 深呼吸，最近燕双鹰在日控区突袭海军陆战队重兵押运的黄金，炸毁日军的假钞厂，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同时大大地振奋了日管区人民的抗日情绪。你们利用自己在青帮中的关系，适时地支持了燕双鹰的抗日行动，上级对你们提出表扬。

0: 光棍，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昨天他召集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会，说要将自己的人设并入燕双鹰的中社，让燕双鹰领着大伙儿一同抗日。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是啊。
1: 青帮中人把地盘看得比命还要重，秉根能动这个念头，说明他还是有进步之心的。燕双鹰这个人不同于普通的青帮大哥，他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对日本侵略者更是万分痛恨，此人很有民族气节。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并到他的中社，也算是走上了一条正道。
2: 周医生，
3: 请稍等。
1: 就这样吧。
3: 你没有什么毛病，回去多喝水，多休息就好了。
0: 谢谢大夫。

0: 月心，是不是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有眉目了？
1: 对，昨天夜里我在爸爸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件暗室。
0: 暗室？
1: 里面摆放着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古董器物，还有几把腰刀，地面上放着一只保险柜，腰刀上刻着一个名字，于秀清。
0: 看起来你父亲张啸天与天国宝藏的关系很深呢。
1: 大姐，现在日本人觊觎这笔宝藏，想从父亲口中套知真相，竟然不惜派遣帝国之花道道英知前来卧底。可我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肯与日本人合作。你说日本人会不会孤注一掷加害于他？
0: 日本人尚未摸清宝藏的具体情况，因此目前还不至于采取断然行动。月心，你要严密注视你父亲的一举一动，有情况不要贸然行动，及时向组织汇报。
1: 明白。
0: 你的任务非常明确，想尽一切办法查清宝藏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谁？小声，别把你妈吵醒了。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过，用自己的方式来看你。这就是你的方式。 怎么样，要些标新立异吧？你是来无影去无踪，难怪日本鬼子抓不到你，只能拿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出气。睡得好吗？就是想你。睡觉还想我？梦见你了，不是想你吗？ 本来昨天就要告诉你，关于天国宝藏，我有了重大发现。
1: 说说看。

0: 你看这里，
1: 臣由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臣深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王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遣精兵10000，为护永王及辎重之大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带大批辎重随军。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辎重是随军的军用物资，为什么要由永王来携带？

0: 不错。
1: 此其怪一也。第二，李秀成在奏折中说，他害怕乱战之中无法保护这些辎重的安全，因此请示洪秀全能不能派精兵10000护送永王及这些辎重到其他地方隐藏起来。
0: 不错。
1: 随军辎重是供军队使用的物资，忠王为什么要派兵将其送到别的地方？
0: 你的意思是，这些辎重并不是军用物资，而是天国宝藏？
1: 孺子可教。
0: 这就说明天国宝藏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1: 不是很有可能，是可以100%的肯定。
0: 哦，
1: 在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3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0: 密道？
1: 是的，每尊雕像下都有一条密道。
0: 密道中有什么？
1: 每条密道中都立有一块石碑。

0: 李秀成密道的石碑正面刻着，以父之名歃血盟誓，重举义旗，誓灭清妖，忠王李秀成立。石碑背面刻着，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也想不明白。这段话充满了诗情画意，与石碑正面所刻的“重举义旗，誓灭清妖”简直是格格不入，真是很奇怪。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要继续吗？
1: 哦，对不起，你说吧。
0: 红万里密道中的石碑正面刻着“圣库秘宝，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
1: 圣库秘宝，地下埋藏。
0: 是的，只此一句便已经说明，天国宝藏并不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
1: 天国宝藏真的存在。难怪日本天皇会处心积虑地派遣特使前来寻宝。
0: 什么？日本人？
2: 日本天皇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就是为了找到这笔天国宝藏。
0: 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就是那个日本老头子。
1: 怎么？你见过他？
0: 前天夜里，我被告知特使阁下要见我，要我实话实说，而后特务们便将我押到办公室，见到了这个金井武夫。
1: 他都说了什么？
0: 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还问我有没有在青龙集住过。
1: 青龙集？你在青龙集住过？
0: 从来没有，我只知道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驻扎过。对于我来说，青龙集只是个地名。
1: 那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
0: 他说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1: 什么？你出生在青龙集？
0: 我看那个日本老头子有些不三不四，他说自己能够抓住别人的梦，我想

0: 一定是为了套我的话胡诌出来的，否则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1: 张啸天有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0: 哦，
1: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0: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
1: 哦，
0: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1: 月琴？月琴是谁？
0: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吉一样陌生。
1: 青龙吉。
2: 会清洁大比拼，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草本会影所有的原液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于天然植物当中萃取的酵素，
2: 没错，
3: 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不含任何强酸强碱，
2: 是，
3: 而且对衣物对皮肤无伤害无刺激，重点是它的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2: 是，
3: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污渍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那你家里边拿普通洗衣粉肯定洗不干净。
2: 没错，
3: 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2: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3: 里边洗不干净，
2: 里面还是脏的。
3: 对，
2: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3: 对，
2: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3: 领口啊、
2: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3: 对，
2: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3: 对，
2: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3: 没问题，
2: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3: 对，
2: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3: 的衣服，
2: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效果呀、确确实实是眼见为实。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3: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
2: 19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很合理的。
3: 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2: 哇，你确定啊？
3: 我确定，
2: 对半砍，
3: 对半砍。
2: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3: 但是还没结束，
2: 还有，
3: 我们除了新品首发之外，也是首次登录到电视购物。
2: 是，
3: 我们今天不为赚钱，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来，再送给大家。
2: 哇，
3: 1袋，2袋，还没结束，再来3袋，4袋，再送大家5大袋。
2: 哇，
3: 我们今天组合再次翻倍，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10斤，
2: 99，
3: 还是99。
2: 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99块钱。
3: 对，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3: 很便宜，
2: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3: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断，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才有奖励，再送大家5大袋。
2: 还有5袋。
3: 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再送5大袋，总共是15袋，
2: 15斤，多少钱？
3: 还是99，2年的用量。
2: 你确定？
3: 我确定。
2: 哇，
3: 只在今天，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买5袋送5袋，
3: 再送5大袋，
2: 送5袋，
3: 但是这5袋只限前30位订购的朋友才送。
2: 明白了，前30。

0: 办？
1: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十五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两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两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1: 对，
0: 买五袋送五袋，
1: 再送五袋，
0: 前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五袋，
1: 对，
0: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两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1: 对，
0: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2: 去无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7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人真是太讲究了，我小时候都是用皂角砸烂的洗衣服，天然倒是天然，但是用过就知道衣服很快就旧了，和碱面一样，后来有了洗衣粉，我觉得又快又好，但是儿媳妇不乐意了，老说我洗出的衣服有一股子洗衣粉味儿。现在有了小孙子就更了不得了，都不想让我洗了，我心想我的孩子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也没见怎么着啊。后来看到的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15大袋啊，才99块钱，那一袋洗衣粉还要20多呢，这15大袋能用2年，挺划算的，就买了。没想到儿媳妇一看就说我这次买对了，开始啊我真没当回事儿，我真是用上了就是好，就是没有那股子洗衣粉味了，身上也不刺挠了，而且洗衣服啊非常的轻松。你看我这小孙子的衣服，泡一泡，揉一揉，搓一搓，用水一冲，干干净净的，闻着呀还有淡淡的花香味儿。老头子陈年的老衬衣、老秋衣，洗一洗立马就能扒成新。我还发现，你要用着草本汇影植物酵素配水擦皂台，它不是一般的干净。还有我家那脏拖把，滴点进去，涮一涮，立马干干净净，不愧是新产品。
0: 我们看到这位阿姨真的特别的开心啊！那咱们这一款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液的作用真的这么多吗？
1: 我告诉你，不仅可以洗衣服，而且它对于重油污的分解能力超乎你想象。我俩来做一个比赛，
0: 好，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那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0: 对，
1: 看不清。
0: 绿色。
1: 你帮我搭把手来。
0: 好好好。
1: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0: 1/2。
1: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汇影，你先洗。
0: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1: 我来等你哦。
0: 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1: 1勺。
0: 好。
1: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0: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1: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哦，草本汇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0: 我
1: 这边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0: 它是白色的，
1: 干干净净。
0: 那我用洗衣粉没洗干净。
1: 你再加点洗衣液，
0: 我再倒点别的洗衣液，好不好？我多倒一点。
1: 哇，你加了半瓶了。
0: 差不多了，我多倒点，看看啊，我能不能给它洗成白色的。
1: 你用力搓，大力去搓，你也起了很多泡沫。
0: 是。
1: 但是我认为你这块毛巾好像和我比还差得很多。
0: 哇，我来看看。
1: 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0: 哇，
1: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0: 对。
1: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0: 还是脏的。
1: 你交给我。
0: 啊。
1: 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汇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踩着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太棒了！
0: 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家。

0: 买这个洗衣液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挑选，好好的去购买，
1: 对，
0: 一定要买到咱们的这个草本会植物酵素洗衣液，
1: 对，
0: 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2: 去无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物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老姐家用的就是酵素，这俩人一起买的衣服啊，她就是比我穿的久，这心里老羡慕了。我也想用啊，这一打听一袋就要100多，没想到今天这15大袋就才要99块钱，而且还是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比他家的还要好。这送到家啊，我就迫不及待的用上了。你看这发黄的床单被上能变白，陈旧的毛衣大衣啊，洗出来特别的柔顺，还有自然的花香味儿。这小孙子啊，上个美术班，你不知道那衣服上墨水印儿、彩笔印儿，就这么搓洗几下，干干净净。再看看这个围裙，买的时候啊就图它个素净，现在你看看，黑点儿、黄点儿，脏的都没法看了。现在我洗洗你看看，这要搁以前呢，根本没法比。现在你看，一洗一冲，干干净净。你用了你才知道，还特别省水，这一个月啊能省20-30，这一年算下来不就是200-300吗？又能给孩子买件新衣服了。这过日子啊，你就得会精打细算。这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你们家也赶快用上吧。
0: 还有啊，我们秋冬季节穿的这个毛衣也确实非常的难清洗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下毛衣，好不好？
4: 我们给大家来挑战一个高难度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毛衣。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啊，火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0: 红心火龙果，
4: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0: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4: 我直接蹭上去。
0: 是
4: 火龙果还没完。你外边吃火锅吃烤肉有辣椒油吧、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而且还要再挤一挤沾一沾、还没完，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0: 是，
4: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还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0: 没错，
4: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4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没有东西可以把它洗掉。但是我们现场就要挑战一下高难度，用我们的草本汇饮的洗液、而且现场还不要多，大家看清楚，洗这么难的污渍，我们大概就是2-3滴就足够了。而且我们在现场整个清洗的过程当中特别简单，放入水缸当中，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锈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汇饮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0: 完全没有。
4: 有印记吗？
0: 完全没有。
4: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0: 完全看不出来了。
4: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
0: 是，
4: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现在啊，我们的订购热线特别的火爆，
4: 谢谢。
0: 以往啊，我都要不断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购买，但是今天基本上不用我怎么提醒了，很多的朋友们啊都是在2组、3组的来进行多组订购，特别是北京、广州以及山西的朋友啊，这3个城市已经是接近售空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今天建议大家多组订购，
4: 对，
0: 你买的越多呀，我们试用的机会就越多。
4: 因为好的产品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于纯植物当中萃取的酵素，所以没有任何化学添加，不含强酸强碱，更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2: 去无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

0: 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真的啊，太给力了！以前的衬衣、外套，还有这个床单、被罩，发旧发黄，用了这个草本汇影植物酵素以后，这衣服啊，洗的是白白净净的。平时啊，洗羽绒服都是用这个刷子，用手一点一点的去刷去揉，可还是感觉发黄陈旧。现在有了这个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同样洗羽绒服，你不用怕刷不净了。洗完陈年老旧的衣服，感觉一下子焕然一新了。不愧是新产品，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买5袋，人家还送你10袋，才99块钱。现在趁工厂做活动，我一下子买了2大组，3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家里脚垫的毯子好多年没有清洗了，你看用水一打湿，倒上一点咱们的草本汇影植物酵素，用水一冲，这脏东西啊就流出来了。你要是用上这么一次，你也会喜欢上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
2: 咱们看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3: 是啊，
2: 因为把我们的草本汇影的植物酵素洗衣液带回家，您发现它不仅仅是可以帮助我们清洗衣物，而且就像家里面的这些灶台呀、顽固油渍啊，它都是可以帮您清洁。
3: 我跟你讲哦，不管是你家里陈年的汗渍、发黄易脆的衣物、干洗垫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今天全部都可以帮你来解决。你家里的羽绒服、蚕丝被、厚棉被、小孩的衣物、老年的衣物，全部都可以用它来清洁，甚至是长年累月的旧抹布，你用草本汇影的植物酵素来洗，都可以帮你洗得干干净净、柔顺无残留，还有一股清香的味道，持久留香。甚至是你家里的拖把、你家里地面，如果想要拖得更加干净，首先拖把头要干净，那你可以在水桶当中加入1瓶盖的酵素，这么脏的拖把你只要轻松涮几下就可以涮得干干净净，不管是再多的油腻还是脏污，用它来清洁效果绝对看得见。清洗你家里的灶台、你家里的油污、你家里的卫浴边缘，全部都可以。草本汇影植物酵素独有的活性可以赶走霉菌。
2: 嗯，没错，现在咱们的节目只剩下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一定要加油抢购。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呢，您只需要99元买5袋送5袋，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再送5袋，足足15袋，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99元，一定要加油来抢购，还有我们2袋的免费试用的机会。
3: 对，
2: 我们所有的优惠以及我们的价格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您才可以享受，
3: 没错，
2: 千万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来抢购，祝您订购成功。
0: 去污快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物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还剩最后2分钟的时间，
3: 把握机会，
2: 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加速来抢购啊，因为有了我们的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不管是我们夏天的这些纯白的衣物，
3: 可以
2: 彩色的衣物，
3: 没问题，
2: 纯棉的织物，我们都可以用它来清洗，还原白的纯洁，还原我们彩色的鲜艳，而且无论是我们秋冬季节的毛衣和我们的一些织物，包括到我们 一些羽绒服和棉袄，哎，它都是可以帮您来轻松瓦解污渍的。
3: 对，
2: 甚至说我们家里面用的那种啊，陈年污垢、油垢的抹布啊，
3: 行，
2: 包括我们的灶台呀、拖把呀、卫浴啊，都可以用到它来帮助您清洁。效果呀，只要是用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
3: 还真是，
2: 所以你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抢购回家了。
0: 去无快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7: 啊！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

0: 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1: 张啸天，又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0: 哦，
1: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0: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
1: 哦，
0: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1: 月琴，月琴是谁？
0: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吉一样陌生。
1: 青龙吉，青龙吉。
0: 哎，对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师父临终前让你到青龙吉去寻找圣杯。
1: 不错，看起来青龙吉这个地方在整件事情当中至关重要。
0: 嗯，我想如果青龙吉真的与天国宝藏有关，这本中王密奏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永王洪万里的石碑背面刻着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永王的石碑背面？

0: 面也刻着字。
1: 我师父临终前曾经说了一个谜语，宝藏与天国同在，
2: 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是的，你说起过。
1: 我想谜语一定是给寻宝人的提示，只有破解了谜语才能够找到宝藏。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嘘、啊、你呀，
0: 你可真聪明。说的没错，石碑后的碑铭一定就是解开宝藏秘密的谜语。
1: 既然忠王的石碑后有碑铭，那么永王的一定也会有。
0: 永王密室的石碑后面刻着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又是什么意思？
0: 这段话在圣经的诗篇中记载末世毁灭的预言，只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两条谜语，一条是诗情画意，另一条却是汹涌澎湃，相互之间又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1: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0: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1: 至少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宝藏是真实存在的。想要找到它，首先必须破解这两条谜语。
0: 忠王的碑铭上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段话说的就是建造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所以我觉得碑铭是要告诉寻宝人，天国宝藏藏在上海。
1: 那么城中之城又是什么意思？
0: 也许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1: 如此简短的碑铭，为寻宝者提供启示，是不可能有废话的。而且你想一想，碑铭的最后一句，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是啊，这句话怎么了？
1: 一般情况下，钟声只有在教堂、寺院、道观这种地方才能够听到，而这样的场所又不可能建在黄浦江畔。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在江边上听到悠扬的钟声呢？
0: 嗯，有道理。
1: 所以我认为，这段谜语一定是另有所指。至于永王的碑铭，就更加匪夷所思了。神龙、雄狮、人熊、野牛、苍鹰、巨蟒，都是传说中的怪兽妖魔。这些与天国宝藏又有什么联系呢？
0: 也许，要破解忠王的谜语后，才能找到永王谜语的答案。
1: 嗯，有道理。日本人不但侵我领土，杀我同胞，还挖空心思从中国本已贫瘠的土地上掠取财富。他们大量的印制假钞，通过那些不要脸的汉奸卖国贼，在市场上套过黄金，运回日本本土。现在这些畜生又盯上了天国宝藏，一旦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一定会将这些钱变为军费，扩大战争规模，因此一定要阻止他们。
0: 嗯，日本人满嘴仁义道德，什么振兴亚洲、建立新秩序，什么王道乐土与中国共荣，其实都是愚弄国际舆论的花招。实际上他们是一肚子男盗女娼。我听说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仅杀人放火、奸淫掳掠， 还派兵

0: 四处盗墓掘坟，抢劫文物，做尽了坏事。你说的对，天国宝藏绝不能落在这群禽兽手中。
1: 你放心，我燕双鹰向死去的同胞和阵亡将士的亡灵起誓，绝不会让宝藏落入日寇手中，否则电打雷劈，天诛地灭。
0: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1: 阻止日本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们找到宝藏之前，提前找到这批国宝，将之运到安全的地方。
0: 关押在76号的日日夜夜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当人成为亡国奴的时候，生命是多么的脆弱。那些无耻的侵略者，毫无顾忌地夺去人们的生命，却丝毫不受到惩罚。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到处都是黑暗的阴霾，想要独善其身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全中国同胞一起行动起来，彻底打垮日本鬼子，才能够驱散乌云，恢复洁净的蓝天。
1: 说得好，韵瑶，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
0: 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就算送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1: 我同样也郑重地发誓，绝不会让你送掉性命。
0: 我相信你。
1: 关于天国宝藏，还有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谜语、青龙戟、圣杯，还有我师父留下的那方中王之印，又是做什么的呢？
0: 双鹰，欲速则不达，这件事情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我看咱们还是从宝藏的下落入手。
1: 哦，说说看。
0: 李秀成给洪秀全的密奏中说到了派兵护送永王之他所，此事一定还有下文。我继续查阅史料，搞清天国宝藏的历史背景和最后出现的地点。你呢，用你聪明的脑子好好想一想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只要破解了谜语，宝藏就不会太远了。
1: 好。
0: 在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

0: 妈，您这么早就起来了？
1: 韵瑶，你在和谁说话呢？
0: 说话？没有啊。啊，可能是我在哼歌吧。
1: 我说呢，快把汤喝了。
0: 嗯，
1: 慢点儿，别烫着了。
0: 好了，妈妈，
1: 中午想吃什么？
0: 您看着办吧，只要是您做的我都爱吃。
1: 这孩子。好了，我下去了。

0: 好了，我该走了。
1: 明天来看我。
0: 嗯，放心吧。
2: 出什么事了？
0: 想点事儿。哦，对了，卡车和钳子已经派出去两天了吧？日管区那边有什么动静？
2: 还没有。昨天卡车打了电话，说现在日本人正在进行全城大搜捕，只要是跟抗日沾点边的，就会被抓起来。前几天有几十号人被拉到普通吉家庙给枪毙了。
0: 日本人是疯了。要卡车他们小心。
2: 嗯，不过咱们抢了日本的黄金，炸了假钞厂，他们不疯那才怪呢。
0: 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回来吧。
2: 嗯。老爷叔来了。
3: 老爷叔，进来可好啊？
4: 哎，好，好，好！你们再多杀几个小鬼子，老品哥就更好了。
2: 老爷叔，师傅，小点声，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呢。
4: 有什么说不得的？这是租界，难道日本人还敢闯到这儿来抓人吗？
1: 大爷，吴三说的对，这话不能乱讲。
4: 哎，
0: 老爷叔，天不怕地不怕，快人快语，只是这种地方。遍布日本人的眼线，还是小心为是
4: 啊！啊，好好，晓得了，晓得了。
0: 老爷叔，请。
4: 啊，老鹰啊，你让雅叔毛丫头送给我的二十根金条，我收到了。
0: 老爷叔，您这是做什么？
4: 金条我不能收，你们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流血拼死杀日本鬼子。我们只是弄了几条枪，搞了几发子弹，没有脸收这个钱呐。
0: 这是事先说好的。老爷叔，如果不是您替我们弄来了重武器，又帮助我们把武器运进了日管区，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这件事情上面，您是大功臣啊。
4: 哎。什么大功臣？爷叔老了，要是再年轻二十岁啊，也提着枪炮跟你们一起去拼命。老鹰啊，你这个小老大可了不起啊！自打日本人进了上海，杜月笙跑了，黄金荣躲了，张啸林落水了，其他的老大怕了，只有你燕双鹰。

0: 道甘味。
1: 敢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老爷说敢拍着胸脯说，只有你才是上海青帮的第一人。
2: 老爷说您过奖了，您老人家是老当益壮，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老英啊，今天我来见你是想求你一件事。
2: 请老爷叔吩咐。
1: 打从今天起，我烂脚饼根的人设就归你燕双鹰了，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3: 对。
1: 怎么看不起我老爷叔啊？饼根虽老，可跟日本人玩命还有把力气啊。
2: 不不，老爷叔您误会了，人设是您辛辛苦苦拼出来的，怎么能够白白的交给我？不行，这绝对不行。您的情双鹰心领了，此事万万不能。
4: 是啊，干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海滩青帮这点事儿您不是不知道，为了巴掌大的地盘都能打出脑浆来，您这一张嘴把家底儿都给了别人，这日后您可别后悔啊。
1: 老丫头说什么话呢？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啊？你干爷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啊？
3: 燕大哥，老爷说是认真的，他已经给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了会，大家一致同意加入燕大哥的中社。
1: 好了，看你杀日本人的时候挺豪横的，怎么这会儿婆婆妈妈的？这件事啊就这么办了，拿酒来。哎。

0: 我禀跟一辈子没有佩服过谁，只有你。多谢老爷说，多谢胡三，多谢方阿虎兄弟，多谢大家的信任。我，大家把酒喝了，今后就是一家人了。
1: 好，好，
0: 干。
2: 既然如此，我就当仁不让。
0: 老爷说，从今天起，人设的兄弟平常仍旧归你统领，欲有行动时归我调动。
2: 好，
0: 一言为定。老爷说，这些金条您老还得收下，就算是我给弟兄们的见面礼。好，那我替弟兄们多谢小老大。
3: 多谢大哥。
1: 大叔，安排大家跳跳舞、喝喝酒，高兴高兴。
3: 好，包在我身上。
1: 来叔，
3: 坐。
1: 哎，行。
3: 哎，
1: 少爷，你刚才坐在吧台前面发愣，到底在想什么呢？
3: 给你出个谜语，让你猜猜。 什么谜语啊？好啊！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上海之上，城中之城，那就是上海吗？
0: 废话，那么简单，能叫谜语啊？难怪雅叔说你啊，脑袋比谁都大，脑浆子比谁都少。嘿嘿嘿，
1: 连你也这么说。<笑>
0: 这有什么难的？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就是松江县。
1: 老爷说，您说什么？
0: 你刚刚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1: 是啊，
3: 松江县嘛。
1: 为什么？
0: 怎么，你也不知道谜底啊？
1: 是。
3: 哎，
1: 合着你这蒙我呢？自己都不知道，跑这扎大国来了。
3: 别打岔。
0: 老爷说，您说，这都是老师年间的往事了，难怪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也是听我老头子说起的。现在的大上海这片地盘呢，在宋朝时候叫做松江府上海县，这松江府啊比上海县大着一级。到了元朝，明朝和前清改名叫松江县上海县，这松江县呐还是比上海县大。 老辈的人有这么一种说法，管松江县叫上海之上。到了前秦末期啊，上海道台公墓酒将这块地割给了洋人，洋人围堰造田，修房子盖楼，这才有了现在的大上海。松江府的地势比城里高。 又是现在这个大上海的前身，所以啊，老人们才管松江叫做上海之上，城中之城。
3: 老爷叔，你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小江，你陪老爷叔略坐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0: 韵瑶，电话
1: 来了。是谁呀？
2: 不知道，是个男人。
1: 男人？
2: 嗯。
1: 喂，哪位呀？
3: 韵瑶，是我，燕双宁。
1: 是你？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想我了？
3: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是松江县。
1: 哦，为什么？不错不错，元明清三代，松江县是除了苏州外的第一大县。洋人开埠之前，上海只是一片江滩，这种说法符合当时的情形。原来是这样。

0: 好了，总算是有些眉目了。
1: 明天早晨我先到松江附近转，后天再去看你。
0: 好啊，回来把情况对我说说。你要想着我，时时刻刻想着我。
1: 放心吧，我会的。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哟，这一脸柔情的是给谁打电话呀？
1: 给一个朋友。
0: 是女朋友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给男人打电话的时候脸上不会是那种表情。
1: 你这个人也真够厉害的，从表情就能看出那头是男人还是女人。
0: 你别打岔，我问你呢，是谁啊？
1: 严小姐。
0: 哎，这么晚了你给人家打电话干什么？
1: 问个好。
2: 严远姚家，他来这里做什么？你们继续监视，我去报告李主任。

0: 马上向穆先生跟吴队长报告。
1: 谁呀？请开门，我们是市政府的。是严太太吗？是的。严太太，这位是上海市市长。
0: 鄙人张小天。原来是市长阁下。我说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呢？
1: 可能是在报纸上看到过市长阁下的尊容。严太太，我是专程来探望严小姐的。她在楼上休息。市长阁下，请进吧。好。市长阁下，我去叫运瑶。不忙。
0: 不忙，严太太，请坐。严小姐真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小天十分佩服。我今天来就是代表政府向严小姐道歉的。运瑶是受了一些冤枉的，为了莫须有的罪名，特务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到家里来绑架，还把她毒打成那般模样。
1: 实在是令人气愤。七十六号长着日本人的势力，做事一向是无法无天。严太太放心，回去以后我会对他们讲，今后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发生。那就谢谢市长阁下了。严太太是哪里人呢？本地人。怎么没有看到严先生啊？
0: 先夫早逝，我一直守寡。哎呀，一个女人在乱世之中独自抚养女儿，真是令人钦佩啊！市长阁下过奖了。严太太除了在上海，没有在其他地方住过吗？没有，我和孩子一直住在上海。怎么，市长阁下？ 为什么问起这个？
1: 没什么，严太太不要紧张。我是觉得严小姐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

0: 这位故人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住过，所以我特意来看看他是不是我这位故人之后。
1: 看来市长阁下是认错人了。
0: 怎么，严太太是不是觉得我很眼熟啊？
1: 是的，越看越眼熟。
0: 你难道真的不认识我了？很多年前我们见过面的。你一定会想起来的。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严小姐了，告辞。
1: 也好。

0: 啊，请留步。师长阁下，再见。
1: 请回吧。慢走。 想不起来了，玉霞，早晚你会想起我的。哎，照计划进行。
2: 好。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4: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施策，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功能完善、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今年，张掖甘州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管网入地等项目，推动10个无人管理的小区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6: 以前小区没物业，停车比较那卫生差，现在不仅有了物管会，还装上了智能门禁、纯电管，方便多了。
5: 同时，张掖甘州持续完善城市地下生命线，近年来累计改造辐射、供热、燃气、排水等管网563.4公里，为86000多户居民安装户内燃气安全设施。
7: 下一步将继续锚定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可复制、可堆管的城市更新甘州样本，奋力谱写现代化宜居宜业城市建设新篇章。
5: 聚焦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酒泉金塔扎实推进适老化改造提升工程，对年久失修的老旧休闲场所重新铺设防滑地砖，加装照明设备，新增多处休闲座椅，增设便民饮水点，满足群众日常休闲所需。
8: 今年咱们这变化确实大，广场宽敞了，座位多了，晚上出来散步安全有舒心。
5: 姜玉官把目光投向少年儿童，加快推进社区儿童友好空间这一全省2026年重点惠民实事工程。项目聚焦儿童成长需求，打造专属户外场所。目前工程进入建设尾声，不久将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
9: 项目紧邻幼儿园及老旧居民小区，精准对接辖区儿童就近游乐的需求，打造推窗可见、抬脚即达的江门口成长乐园。
5: 完善适老适儿配套之外，各地不断优化城市生态休憩空间，让群众身边绿意常在。天水持续加码口袋公园建设，在已建成改造

0: 75座口袋公园的基础上，今年再新增13座。目前绿化苗木种植和原路铺装已全部完成，健身器材安装和量化设施安装正加紧进行，全力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绿意与休闲空间。
1: 我们聚焦打造交通节点处的绿色休闲空间，增加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灯光照明等设施，为周边居民和过往行人提供便捷的休息场所。
0: 城市更新也要直面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堵点。在兰州七里河区，曾经污水横流、雨污混排、蚊虫滋生的 S101 省道八里镇沈家坡段，经过系统性改造，随着最后一段路面恢复作业的完成，这段困扰沿线80余户居民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2: 原来没修的时间，路边那个边沟就脏得很，夏天蚊子也多，味道也不好闻。现在修得出来，你看也整齐了，也干净了，马路也宽了，人们出行也方便了，人行道也有了，也安全了。
3: 下一步将持续对该区域的这个管网进行日常的常态维护和巡查，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持续优化城乡环境，保障市民的安全畅通通行。
0: 城市更新既是城市空间的优化重塑，更是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我省正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风貌，瞄准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绘就宜居宜业、幸福和谐的城市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4: 记者从21号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
5: 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
6: 第一产业增加值450.2亿元，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增加值2500.9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4008亿元，增长4.6%。
5: 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形势良好，畜牧业稳中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增势良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超出全国增速1.3个百分点，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服务业平稳增长，交通运输保持稳定，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7: 上半年，全省实施重点产业链项目169个，完成投资152.4亿元，建成投产项目121个，新增产值46.1亿元。截至6月底，7家1条产业链实现产值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
5: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稳定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中西药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5%、8.3%和7.5%。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4%。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为锻造金银、铜材、基本有机化学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5倍、2.2倍、26.3%和74%。财政收支平稳运行，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0.8亿元，同比增长8.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68.5亿元，增长3.8%。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09元，同比增长6.8%。甘肃台报道。
4: 真情帮扶，细微之处见担当。西河县公安局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务实举措兜牢民生底线，用件件实事温暖民心。
0: 西河县公安局组织全局314名民辅警与全县168户特殊困难家庭、146名困难重度残疾人和孤儿结成1对1帮扶对子。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联系交流3500余次，走访探视1430余次，送去慰问金及生活用品价值13万余元。
8: 接下来我们打算建立一个动态台账，哪些人需要是长期帮扶的，哪些人还有风险，哪家的孩子需要重点关注，我们都是要心里有数的。
0: 针对164名因家庭变故产生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人，西河县公安局建立3级联动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法制教育，落实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帮扶迷途少年健康成长。
9: 下一步，西河县公安局将继续深化拓展接对关爱帮扶工作，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健全长效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盼的问题。
0: 滴滴关爱润心田，宁县新宁镇黄山村村民刘小玲患有眼疾，无法自行办理残疾证，结对干部主动全程帮代办，将证件送上门，并逐项对接落实相关政策，帮助他渡过难关。
10: 政策也好，残疾证也办下了，补贴也领下了，村干部连帮扶干部经常在我家里来探望我。
0: 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创新推行党建加帮扶工作模式，通过支部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帮助黄山村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质基层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增强乡村发展动能。
11: 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帮办实事110余件，送出物资500余份，帮助48名群众就近就业，以实际行动把各项帮扶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每一名关爱对象，让他们对帮扶成效可感可及。
0: 甘肃台报道。
4: 5:20，新闻继续。今年六月以来，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影响，甘肃河西部分地方出现旱情，全省8.17万亩耕地受旱。甘肃多措并举，全力抗旱保供水，累计饮调水超过5亿立方米。
12: 今年以来，甘肃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平均降水量较历史同期偏少40%。其中，酒泉市北部和东部、张掖市北部、武威市、兰州市、白银市中北部降水偏少5至9%，河西中东部平均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少。受旱情影响，河流来水明显减少。今年1月1号至7月20号，甘肃省各主要河流来水量与多年同期均值相比枯20%。截至7月20号，全省53座暴蓄水库蓄水总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少15%，较去年同期偏少18%。部分地区土壤伤情不足。全省有8.17万亩耕地受旱，灌溉缺水量达1.3亿立方米。甘肃通过积极申请增加抗旱应急水量，争取中央救灾资金，组织井电和引大等骨干工程加大引水等措施，全力抗旱保供水。截至7月20号，引大工程累计引调水1.88亿立方米，井电工程累计引调水3.18亿立方米。同时，各地还通过组织抗旱应急队伍拉水送水，启动应急机井，延长轮灌周期，动态调整灌溉轮次，人工增雨等多种举措应对旱情。甘肃省水利厅预测，7月下旬，甘肃内陆河流域来水仍将偏枯5%至10%。甘肃将持续加强旱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加大供水保障力度，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产和生活用水。甘肃台报道。
4: 搭乘公交上网不用耗费手机流量，这项便民服务正在兰州落地。即日起，兰州公交集团正式启动车载 WiFi 全域推广工程，一批公交线路率先开通免费车载无线网络，丰富市民通勤出行体验。
12: 目前兰州公交车载 WiFi 服务试点覆盖一路、二路、四路等十条线路，共计315台运营车辆。试运行期间，网络全程免费，无需额外付费，验证流程简便，不用填报个人敏感信息。

0: 市民乘车时打开畅达京城 APP， 在首页找到公交 WiFi 入口，跳转微信小程序，点击免费连接即可上网。连上 WiFi 后，乘客可浏览资讯、观看视频、处理轻量线上事务，有效节省手机流量开支。据介绍，下一步兰州公交集团将持续推进其余车辆 WiFi 设备安装调试，逐步实现全市运营车辆 WiFi 全覆盖，把车载免费网络打造成为普惠便民的智慧出行服务。甘肃台报道。
1: 7月21号16时54分，甘肃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72小时内，河西武市、陇东南及兰州、白银、临夏30州部分地方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酒泉市西部和东部、张掖市北部、陇南市南部局部地方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据甘肃省气象台预报，7月22号至24号，河西武市偏北地方及陇中、陇东南局部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具体来看，22号白天，平凉、沁阳、陇南30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22号夜间至23号白天，甘南、陇南、天水、平凉、沁阳等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酒泉市伴有4到5级偏东风。23号夜间至24号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陇南东部、天水南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当前正值三伏天，暑热加剧，甘肃省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段时间我省高温天气频繁，公众需注意休息，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避免过度贪凉，确保身体健康。甘肃台报道。
1: 高温天气看似安全的居家环境，其实潜藏着不少火灾风险。各类电器故障、厨房用火、杂物堆放，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火情。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排查家庭火灾隐患的要点。
2: 看似安全的家，处处潜藏火灾危机。家庭火灾高发，日常自查刻不容缓。
3: 很多家庭习惯一个插排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
2: 长期过载会导致线路发热，绝缘层老化，极易短路起火。
3: 电线乱拉乱接，线路破损老化，手机、充电宝整夜通宵充电，都是夜间火灾头号隐患。
2: 每日检查家中线路插排破损，立即更换电器，随用随插，不用时立即断电，插线板空旷摆放，远离被褥窗帘，
3: 手机充电放桌面，远离枕头、被褥。厨房是家庭火灾高发区，做饭不离人，离人必关火，炒菜、煲汤、烧水时切勿长时间离开。
2: 汤汁溢出、锅底干烧起火都是常见的起火原因。
3: 灶台周边不要堆放纸巾、抹布、塑料等易燃物品。
2: 厨房用火不离人，易燃物远离灶台。
3: 定期检查燃气轮管是否老化、开裂、过长，严禁轮管穿墙、埋墙、压折。
2: 轮管定期换，漏气早发现，厨房隐患多，防范不牢。
3: 阳台、楼道、玄关大量堆放杂物，一旦起火，不仅加速火势蔓延，还会彻底堵塞逃生通道。
2: 清理居家杂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火灾无小事，季节保平安。每日一次隐患自查，保护家庭安全防线。
1: 5:20，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超5亿人面临饥饿，全球实现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新西兰统计局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新西兰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1%，创2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路透社报道称，这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新西兰央行将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的预期。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燃料价格急剧上涨，成为新西兰物价飙升。

0: 的主要推手，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7.5%，柴油价格上涨71.1%。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增长模式加快转型的背景下，越南正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带动民营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目前，越南约有100万家运营企业，贡献近60%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越南企业仍以中小微企业为主，普遍存在国际竞争力不强、缺乏长期发展战略等问题，需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加以突破。当地时间20号，夺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带着大力神杯归来，在首都马德里巡游庆祝。本次巡游吸引了约200万民众参与，马德里街头化身红黄相间的欢乐海洋。球员们一次次将金光闪闪的奖杯高高举起，一次次向人群挥手致意，球迷们全程欢呼呐喊，用滚烫的热爱填满整座城市。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黄河滋养了甘南大草原，这片广袤的草原水草丰茂，牛羊肥壮，景色绝佳，尽显自然之美。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抵达黄杨河农场之前，我预设了很多场景，要拍一拍河西的风沙和干旱，再讲一讲劳模的坚守和初心。于是我问张庭燕为什么选择学农，她说
1: 慢报。
0: 我不死心，再问这里环境恶劣，为什么还是决定在这里工作？
1: 你就分配呗。
0: 可能这次的采访要翻车了。
1: 这个图你看，接准能接成团，然后丢下去散掉。
2: 哦，这样就是最好的。
1: 最好的图、哦、啊，它作物生长也是需要这样的创造这样的环境。
0: 我发现，让他讲技术，他能讲很久；让他讲自己，他就几个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短，可他做的事儿，每一件都很长。刚来当技术员的那几年，张庭燕要负责拌种、调播量、关注作物的施肥情况，基础性的工作听起来没什么意思。
1: 实际上，有些东西你肯定要稍微往深里做就有意思。
3: 怎么说呢？
1: 农业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遇到问题不躲开，想办法去解决它。
0: 有一年地里闹害虫，刚长出来的幼苗就被咬断。以前的办法是灌根，一株一株浇药水。
1: 但那个工作量特别大，就是这么大的地，灌的啥去？
3: 对。
0: 正巧当时灌根的农药缺货，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根据虫子的活动规律，给种植户推荐了另一种农药，可以直接喷洒在地膜上，效果出奇的好。
2: 那所以打之前您知不知道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只是说试一试
1: 啊，因为那时候就正好是防治其他药的，我说反正觉得药没有了，你拿上先打去吧，嗯，大概差不多。
0: 一夜过去后，出来取食的害虫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效果特别好。所以那个，
2: 所以那个事儿让您特别有成就感，是不是？第一次解决了大问题吗？
1: 但是我们感觉就是解决了个大问题，
2: 嗯，
1: 老百姓很难解决的问题。
0: 后来他们想报专利，因为不懂流程，先发了文章后报的专利，结果没拿到授权。那些年他就是这样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做过来的，地里遇到什么问题他就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有的问题解决得漂亮，有的留下遗憾。
1: 交际虫啊，就越旱越容易生虫。
4: 对，哦，对对对对对。
0: 2010年，黄杨河开始大面积装滴灌，张庭燕是技术负责人。刚开始的问题很多，管道压力不平衡，滴头出水不均匀，还有一个不起眼但很麻烦的事儿，滴灌带在地头上需要打结，可水压一上来，打结处就会漏水，甚至被冲开。
1: 但是刚开始人就是拿上这个不是，
2: 记一下就行。
1: 挤上点那个打不住，
2: 嗯。
1: 那最后总结就是，完了这边再折上两折，然后再对折，然后完了头上剪下一截子套上就完了。它水的压力一大以后，它这个越胀越紧，
2: 它就不会松开了，
1: 不会松开。
2: 嗯，这很神奇。
1: 对，
0: 滴灌这件事儿，他从2010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滴头的出水量从每小时3升降到了1.38升，再降到0.75升。
1: 最理想的状态
0: 方式从一模双管3行改成了一模单管双行，并引进推广了模下滴灌、干波施出、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
1: 我们现在这边都用的硫酸钾，硫酸钾的话，好多厂家的这个水溶性都不是那么好，要么就是与杂质含量比较高，要么就是它的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现在感觉很简单，但是当时筛选那些原料的时候也不好找，当时我们和到甘农大也去拜访，农科院，包括我们到新疆也去考察，考察回来以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壤条件、水的条件来，再进行这个做些配伍。
0: 十多年下来，他们让作物增产7%到10%，每亩地较常规滴灌节水30立方米以上，每亩节本增效超过150元，并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规程。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2023年，就是全国农垦在各个垦区吧，全国农垦垦区里面，就是这个筛选的20项高产高效技术，玉米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这块技术规程，这个呢当时就说是整个呢就列到这个主推技术里面了。这一个呢，这本书呢是我也是我们主导的，就是我们黄杨河自己做的一个，写的呢就是主栽作物生产技术规程，有这个技术规程呢以后呢，就我们下去执行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好执行了。
0: 采访临近尾声的时候，我又试了一次。 想让他少讲点工作，多聊聊自己，但他到底还是没说出一句漂亮话。不过没关系，他没说，土地都替他说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

0: 饭去，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甘肃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河西武市、陇东南、兰州、白银、零下三市州部分地方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酒泉市西部和东部、张掖市北部、陇南市南部可达40度以上。甘肃省气象服务中心、甘肃省疾控中心联合发布高温中暑气象风险提示，以上区域易发生中暑，提醒高温地区人群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兰州、宁夏、甘南、定西、平凉、庆阳等州市以及白银市南部、天水、陇南两市的西北部晴或多云，部分地方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平凉、庆阳两市的局部地方以及甘闽山区、祁连山区的东部有雷雨大风或冰雹，平凉、庆阳两市的局部地方有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另外酒泉市还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9到35摄氏度。酒泉晴，19到37度。嘉峪关晴，21到37度。张掖晴，19到37度。金昌晴，19到37度。武威晴，18到36度。白银多云转晴，18到33度。宁夏晴，12到31度。甘南晴，6到25度。定西晴，14到30度。陇南多云转晴，23到37度。天水晴，20到35度。平凉小雨转晴，17到34度。庆阳晴，20到32度。兰州新区晴，13到31度。甘肃矿区晴，16到3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8到36度。辉县多云转晴，18到36度。临潭晴，8到26度。康县多云转晴，17到35度。两江多云转晴，18到36度。兰州晴，19到3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1: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0: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已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6: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7: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了，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

动，银价49元一瓶的星宝鱼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银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银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吴队长，弟兄怎么安排？先在图书馆住下，等风声过后再走。就这么办吧。刘龙，命令弟兄们收拾好随身的家伙，任何人不准离开图书馆。
1: 喂，
2: 喂，老穆，是我，我是玉霞。于秀清，刚刚于秀清来了。
0: 什么？于秀清？哪个于秀清？
2: 还能是哪个？就是出卖老王爷、率军袭击青龙集的天王卫队的队长于秀清。
0: 是他，他还活着？怎么回事？于秀清还活着？
2: 他在上海。
0: 大姐说她刚去了家里，
2: 她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市市长，化名张啸天。老穆，她来到家里说，是专程看望。

0: 瑶的，他一定是别有用心，怎么办？怎么办呢？
1: 丹仙，你先保持冷静，你立刻叫韵瑶下楼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们马上就到。
0: 好，要快，一定要快呀。
1: 放心，我们立刻出发。
0: 好。
2: 怎么办？
1: 先不要管别的，把他们母女安全接到图书馆再说。
3: 弟兄们，郡主出事了，抄家伙，立即出发。
4: 是。

0: 瑶，
1: 妈妈怎么了？
0: 快，赶快收拾东西，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哎呀，
0: 别再问东问西了，听妈的话，否则就来不及了。哦。

0: 特使阁下，匹夫的情况是不是恶化了？
1: 下午，突然院长来过了，用的仍然是老办法，用盘尼西林提取素抑制溃烂，很快就会好的。
0: 刚才负责监视盐狱姚家的76号特务报告，张啸天和秘书方云凯去了严家，待了大约20分钟后离开，
1: 果然不出所料。 这就是我所说的，一时激起千层浪，张啸天已经动起来了。
0: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张小天到燕云姚家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一定是要见一见燕云姚的母亲，他要对燕云姚母女下手了。
1: 真的吗？要阻止他吗？
0: 不，世君，这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立刻赶到严家，记住不要打草惊蛇，看他要做什么。
1: 是。

我们要到后院拿点东西。月心呢，你先休息吧，啊。

0: 妈，您能停一下吗？
1: 怎么了，韵雅？
0: 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离开？
1: 因为危险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0: 危险？什么危险？
1: 具体的，我现在也说不太清。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危险足以令我们母女送掉性命。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会告诉你的。
0: 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安全的地方是哪里？
1: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好了，不要再问东问西了，只要知道妈妈不会害你，这就足够了。
0: 那好吧，我要去打个电话。
1: 给谁？
0: 一个好朋友。
1: 好。
0: 喂，紧急皇朝舞厅。

0: 姓严，是他的朋友。
1: 他不在这里。
0: 不在？哦，请问他去哪里了？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0: 那麻烦你告诉他，我家里出了点事，要马上离开，明天给他打电话。
2: 再给我瓶酒。谁的电话？
1: 啊，是打错电话的。
2: 你从小就不会撒谎。
1: 啊？你说什么？
2: 你在说谎。

0: 喂，请进皇朝舞厅。什么？接不通？
1: 他们怎么还不来呀？吴队长呢？
2: 上！
1: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0: 妈妈，干什么？来人啊！
2: 走！
3: 大姐，大姐。

0: 鸟。
1: 我们还是来吧，追吧。连他们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追呀？
2: 难道眼看着郡主被劫持，却束手无策？
1: 别急，别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有人来了，
1: 会不会是余秀清又返回来了？
0: 西面灯火，大家快隐蔽！

0: 好像很安静。我看特使阁下一定是多虑了，如果真有情况，监视的特务一定会向我报告的。
1: 先找到监视的特务询问一下情况。
0: 在上面。怎么回事？
2: 刚
0: 混蛋，刚他妈什么？快说！
2: 十几分钟前，有几名大汉突然闯进门来，将我们扑倒在地，绳捆索绑。
0: 是什么样的人？
2: 看不出身份，但手脚很麻利，一看就是老手子。

将军无事。

0: 是你，穆先生。
1: 哼，李主任，别来无恙啊。
0: 真没想到穆先生表面上文质彬彬，谦恭有礼，暗地里竟然还是一位江湖豪士，真是人不可貌相。
1: 少废话，叫你的人放下枪。
0: 哦，就凭你们几个敢下76号的枪？
1: 哼，76号怎么样？不过是帮汉奸狗特务，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落入我们手中，再敢抵抗，就乱枪打死你们！
0: 别冲动，别冲动，
1: 把枪放下。
0: 我听你的就是。

0: 许动，放下手枪。
1: 我是76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志群，到这里来执行任务。
0: 我不管你是76号还是86号，这是公共组建，在这里闹事就要受到惩罚。
2: 哎呀，连红头阿三都来找76号的便宜。
0: 你们敢在组建开枪打巡捕，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0: 不会说中国话就别说了。什么叫太狂猖了？应该说太猖狂了，懂吗？
1: 你们这些红头阿三，整天抱着美国主子、英国主子、法国主子粗腿，闻他们的臭脚，跟个三孙子一样。可见着老百姓疼啊！你看看你们那副嘴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吹牛皮，说大话，唬人。可一听到枪声，就吓得屁滚尿流，钻到车底下逃命。回去告诉你的上司帕百里警督，打你们的人叫李志群。还有，给他提个醒，上次我借给他的五根金条可还没还呢。
2: 是是。
1: 怂货，
0: 上车，回76号。
3: 有这样的事情？
4: 是的，我和世先生到的时候，严氏母女已经不在家里，等候我们的是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枪手。
3: 没错，那些枪手训练有素，绝不是

0: 地痞流氓。
1: 依你们看，这些枪手都是些什么人呢？
2: 哦，领头的我认识，姓穆，是开纳路图书馆馆长。啊，前些日子严玉瑶被关押在76号时，此人来找过我，要我照顾那个女人。
1: 开纳路图书馆？
2: 是的。
1: 严玉瑶对我说过，她就在那里工作。
2: 因此我怀疑是姓穆的将严玉瑶母女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0: 我也同意李桑的看法。
1: 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不和严氏母女一同离开，而要在那里等你们呢？
2: 也许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我们就赶到了。
1: 不，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世君，张啸天有什么动静吗？
0: 啊，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在2个小时前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1: 哦，他已经回家了。
0: 嗯，
1: 再也没有出来。啊，亲爱的世君，请你用大脑好好想一想，张啸天在夜晚到严韵瑶家，难道是为了走亲戚看朋友吗？
0: 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

请相信我的判断，如果我们现在到张啸天家去，看到的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情景。

0: 早已发觉我们派人监视，这才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他绑架了颜玉苗母女？
1: 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要避开监视，深夜潜出公馆？又为什么精心策划这叫金蝉脱壳之计？
2: 张小泉这种唯唯诺诺的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真是难以置信呢、啊。
1: 你们两个太不了解张小泉的为人，平常看到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他的真正嘴脸。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将他骗到76号，就地抓捕，严加审讯。
0: 啊？可他毕竟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啊！
2: 他这个市长，我们说他是就是，说他不是，他就不是。
1: 是啊，李桑说的有道理。目前日中亲审，没有确凿的证据，是绝不能随便抓捕一位市长的。而且贸然抓捕，势必会打草惊蛇，断绝已有的线索，因此不能操之过急。世君，
2: 阁下，
1: 你好像对我说过，监视张小天的特务发现他去了郊区的一座院落。
2: 不错，
1: 我看这座院落大有文章。回去以后，立刻命人监视这座院落。

0: 是。
1: 对付张啸天，我们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大道英之。这一次，我们双管齐下，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迫使张啸天就范。
2: 特使阁下，
3: 特使阁下，
2: 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3: 怎么回事？
2: 快开车，
3: 特使
2: 送到霞飞医院，快！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3: 特使阁下，
2: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

0: 李主任。
1: 哦，张小姐。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尝试各种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2: 好。
0: 院长，释先生，你也在。是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监京吴副阁下因脸部皮肤严重的溃烂发炎，导致高烧昏迷不醒。由于他长期注射盘尼西林提取素，因此身体中的细菌对药物已经产生了抗体，鉴于这种情况，只能为他进行外科手术，清除皮肤上的溃烂之处，再服以强力消炎针剂，也许可以抑制住病情的发展。
2: 张小姐，我与土壤院长仔细研究过，此事绝密，不能走漏任何消息，建议您的父亲张啸天市长以及您个人都与大日本帝国关系亲善，因此有资格为特使阁下做手术的医生就只有您了。
0: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在炎症还没有消去的情况下进行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一类的致命病症。
2: 土壤院长已经对我说过了。
1: 是的，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不立刻手术，让溃烂继续蔓延，很可能会危及特使阁下的生命。因此，我与释先生经过紧急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0: 院长，万一特使阁下出了意外，
2: 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与张小姐无关。说张小姐不愿意吗？
0: 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不仅仅是我难辞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
2: 我再次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
0: 好吧，我尽力而为。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草本会影清洁大比拼。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4: 草本会影所有的原液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于天然植物当中萃取的酵素，对衣物对皮肤无伤害无刺激，重点是它的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3: 是，
4: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污渍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那你家里边拿普通洗衣粉肯定洗不干净，
3: 没错。
4: 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3: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4: 里边洗不干净，
3: 是脏的。
4: 对，
3: 而今天我们离。

0: 洗干净。
1: 对，
0: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1: 袖衬衣啊、
0: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1: 对，
0: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惠阳，你把它洗一洗，
1: 没问题。
0: 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1: 没问题。
0: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1: 的衣服，
0: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惠阳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1: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五袋的价格是198。哦，
0: 19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很合理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五袋只需要99块钱。
0: 哇，你确定啊？
1: 我确定。
0: 对半砍。
1: 对半砍。
0: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1: 啊。但是还没结束，
0: 还有，
1: 我们除了新品首发之外，也是首次登录到电视购物。
0: 是。
1: 我们今天不为赚钱，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来，再送给大家一袋儿、两袋儿、还没结束，再来三袋儿、三袋、四袋的，再送大家五大袋儿。哇！我们今天组合再次翻倍，再送大家五大袋，升级为是总共十袋，10斤，
0: 99，
1: 还是99。
0: 哦，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99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1: 很便宜，
0: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断，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才有奖励，再送大家。五大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再送五大袋，总共是15袋，
0: 15袋，多少钱？
1: 还是九十九，两年的用量。
0: 你确定？
1: 我确定。哇，只在今天，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买5袋送5袋，
1: 再送5大袋，
0: 送5袋，
1: 但是这5袋只限前30位订购的朋友才送。
0: 啊，明白了，前30位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再多得5袋。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1: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惠阳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1: 对，
0: 买5袋送5袋，
1: 再送5袋，
0: 30位的朋友再送大家5袋，
1: 对，
0: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1: 对，
0: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去无快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7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惠阳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人真是太讲究了，我小时候都是用皂角砸烂的洗衣服，天然倒是天然，但是用过就知道衣服很快就旧了。后来看到这草本惠阳植物酵素洗衣液，15大袋啊，才99块钱，那一袋洗衣粉还要20多呢，这15大袋能用2年，挺划算的，就买了。没想到儿媳妇一看就说我这次买对了。开始啊，我真没当回事儿，我真是用上了就是好，就是没有那股子洗衣粉味了，身上也不刺挠了，而且洗衣服啊非常的轻松。你看我这小孙子的衣服，泡一泡，揉一揉，搓一搓，用水一冲，干干净净的。老头子陈年的老衬衣、老秋衣，洗一洗立马就能扒成新。我还发现你要用这草本惠阳植物酵素配水。擦灶台，它不是一般的干净，还有我家那脏拖把。 滴点进去，涮一涮，立马干干净净。
1: 我俩来做一个比赛。
0: 好，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这个抹布。好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0: 对，
1: 看不清。
0: 是绿色。
1: 你帮我搭把手来。
0: 好好好。
1: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一分为二。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会有，你先洗。
0: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1: 我来等你哦。
0: 我们来看一下，放三大勺的洗衣粉。
1: 一勺。
0: 好。
1: 两勺。三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0: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1: 三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会员们洗，不要多，记得哦，一到两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0: 我这
1: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哇，瞬间洁白如雪，
0: 它是白色的，
1: 干干净净。
0: 那我用洗衣粉没洗干净。
1: 你在家里洗衣
0: 吗？我再倒点别的洗衣液，好不好？
1: 我等你。
0: 我多倒一点。哇，
1: 你加了半瓶哦。
0: 差不多了，我多倒点，看看啊，我能不能给它洗成白色的。
1: 你用力搓，大力去搓，你也起了很多泡沫。
0: 是。
1: 但是我认为你这块毛巾好像和我比还差着很多。哇，
0: 我来看看。
1: 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0: 哇，
1: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0: 对。
1: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0: 还是脏的。
1: 你交给我。
0: 啊。
1: 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会友，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太棒了！
0: 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家里面买这个洗衣液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挑选，好好的去购买，
1: 对，
0: 一定要买到咱们的这个草本会植物酵素洗衣液，
1: 对，
0: 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3: 去污快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物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老姐家用的就是酵素，这俩人一起买的衣服啊，她就是比我穿的久，这心里老羡慕了。我也想用啊，这一打听一袋就要100多。没想到今天这15大袋就才要99块钱，而且还是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比他家的还要好。这送到家啊，我就迫不及待地用上了。你看这发黄的床单被上能变白，陈旧的毛衣大衣啊，洗出来特别的柔顺，还有自然的花香味儿。这小孙子上个美术班，你不知道那衣服上墨水印儿、彩笔印儿，就这么搓洗几下，干干净净。再看看这个围裙。买的时候啊，就图它个素净。现在你看看，黑点儿、黄点儿，脏的都没法看了。现在我洗洗，你看看，这要搁以前呢，根本没法比。现在你看，一洗一冲，干干净净。你用了你才知道，还特别省水，这一个月啊能省20-30，这一年算下来不就是200-300吗？又能给孩子买件新衣服了。这过日子啊，你就得会精打细算。这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你们家也赶快用上吧。
0: 还有啊，我们秋冬季节穿的这个毛衣也确实非常的难清洗啊。
1: 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
0: 啊，
1: 果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0: 红心火龙果，
1: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0: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1: 我直接蹭上去。
0: 是
1: 火龙果还没完
0: 啊，
1: 你外边吃火锅吃烤。烤肉有辣椒油吧？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哦，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而且还要再挤一挤，沾一沾，还没完。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0: 是，
1: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还没完。 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都洗不掉了。
0: 没错，
1: 我跟你讲，这四种污渍融合到一起，用我们的草本慧影的洗液，而且现场还不要多。大家看清楚，洗这么难的污渍，我们大概就是两三滴就足够了。而且我们在现场整个清洗的过程当中特别简单，放入水缸当中，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

0: 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锈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护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2: 去污快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现在订购五袋，再送五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五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哇，这个风景真的好美好。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

0: 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说，张小姐不愿意吗？
1: 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不仅仅是我难辞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
0: 我再次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
1: 好吧，我尽力而为。

0: 是先生，怎么样？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张小姐，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不用谢。啊，谢谢。
0: 立刻送到重症监护病房，我马上就来。
2: 是。
0: 辛苦了。

0: 张秀天来了，立刻向李主任报告。
1: 好。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刚刚我去送水，老太太还在问我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绑架他们。
0: 他马上就会明白了。
1: 好，
0: 走。
1: 好。

0: 韵瑶，喝点水吧。韵瑶，韵瑶，你在想什么？
1: 妈妈，这些人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早就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否则昨天夜里你为什么要突然搬家，又为什么打电话叫穆馆长来接我们？这些日子我觉得自己像傻瓜一样被人蒙在鼓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对我的态度都非常异样。从那个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到上海市长张啸天，见到我的时候就像看到了鬼一样，意外，震惊，似乎我应该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们认识的人。你和穆馆长的表现更令我感到诧异，你们似乎很害怕我知道些什么，更在乎我接触的人，这是为什么？
0: 韵瑶，你想多了，我们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1: 不，绝不是，你们有事情瞒着我。还有，我可以100%地断定，你和穆馆长绝不是因为我才认识，而是很久以前便已经非常熟悉。甚至我到开纳路图书馆工作也是你们一手安排的。妈妈，请您告诉我，我是谁？我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0: 韵瑶，你问的这些问题答案我都知道，但是我却无权回答你。
1: 无权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2: 让我来回答吧。
0: 于秀清，真的是你？
1: 市长阁下，是你？
2: 严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啊，雨霞大姐，你终于认出我了。想不到事隔20年，我们又见面了。
0: 啊，于秀清，你究竟想做什么？
2: 20年前，我为什么反出青龙集？
0: 你还在觊觎天国宝藏？
2: 说得对极了。这些年我隐姓埋名，遁迹蛰伏，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夺回宝藏。几天前当我看到严大小姐，我知道机会来了。
1: 我？
2: 是啊，你。这位一定就是大郡主吧？
0: 于秀清，你别再痴心妄想了。韵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什么郡主。
2: 不，她不是你的女儿，她的样貌与叶琴长得一模一样，她就是红樱春的长女，大郡主月娇。
1: 郡主，
0: 于秀清，亏你还有脸提起永王妃，提起郡主。想一想吧，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不是你引来孙殿英的军队，抢夺财宝，洗劫青龙集，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吗？像你这样禽兽不如的畜生，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住嘴，我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是看不到的。你现在心里一定想着吴永忠和为什么会来救你，是吗？呵呵，别做梦了，他们已经完

0: 相信。昨天夜里你一定是认出了我，我料到你一定会打电话给吴永忠，请他来保护郡主，我说的没错吧？哼，可你不知道的是，日本人和76号为了宝藏也在盯着我。
1: 日本人也知道天国宝藏？
0: 是的，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名字叫做冈原信吉，他回国后将这件事秘密上奏了日本天皇，天皇陛下特意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寻宝。奇怪的是，这个日本特使对我的身份和当年发生在青龙集的事情非常的了解，用尽方法想在我身上找到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昨天上午我发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立刻想到一定是我在76号时对严小姐的态度惊动了金井武夫，于是昨夜我故意来到你们家里让你认出我。我料想惊慌之下你必定会叫来吴永忠及卫士吧，而金井武夫得知我夜探严家也一定会想到我要对你们娘儿俩动手。果然他派来了特高课课长室和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其结果就是吴永忠和卫士们遇到了76号的特务。想一想吧，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1: 这老吴他们，他们
0: 昨天夜里你们家发生了激战，死伤数十人，吴永忠和卫士们完蛋了。
1: 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
0: 青龙集事发之后，吴永忠率领天王卫队的余孽四处追杀，不到一年的功夫，孙殿英遇刺，马厚才遇刺，参加那次战斗的很多人都被刺身亡。我在江湖上东躲西藏，逃避追杀，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市政府工作，日本人来了，他们推举我做上海市的市长，这一点你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吧。现在天王卫队完蛋了，你就不要再奢望有人来救你们了，只有跟我合作才会有出路。
1: 你究竟想要什么？
0: 青龙集东南的龙虎山顶有一座聚义堂，是第一代永王洪万里率人兴建的，据说堂下是一座巨大的墓穴，宝藏就藏在那里。20年前青龙集破后，我率军进入聚义堂，挖了3天3夜，却连墓穴的影子都没有找到，这才愤然而返。听说永王洪迎春留下了一份藏宝图，详细绘明了墓穴的位置以及宝藏的存放地点，这份图纸在郡主的手里吧。
1: 啊，什么图纸，什么天国宝藏，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于秀清，你刚刚自己也说过，就是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宝藏的下落，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天国宝藏根本就不存在。当年你为了所谓的宝藏害死了王爷和王妃，害死了青龙集数百名同袍兄弟，时过20年你竟然还不死心，又对月琴唯一的女儿韵瑶下手。于秀清，难道为了钱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你都没有了吗？
0: 为了得到这笔宝藏，我苦苦地守候了几十年，为了他，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得出来。我再问一遍，藏宝图在哪儿？
1: 根本没有什么藏宝图，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妄想。
2: 你要做什么？
1: 你开枪吧。这些事儿与韵瑶无关，要杀你就杀我吧。
0: 哼，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交出藏宝图就可活命，否则我杀了郡主。
1: 韵瑶，你不要紧吧？
2: 经历过76号行凶室之后，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果然，为了天国宝藏，我已经想到了。
1: 你知道宝藏的事情？
2: 妈妈，我不是小孩子了，面对你们这些奇怪的表现，我会无动于衷吗？我所知道的，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不但知道天国宝藏，知道青龙集，还知道这笔宝藏是当年永王洪万里随李秀成东征大军出发时从天津带出来的。李秀成担心无法保护宝藏，分兵10000护送永王和宝藏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1: 你
2: 我还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面有一座圆形密室，放置着天王、中王和永王的雕像，雕像下面是3条密道，每条密道的石碑上都刻着一段谜语。
1: 你连这个都知道？
2: 是的，我不知道的只是自己的身份。刚刚张啸天说我是郡主，这是怎么回事？妈，到了这个时候您还不说实话，您难道让我死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死的？难道希望我做个糊涂鬼？
1: 韵瑶，当年青龙集被攻破后，我和吴永忠保护你逃出龙虎山，来上海找到老穆。为了你的安全，我们三人发下毒誓，隐瞒天国宝藏的秘密，隐瞒你的身份，让你平安长大，让你安静的生活。
2: 可现在日本人知道了我的身份，张啸天知道了我的身份，再隐瞒下去还有意义吗？你们这样做，受害的只能是我。
1: 你说的不错，
2: 你们总是在用自己固执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周围的人。比如燕先生，你们觉得他接近我是为了觊觎宝藏，可你们知道吗？他为了我只身闯入龙潭虎穴，大闹76号，这才致使日本人最终决定将我放回。
1: 我说呢，头天穆先生找到76号主任李志群疏通关系，他还说案件涉及太大，不可能很快放人，可第二天你就出来了。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燕先生现在在哪里？
2: 他还不知道我再一次被绑架了。
1: 这样的人，我们真是应该好好感谢他。
2: 妈妈，太平天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根本没有复国的可能，你们在死保着宝藏的秘密又有什么意义？于家于国于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好处？现在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一切都改变了，你们不能再用老眼光对待事物。妈妈，您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批宝藏，捐给前方抗战的将士，这不是一件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吗？我想天王洪秀全在天之灵也会赞同我们的做法。就算我们不把宝藏献出，最起码也不能让它落入日本鬼子手里吧。
1: 天国宝藏，天国宝藏，说句实话，没有人能够说清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2: 哦，
1: 这件事情已经隐瞒了几十年，现在要讲还真不知从何处讲起。就从宝藏的由来说起吧。大约60年前，也就是太平天国的末期， 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了能东山再起，徐图复国，他诏令最小的儿子，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领1000名武艺高强的天王卫队的卫士，携带着大批的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之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部将上海重重包围，进攻之前他担心进攻失败，乱军之中无法保全洪万里以及这批天国宝藏，于是他上书天王，派遣10000铁甲军护送永王和财宝，秘密地离开军中，驻扎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后来忠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撤军，洪万里这才与之会合，率领铁甲军及卫士随东征大军一路开拔，向苏皖交界而去。
2: 我从图书馆的密室中得到了一本忠王密奏，上面记载了这篇奏章。李秀成说要遣精兵送永王之他所，这个他所就是您说的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
1: 是的，后来洪万里随忠王大军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在那里他秘密脱离大队，率卫士潜入山中，建立了一座小镇，取名青龙集。他亲自率卫士在龙虎山顶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建造起了一座聚义堂，传说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
2: 刚才张啸天说聚义堂下有地下墓穴，指的就是那里。
1: 是的。
2: 妈妈，这些情况您怎么会知道得这样详细？
1: 当时我17岁，是忠王李秀成东征大军中女甲营的女兵，奉忠王之命，全体女甲营随同永王留在了青龙集。
2: 这都是您亲身经历的？
1: 正是。
2: 妈妈，您见过永王？
1: 当然，我们女甲营的女兵几乎都嫁给了天王卫队的卫士，只有我和另外2人被选到了永王身边，照顾永王妃。当时永王妃身怀6甲，于2个月后分娩，剩下的就是你父亲，第二代永王洪迎春。
2: 我是永王之后。
1: 这就是于秀清叫你郡主的原因。
2: 也就是说，第一代永王洪万里是我的爷爷。
1: 一点不错。
2: 您是看着我父亲出生的？
1: 你父亲出生的时候很有意思，结结实实，虎头虎脑的，因此他的小名叫虎头。
2: 那我母亲呢？
1: 你母亲的名字叫华月琴，是永王军师华云凯的女儿。她端庄大方，美丽贤惠。她与你父亲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2: 是这样，妈妈，您继续说吧。
1: 大约是民国8年，老永王洪万里病逝，你父亲继承王位，娶月琴为妻，她便成为了第二代永王妃。我作为王府内院总管，老王妃的心腹，被派到你母亲身边照顾。1年后，她生下了你。当时取名叫月娇，所以你的真名应该叫洪月娇。
2: 洪月娇，这是我的名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0: 到过自己竟然会是天国后裔。天王洪秀全、永王洪万里竟然是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妈妈，我长得是不是很像我的亲生母亲？
1: 是的，你与母亲月琴长得一模一样。
0: 难怪张啸天会失口叫我月琴，难怪他一见到我就马上断定了我的身份。
1: 你出生后一年，你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小玉。
0: 我还有个妹妹。
1: 是的。
0: 她现在在哪里？
1: 她死了，和你的父母一起死在了青龙集。那个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市长张啸天，他的真名叫于秀清。当时他任天国卫队的队长，此人便是一切祸患的罪魁祸首。他暗恋永王妃，并觊觎传说中的天国宝藏，曾多次无理调戏你的母亲，并暗中潜入青龙集的禁地聚义堂查看。当时很多亲信都要求你父亲处死他以绝后患，然而你父亲念及同袍之情，非但没有下手加害，反而派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赶快离开。就这样，于秀清逃离了青龙集，投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麾下。几个月后，他引领孙殿英的军队攻打了青龙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整个镇殿沉浸在安详和宁静中。我刚刚哄你入睡，想去看看你母亲，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炮声响起，杀声震天，转眼之间王府变成了一片火海。我抱着你冲出房间，在吴永忠和几名卫士的保护下逃出府去。街道上的情况极其惨烈，毫无防备的卫士们被于秀清率领的装备精良的孙殿英的部队大举屠杀，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当时吴永忠和卫士们拼死保护我们，杀出了重围，逃进了深山。几天以后，当我们再次返回青龙集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听幸存的卫士说，你的父母和妹妹都死在了乱军之中。青龙集被攻破后，我们无处栖身。此时我突然想起，东征大军离开上海前，你爷爷曾经留下了一名部下，此人原是英国教师，后来投入太平军，就在你爷爷麾下，名字叫穆约翰。
0: 是穆馆长吗？
1: 不是，他的父亲。当时不知永王为什么要将此人留下，但我记得很清楚，穆约翰的身份是马歇尔教堂的神父。于是吴永忠率卫士保护我们来到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马歇尔教堂。当时穆约翰已死，他的儿子穆克文做了教堂的神父，就是现在的穆馆长。我对他说明身份和来意，他立刻出钱购下了法斯宾路三号的住宅，将我们安置在那里。由于神父的身份 出入我们孤儿寡母的家中很不合适，因此他将教堂改成图书馆。几年之后，马歇尔路更名为开纳路，图书馆也就正式定名为开纳路图书馆。
0: 法斯宾路是富人聚集区，穆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
1: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中王之印的到来。
0: 中王之印？
1: 嗯，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他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羊脂玉大印，上面用阴文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0: 那阳术呢？
1: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嗯，
1: 包括那位燕先生。
0: 好，我答应。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2: 哇，
3: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哇，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6: 啊，
7: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6: 啊，
7: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6: 哦，
7: 上下一晃，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8: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10: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2: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11: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6: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11: 对，
6: 立刻干净了。
11: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6: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11: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6: 好。
11: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2: 嗯，
11: 这跟新的一样了。
1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11: 人家油镜啊，该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0: 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0: 还有、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啊、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是、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嗯、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嗯、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0: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场火炬传递，生活照耀每一寸热土。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主体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 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人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人，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 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 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人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整整6瓶，只要49人，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 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中王之印的到来。
1: 中王之印，
0: 嗯，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他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羊脂玉大印，上面用阴文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1: 那阳术呢？
0: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那位燕先生。
1: 好，我答应。
0: 阳术部分掌握在中王李秀成手中。
1: 哦，
0: 据你父亲说，李秀成手中有一块中王之印，上面用阳文刻着几行篆字，将中王之印插进永王之印的凹陷中，再将两块玉佩插进中王之印印钮的开口处，便可以打开通往天国宝藏的大门。因此想要得到宝藏，除了要知道宝藏确切的藏匿地点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必须要有永王之印、中王之印以及两块玉钥匙同时到齐。
1: 妈妈，中王之印是不是两寸见方，羊脂玉雕成，印钮雕着一只张嘴的雄狮，雄狮头部有两个长方形小开口，上面用篆字刻着款制。
0: 这块印章我也没有见过，但听你父亲形容应该就是的。哎，韵瑶，你是从何处得知的？
1: 这块印章现在就在燕双鹰的手中。
0: 燕双鹰？
1: 就是燕先生。
0: 什么？中王之印在燕先生手里？
1: 嘘，这就是他为什么托我调查天国宝藏的原因。
0: 这个燕双鹰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中王之印呢？
1: 燕双鹰的师父曾是中王李秀成的部将，名字叫钟天祥。
0: 钟天祥？他的师父是钟天祥？
1: 怎么，您知道钟天祥？
0: 当然，钟天祥是中王的亲信，左军前营将军。此人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得中王的信任。
1: 太平天国失败后，钟天祥辗转来到上海，加入了青帮，成为了钟社的创始人。临终前，他将钟社和中王之印都交给了燕双鹰，让他等待圣杯的到来。
0: 圣杯？圣杯是什么？
1: 由于这些话是他师父弥留之际说出的，因此断断续续，很难连贯。
0: 韵瑶，中王之印真的在燕先生手中？
1: 是的，我亲眼见过。
0: 真想不到燕先生是钟天祥的徒弟。哎呀，如此说来，他与我们一样，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天国后裔，是自己人呐。
1: 他从金井武夫那里偷听到日本人正在四处寻找宝藏，为了不使国宝落入日军手中，他这才委托我调查宝藏的事情。谁知道我们两个竟然都是局中之人而不自知。我真的很佩服他，很多天前他就曾经说过，天国宝藏离我们很近，也许近得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
0: 关于宝藏的埋藏地点， 有很多传说，最多的一种就是刚刚张啸天所说的聚义堂地下的墓穴。然而不仅是张啸天，还有很多人都曾挖掘过，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会不会宝藏并没有埋藏在那里？
0: 说起来你可能不太相信，连你的父亲都不知道宝藏具体的埋藏地点。
1: 他负责保护天国宝藏，却连宝藏的埋藏地都不知道。
0: 是的，我听你父亲说起，当年老永王和忠王李秀成为怕双方的后人贪心私欲，将宝藏归为己有，因此设立了一套非常繁复的辨识方法。这套方法是由一条条谜语组成的，必须破解了所有的谜语才能找到藏宝的地点。必须永王和忠王的后人全部到齐，才能打开通往天国宝库之门。
1: 您说的不错，前几天我偷偷进入图书馆地下密室，看到忠王和永王的密道中各有一条谜语。
0: 是的，穆先生一直想要搞清谜底，却始终不得其法。
1: 如果有他在身边那就好了。
0: 他？燕先生？看样子你很喜欢他。
1: 妈妈，对一个

0: 老板，泡壶茶。
1: 好好好，来了来了。
0: 好，老板，松江县附近能看到黄浦江的是哪里？
1: 松江县朝东北方向就是黄浦江，说到码头可就多了，老新港、许泾码头、早溪码头。
0: 哦，我指的不是码头，是看江景最好的地方
1: 啊。原来的北城墙外丹凤楼下有一片临江的断崖，那里修有栈道，从那里看黄浦江是最好的。
0: 哦，谢谢。
1: 先生慢用啊。

上，掌中之长，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悠扬的

东省。中省在哪里啊？啊，哦，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悠扬的钟声，悠扬的钟声。这条谜语为什么要强调钟声？在江边能够听到钟声，这条谜语的谜底是小庙，山顶的小庙。

0: 你是什么人？我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你是干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燕双鹰，你呢？
0: 哦，我叫傻八。
1: 傻八，这名字有意思。刚才是你在敲钟。
0: 哦，我天天都敲钟。
1: 你住在这里？
0: 别人不让我住，不要我，我只能住在这里。这里没有别人，只有痒痒。
1: 痒痒是谁？
0: 哦，他。
1: 好，他就叫痒痒。
0: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1: 这个庙已经荒废了，是吗？
0: 荒废，
1: 就是没有人。
0: 没有人，只有我和痒痒。
1: 来，这些钱给你。
0: 这是袁大头。
1: 怎么？你还认识袁大头啊？
0: 哦，认识，能买好多好吃的。这些袁大头是给我的呀？
1: 是啊，拿着它去给你和痒痒买些吃的东西吧。
0: 好。
1: 小八，我能不能在你家里四处看看？
0: 啊，看什么呀？
1: 哦，没什么，只是随便看看。
0: 哦，你看吧，看吧。袁大头，一个，两个，三个。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
1: 妖魔，
0: 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吊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些是什么意思？这座红金庙与这段谜语又有什么联系？
2: 嘿，哈哈哈哈！你看，
0: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儿捡来的？
2: 嘿，我的，我的。哎呀，走。Hello.

0: 我先问，好。哎，先生，好。对面出什么事了？昨天夜里，对面的房子里发生了大火并啊！
1: 大火并？
0: 是啊，打死十几个。你看，这不巡捕中的台尸体吗？
1: 这家的主人呢？
0: 这家主人是母女两个，刚刚听到捕房的人说，让歹人给绑架了。这歹人还没来得及离开，76号特务就赶来了，双方发生了枪战。
1: 76号特务，这可是租界啊！特务怎么敢跑到租界来闹事？
0: 哎呀，76号特务仗着日本人势力横行霸道，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那倒也是。哦，不知与特务发生枪战的是些什么人？不知道。
1: 多谢了。
2: 76号都跑到租界来闹事儿，我看这块净土啊也长不了了。
3: 这些穿黑对襟的都是些什么人啊？看这装束，好像不是本地人。
2: 嘿，倒像是电影里边的飞贼啊。
1: 是啊。
2: 你可别说，还真没准。这年头啊，啥事儿没有，乱了套。咱们能怎么着啊？我远点吧。
1: 你看地上这些人，死的可真够惨的啊！
0: 是啊。
2: 以后少出门吧。

0: 方座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地下密室，

0: 燕先生，是你。
1: 你是穆馆长？
0: 你怎么知道这里？
2: 当然是运瑶告诉我的。
0: 你利用运瑶究竟有何目的？
2: 这话说得不好，我并没有利用运瑶。
0: 哼，是吗？你让他替你调查永王洪万里的出处和天国宝藏，这难道不是利用？我问你，你为什么对天国宝藏这么感兴趣？
2: 因为日本人对他感兴趣。
0: 这，你说什么？
2: 日本天皇派出特使金井武夫来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国宝藏。
0: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天国宝藏？
2: 这内中的原因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有时间我会向你们解释。今天我来是想问问二位，运瑶母女究竟出了什么事？
0: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2: 严运瑶是我的朋友，我不能眼看她遇到危险而坐视不理。
0: 哼，说的倒是好听，我看你是假仁假义，别有用心吧。
2: 你这样说话令我很失望，你应该学会相信别人。
0: 哼，我当然会相信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你不是。
2: 多疑会使人变得愚蠢，就像你这样。
0: 你老实点。
2: 我平生最恨人用枪顶着我的头，但却总有人这么做。
3: 你平时会说这样无聊的话吗？我用枪顶着你的头，你很生气，可你能怎么样呢？啊？
2: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枪从你的手里夺过来，顶在你的头上。
0: 放开他！
2: 你猜猜，我会不会听你的？
0: 你想怎么样？
1: 你别乱来！
0: 都别动！你放开穆先生和吴队长，有话好说。
2: 别紧张，我没有恶意。我说过，我是运瑶的朋友，不会难为你们。运瑶出事了，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你们也希望尽快找到他，是吗？既然如此，希望你们实话实说，我们共同努力找到运瑶，好吗？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4: 老母，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运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0: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运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运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运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
2: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运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
0: 这，
4: 老母，讲实话吗？
0: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运瑶的家里， 此人叫于秀清。
5: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6: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那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这就是咱们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厨房好帮手。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想，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2: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1: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4: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0: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5: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6: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7: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0: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1: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莫，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韵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韵瑶妈妈打来的电话。 说韵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韵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韵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这，老穆，讲实话吧。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 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韵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现在化名为张啸天，是上海市市长。张啸天？怎么，你知道这个人？
1: 当然，昨天夜里他到了韵瑶家。
0: 是的，当时韵瑶妈妈非常惊慌，要我们立刻前去保护韵瑶离开。可是没想到。
2: 等我们到达的时候，韵瑶母女已经不见了。
0: 韵瑶对我说：“张啸天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见到他时，就像看到鬼一样。而且这二人不停地追问韵瑶的身世。”张啸天见过韵瑶？
3: 是的，在76号。
0: 我说他怎么知道韵瑶母女的住处呢？
3: 这个狡猾的狐狸。
0: 他一定早料到，余霞姐会打电话招我们来，他则引来了76号特务，借李志群之手消灭我们。
2: 不错，一定是这样。
0: 你们能够肯定，韵瑶母女不是76号绑走的，
2: 这一点可以肯定。
0: 李志群和特务们比我们到的还要晚，不可能绑架韵瑶母女。
1: 张啸天。

0: 什么？李志群认识你？
1: 啊，是啊。
0: 那你们怎么还敢住在这里？
2: 圣殿团下属的弟兄众多，除了这个地方无处可以容纳，而且这间密室的机关是前辈大师精心设计的，我想就算李志群来了也未必会发现。
0: 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李志群派人监视这里，你们要怎么出去？
3: 穆先生，吴队长，李志群率人闯进来了。
0: 啊，
4: 仔细搜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都上！

0: 这里已经暴露了，不能再住了。
1: 可是我们人多，目标太大，住到别处去更容易暴露啊。
0: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住到烂泥帮码头，那里是青帮的地盘，没有人敢骚扰。
1: 可是我们在码头上没有熟人呢。
0: 这件事情我来安排，至于韵瑶的下落也包在我的身上。
1: 哦，哎呀，太好了。严先生，刚刚的误会请你别介意，我们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
1: 啊，对对对。
2: 这么着急叫我们来做什么？
3: 哦，燕子哥说有一批外面的弟兄需要安排，他让我派了一辆卡车到开纳路图书馆门口接人。
2: 开纳路图书馆？图书馆的人为什么要安排在码头上？
4: 一定出事了。你想，码头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便于隐蔽。
2: 呵，你什么时候聪明起来了？真是成精了。
4: 咱这脑子本来就不比别人笨，就是用的比较少。

0: 叶子哥。
1: 这三位是我的朋友，雅叔、小江和红三兄弟。
2: 啊，
1: 穆先生、吴先生都是我的客人，红三兄弟，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
0: 好，叶大哥，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把码头上最好的院子腾出来了，就等大家来呢。
1: 嗯，好极了，穆先生，你们在这里先住下，等待我的消息。
0: 好，要我们帮忙吗？
1: 需要你们的时候，我会来找你们的。带大家去休息吧。
0: 好，各位请。
2: 好，多谢了，
3: 多谢了。
4: 少英，究竟出什么事了？这些人是谁啊？
1: 严小姐被绑架了。
4: 什么？
5: 她又被绑架了？
1: 你想说什么？
4: 没什么。
5: 谁干的？76号，
1: 张小天。
5: 张小天，上海市市长。他为什么要绑架严小姐？
1: 此事说来话长，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必须立刻救出严玉阳。
5: 你说该怎么办吧？
4: 对，无论如何也要救出严小姐。
1: 来，

0: 进来。
1: 特使阁下，你好。啊，
0: 张小姐，刚才突让院长来过了，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我。如果不是你。

0: 我恐怕很难度过危险。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特使阁下不需要道谢。
2: 张小姐的技术十分高超，昨晚手术时我一直在旁边观看，实在很难将如此复杂的手术与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子联系在一起。
1: 史先生过奖了。一小时以后再换一次纱布，一定要保持伤口的洁净，否则会再次感染。
3: 好，
1: 好了，特使阁下，您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好好休息，护士会照顾您的。

0: 世君，你很喜欢他是吗？
1: 是的，如果能有这样一位妻子，将是我一生的幸福。
0: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1: 但愿吧。
0: 怎么样，张小天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是的，监视花京镇的特务打来电话，张小天果然去了那座小院子，在里面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0: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燕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哪里。
2: 李主任。
3: 张小姐，特使阁下醒了吗？
2: 正和施先生说话呢。
4: 谁？是我，李志群。
1: 请进。
3: 特使阁下，你好些了吗？
0: 你在开纳罗图书馆有什么收获吗？
3: 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想必他们早已转移。我搜查了整个图书馆和馆长办公室，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0: 银枝小姐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命令特务严密监视张小天和郊区的那座院落。
1: 是。
0: 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1: 对张小天吗？

0: 芝小姐。
1: 啸天在吗？
0: 老爷不在家。老爷真的不在家。
1: 他这两天似乎很忙，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老爷这两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
1: 他去了哪里？
0: 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下人该问的。
1: 你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我，对吗？
0: 不敢。
1: 好了，你去忙吧，我在这儿等他回来。我倒要看看他想躲到什么时候。
0: 好吧，我去给您沏茶。

0: 喂，请接霞飞路医院。喂，
1: 哦，吴妈呀，有事吗？
0: 小姐，那个日本女人又来了。
1: 爸爸呢？
0: 老爷出去了，那个女人撬开老爷的书房门溜了进去，东翻西找的。
1: 我马上回去。

0: 这个人撬开我父亲的书房门入室盗窃。
1: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2: 怎么，你们要抓我吗？
1: 张小姐，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0: 警官，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她，趁主人不在的情况下潜入主人锁闭的房间就是盗窃，我说的对吗？
1: 您说的很对。
2: 书房的门并没有上锁，
0: 除非是你把它撬开。
3: 你血口喷人。
2: 巡捕先生，我是他的继母。
1: 哦，
0: 请问你用什么来证明？
1: 小姐，请你出示证件。
2: 我没有带任何证件。
1: 那就对不起了。
3: 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公民。
1: 对不起，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控区，你必须跟我们去巡捕房。
3: 不，我要控告你们。

0: 爸。
1: 月信，你在家里，没有到医院。
0: 爸爸，刚刚那个坏女人又来了。
1: 英芝。
0: 嗯，她偷偷潜入你的书房，东翻西找，幸亏我及时赶回，叫来了巡捕。
1: 她现在哪里？
0: 我对巡捕说，她入室盗窃，巡捕将她抓了起来。
1: 啊，她都发现了什么？
0: 我带巡捕来到书房外时，里面锁着门。我们用力敲门，大岛英之才把门打开。
1: 嗯，啊，月信，你做得对，也非常好。不过，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0: 什么后果？
1: 大岛英之号称是帝国之花，连金井武夫都对他另眼看待，而你却把他送进了捕房。你想一想，他会善罢甘休吗？
0: 哼，不善罢甘休能怎么样？杀了我。
1: 你可真是个孩子，他们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他们的目的是我，是天国宝藏。
0: 爸爸，你答应过我，要将天国宝藏的事情告诉我的。
1: 哎，是啊。来，太平天国国破之时，永王洪万里将一笔巨大的宝藏带出了首都天京，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藏到了深山之中。然而永王死后，就没有人知道这笔宝藏的下落了。
0: 金井武夫说，您曾经引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难道宝藏不在镇上？
1: 傻丫头，如果那时就找到了宝藏，现在还会有这些事情吗？
0: 也就是说，您并不知道宝藏的下落。
1: 当然，如果我知道，径直把宝藏挖出来就好了，还用费这么多周折，等待这么长时间吗？
0: 那日本人派大岛英之三番五次的潜入我家，到底在找什么呢？
1: 月心啊，我手中掌握着一些有关天国宝藏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而日本人却固执地认为我知道天国宝藏的确切地点，这才派大岛英之前来。
0: 日本人的眼睛真是比绿豆还要小，就知道钱，只要知道哪里有钱，是削尖脑袋都要去的。哦，对了，您刚才说您一直在等待，您在等什么呢？
1: 在等待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现在还不好说呀。

0: 哦，对了，我听说金井武夫突发疾病，被送到你们医院了。
1: 是的，他是因为脸部皮肤大面积溃烂感染引发的高烧，手术是我做的。
0: 脸部皮肤溃烂？
1: 嗯，非常奇怪。手术当中我发现，金井武夫发际下的皮肤与额头上端的皮肤是用手术线缝合起来的，质感、颜色都不一样。
0: 哦，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他的脸很像是两种排异的皮肤缝在一起。用一种简单通俗的说法就是，他将别人的脸扒下来，缝在了自己的脸上。我只是说说而已，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再说了，也没有这样的技术。爸爸，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忧。日本人现在还有耐心与你周旋，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手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如果总是得不到结果，他们早晚会失去耐心，到时候图穷匕现，您可就危险了。
0: 嗯，我知道，乖女儿，爸爸会小心的。好了，月心，我累了，咱们改日再说。

0: 啊，云台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了，云台，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好的，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好吧？
1: 在路西南陈集，这里路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地道陈集铁棍山药。 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3: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哎，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的拍它，是又美味又健康，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5: 天热的时候来一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林明凡、林明娇、林色素、林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6: 退买贵了，退，
5: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1: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 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陈集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所著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林明凡、林明娇、林色素、林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5: 弹爽滑，老少皆宜。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尝香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 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那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6: 美味更营养。
5: 逸仙福。 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5: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

0: 包的一千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幅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2: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幅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 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5: 美味更方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6: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1000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5: 美味更实惠。
4: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5: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5: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9: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0: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1: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9: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

0: 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3: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
4: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啊，云台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了。云台，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嗯，好的，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

0: 请进。
1: 朱医生，您的电话。
0: 好，谢谢。喂，是我。哦，雨欣呢？嗯，好，一会儿见。

0: 性就是这样的。
1: 月心，事情绝不像你父亲说的那样轻描淡写。在天国宝藏这件事情上面，你的父亲张啸天一定是个知情人，而且这一点日本人同样知道，否则他们绝不会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
0: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多次用话套问爸爸，他却矢口否认。
1: 这件事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指示要你尽快摸清整个事情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我用尽办法想从爸爸嘴里套出真话，可他是铁嘴钢牙，就是不说。即使被我逼得没有办法，也就是像今天这样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姐，你看能不能改用其他办法，或是让别的同志去做。
1: 月心啊，你的身上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革命不彻底，遇到挫折就想回头，缺乏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0: 我，
1: 月心啊，你知道组织接到你的入党申请书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迟迟没有批准？就是因为你在这一点上还没有通过组织的考验，就连一个合格的革命者都很难称得上，就更不要说共产党员了。
0: 我说为什么写了入党申请书却如石沉大海，原来竟然是这样。大姐，我革命怎么不坚决了？这些困难都是实际情况呀。
1: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它需要对共产主义理想执着的追求，只有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能够战胜困难。所谓的困难，80%都是精神作用和心理原因，是懦弱的人推卸责任的借口。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迎难而上，有决心有信心去克服困难。
0: 有时候我是有点怕麻烦，可自从加入组织以后，我都改得好多了。
1: 你的工作热忱人所共见是好的，但在工作上还要多动动脑子，不要死教条一根筋。从你的父亲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要去想别的办法，利用自己市长千金这一特殊身份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从别处入手，循序渐进。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0: 好吧，我再试一试。
1: 说到你父亲张啸天，我要多说几句。他是投降日寇的大汉奸，这一点你应该最明白。想要拯救自己的父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张啸天拿出中国人的良心，不要再与日寇同流合污，与我们合作保护好天国宝藏，绝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否则他就是民族的罪人，罪上加罪，早晚有一天会受到人民最严厉的惩罚。
0: 大姐，可爸爸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
1: 他的这番话无论说给谁听都没人相信，不过是用来欺骗你这个小孩子的。月心，作为一名合格的革命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成熟度和分辨能力，这样才能够在目前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做好工作。
0: 可爸爸说他一直在和日本人周旋，并没有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他们。
1: 那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利益的契合点，一旦有了共同利益，你父亲马上就会和日本人沆瀣一气。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这样吧，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看事态的发展。
0: 明白了。
1: 燕双鹰怎么样？
0: 哦，燕双鹰他很好，上次他提出要加入组织，正在等待消息。前两天我利用关系替他摸清了76号的地形，第二天 他就闯入了76号特工总部，大闹了一场。
1: 我听说了，这个燕双鹰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好了，你回去吧，这些日子继续注意张啸天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
0: 好。
1: 回去好好想想我的话，有什么想不通的就来找我。

吃。

0: 双英，所有车辆都准备好了。
1: 天黑后，准备行动。好。双英，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什么事？
0: 昨天夜里，严小姐来电话找你。
1: 我说你不在。我已经想到了。什么？你想到了？是的，今天得知韵瑶被绑架。 我就想到昨天晚上那个电话，还有你紧张的表情，我早就说过，你不会撒谎。对不起。好了，天黑后准备行动。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2: 月心，我心里难受，想见见你。
1: 你在哪里？霞飞路。好，我马上过来。

0: 了。
1: 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
0: 什么叫有点傻？
1: 就是遇事不动脑子，而且见到困难就退缩。
0: 我明白了，一定是上级要批评你，是吧？
1: 你真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要是有你的脑子就好了。
0: 想听实话吗？
1: 当然。
0: 你的上级说的一点都没错。不仅如此，你还有些冒失，太没有城府。就拿我们第一次见面来说吧，几句简单的谈话，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当时我就对你说过，幸亏你遇到的是我。如果在你对面的是李志群那些老奸巨猾的特务，不出十分钟，你就已经被抓进76号了。对于隐蔽工作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1: 你们说的对，这一点我确实需要注意。可他说我就是不动脑子，一根筋。我不是不想动脑子，不想想办法，而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太难了。
0: 比如呢？
1: 还记得我上次对你提起的天国宝藏的事情吗？
0: 怎么？
1: 上级命令我想方设法搞清天国宝藏的真相，阻止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可我几次跟爸爸聊天问及此事，他就是不说实话，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问一个贼你偷东西，他会怎么回答？
1: 他一定不承认。你说我爸爸是贼？
0: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爸卖身投靠日本鬼子做了汉奸，连贼都不如。

0: 为什么你们都这样说他？
1: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0: 难道他就没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没有可能是卧底在日本人内部？
1: 你最了解他，你认为呢？
0: 不像。
1: 你是一个喜欢意气用事的人，这样的情绪会害了你。我想这就是你的上级批评你的原因。而且你自己非常清楚，你父亲张小天肯定与天国宝藏有着紧密的关联，只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因此你并不是不动脑筋，而是不想做这件事情，不想伤害自己的父亲，对吧？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不仅是我看出来，你的上级其实早已看出来了，因此今天才会为你。

0: 到甘味。
1: 到了井中，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给你留了面子，没有揭穿，而我则是实话实说。
2: 不错不错，上级对我说，想救爸爸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让他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否则
1: 不仅是共产党，我们也会动手的。现在你明白上级对你说的话了吧？你做的事情是在帮助你父亲，而不是监视他，更不是伤害他。
2: 是的，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只想到，如果他不说出宝藏的秘密，日本人会对付他，却没有想到，还有我们，还有你们。
1: 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致的，不分我们和你们，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
2: 是的，我清楚。
1: 因此你能救你的父亲，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2: 可我该从何下手呢？上级对我说，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另外的路，可另外的路又是什么？你帮我出出主意。
1: 你父亲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
2: 哦，对了，前两天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一座暗室，便趁他不在的时候潜入进去。暗室里面放着很多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东西。
1: 哦，都是什么东西？
2: 金银器皿、花瓶、腰刀。腰刀上还刻着“亲赐飞远伯于秀清”。
1: 于秀清？
2: 是的，你知道这个人？
1: 嗯。
2: 他是谁？他的腰刀怎么会在爸爸手里？
1: 于秀清就是你的父亲张小天。
2: 你说什么？
1: 几十年前，他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任永王洪迎春的卫队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好了，你继续说吧。
2: 哦，暗室里还有一座保险柜。
1: 里面有什么？
2: 我没有钥匙，打不开保险柜。哦，对了，里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与那个被日本人抓进76号的严小姐长得一模一样。
1: 哦，
2: 如果不是因为照片已经发黄，我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1: 看起来第一次见到严韵瑶的时候，你父亲就已经猜出了她的身份。
2: 他们见过？
1: 你继续说吧。
2: 而且爸爸最近的行踪有些奇怪，他以前从没有在9点钟出过门，更没有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可最近却总是早

0: 出晚归的。前天夜里，我看见他搬着梯子从后墙翻出去，到了凌晨时分，又爬梯子跳墙回到家中。
1: 有这样的事情？
0: 嗯，而且这段时间，他的秘书方云凯也总是神神秘秘的，这两天更是不见了踪迹。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可问起爸爸，他又总是在敷衍我。对了，今天我在医院偷听金井武夫和世谈话，也说到了爸爸。
1: 金井武夫住进了医院？
0: 是的，说起来这也是怪事一件。他的脸上平白无故地突现大面积溃烂，以致感染，手术是我做的。
1: 这可真是怪，好端端的脸上会起溃烂。
0: 还要我继续说吗？
1: 哦，当然，对不起，打断你了。
0: 当时我假装在病房外看病历，其实是偷听金井武夫与世谈话。我听到金井武夫问世道张啸天有什么动静。
1: 看起来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你的父亲。
0: 哦，对了，他们还谈到严小姐母女。
1: 哦，都说了什么？
0: 他们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严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哪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你没有听到严小姐母女被关在哪里？
0: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门前又有守卫的特务，我不能靠得太近。怎么，严小姐是不是又出事了？
1: 你想不想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0: 当然想，不然找你做什么？
1: 好，那我们就互相帮助。
0: 哦，怎么帮助？

0: 应之，你还好吧？怎么说呢？还好，我在巡捕房待了2个小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阁下，今天早晨，我趁张啸天不在家中，潜入他的书房，在西墙内找到了一间密室。哦，
1: 找到了密室。
0: 是的。
1: 那你有什么发现？
0: 那间密室里陈放着很多金银器具、古董花瓶。
1: 款式都是天国圣库。
0: 对。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另外，我还发现，在那间密室里还有一个铜铸的保险柜，但是为了怕打草惊蛇，我没有将那个保险柜打开查看。英之，你考虑得非常周到，这个时候。
2: 我们还不能惊动张啸天。然而，就在我走出暗室时，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带着巡捕赶到，说我入室盗窃，不由分说便将我抓到了捕房。
3: 我与释先生赶到巡捕房时，英之小姐已经在那里待了将近2个小时。巡捕房的人说她入室行窃，要放人需要通过工董局。我直接找到他们的上司帕百利京都。
0: 这家伙欠着我5根金条，我一张嘴啊，他二话没说就把人放了。张月心，
4: 特使阁下，请你下令立刻除掉张月心这个绊脚石。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的任务将很难顺利完成。英之小姐，正是这个张月心，昨天夜里。
0: 救了特使阁下的命。嗯，是的，昨夜我突发急症，他为我做了紧急手术，效果非常好。
1: 如果杀了张月心，万一特使阁下的病症反复，由谁来为他主持治疗呢？可是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太讨厌了。 几次三番与我纠缠，令我非常被动。
0: 想要找到宝藏，必须要有张啸天的合作，而张月心是他的女儿，如果贸然行动，会激怒张啸天。

0: 哦，对了，特使阁下，在那间密室中，我还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很像曾经关押在76号的严小姐。那个女人名字叫华月琴，是第二代永王洪迎春的妻子。她在当年攻打青龙集的战斗中死去。严小姐。
1: 很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原来是这样，难怪那天张啸天见到他的时候，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昨天深夜，严小姐母女被人绑架，据世俊和
0: Lisa 跟踪监视的结果，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下手的人是张啸天。那他绑架严小姐母女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当然是为了天国宝藏。
0: 你的意思是，严小姐母女知道天国宝藏的下落？目前详细情况无从得知，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1: 怎么行动？
0: 双管齐下。

0: 爸爸，这么早就要出去啊？
1: 是啊，有些急事需要处理。哎，你去上班呢？
0: 是啊，爸爸，我走了。
1: 啊。

0: 爸爸去警察局做什么？
1: 爸爸与警察局长黄一山是好朋友，两个人没事就待在一起喝茶下棋。

0: 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跟踪吗？
1: 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
0: 哎，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在家是雅叔欺负我，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1: 是你的话太多，唠唠叨叨个没完。
2: 是不是要出来？

0: 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 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21:0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麒麟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麒麟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

0: 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5: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4: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诚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文书法故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4: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8: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9: 杀！
10: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什么？小琪被海盗抓走了？我们这次来，正是想请王子帮忙营救小琪。
1: 可恶！王子殿下，请让末将立刻带兵攻打海盗岛。荡平西古尔德老巢，营救小琪。
0: 进攻海盗岛事关重大，我必须向国王请示。你们远道而来，一定很劳累，先到驿馆休息。我这就给王兄写信，多谢王子。
2: 什么？王大渊他们到了三府起？
3: 大王，王大渊他们和乌达玛王子是生死之交。我猜他们此刻一定在商量进攻海盗岛营救小琪的计划，形势对我们不利呀。
2: 哼，我们有无敌大炮，只要他们敢靠近，立刻叫他们船毁人亡。传我的命令，从现在起进入一级戒备。
4: 是
3: 是。
4: 什么声音？
1: 起床起床，快起床，紧急集合，走。走。
4: 出什么事了？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快走。
4: 水上竞技场。

0: 香了吧？这是谁建造的？
1: 这还用问？当然是我们让大统领建造的，他是海盗岛最聪明的人。
0: 啊，让娜！
2: 让娜头领到。
3: 大家都听好了，我们和爪哇军队的大战就要打响了。西古尔德大王已经下令，全岛进入一级战备。从现在起，大家要提高警惕，抓紧训练，消灭一切来犯的敌人。
0: 如果他真是让娜，为什么认不出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他不是，又为什么能建造出一模一样的水上竞技场？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3: 誓死保卫海盗岛！西古尔德大王万岁！
4: 西古尔德大王万岁！
2: 西古尔德大王万岁！
5: 西古尔德大王万岁！
3: 训练现在开始，成绩优异者，本统领有赏。
6: 冲！

0: 次参加训练就打败了所有人。
1: 小意思。
0: 为了奖励你，我决定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
1: 任务？这是什么？
0: 这是飞行翼发射架。
1: 飞行翼发射架？
0: 它可以把人弹射到空中，然后只要一拉这个开关，飞行翼就会张开，驾驶的人就可以自由飞翔了。
1: 说得轻巧，万一出一点问题，不摔死才怪呢。
0: 你说什么？
1: 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发明。
0: 那就好，那这次试飞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我？不行不行，我这我可不会。
2: 臭小子，头领选你是抬举你，你还不愿意？
1: 不要啊！
3: 报告头领，准备完毕，
0: 发射。
3: 是。

0: 这臭小子还真飞起来了。
1: 真是太棒了，这下他们抓不到我了，这可是逃跑的好机会啊。再见喽，臭海盗。该死，怎么搞的，关键时刻出问题。
2: 快把他救上来。
3: 是。

0: 哎呦，哦，
1: 不，你醒了。
2: 哦，
1: 你一定饿了，吃点东西吧。
3: 啊，汉堡。
1: 你今天的表现很英勇，作为奖赏，这是本头领亲手为你做的。
3: 嗯，好吃，好吃，跟快餐店一个味道。
1: 嗯，快餐店？
3: 嗯，就是专门卖汉堡的快餐店，你不知道吗？嗯，奇怪，这么好吃的汉堡，还有那个竞技场，这些想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1: 怎么想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就跑到我脑子里来了，也许是灵感吧。
3: 是吗？奇怪，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
1: 啊，倒是这个飞行翼，我想了很久，还是失败了，看来是没希望了。
3: 我不能让他放弃，只有改进好飞行翼，我才能逃离这里，这是唯一的办法。嗯，别气馁，我可以帮你，我们一起把飞行翼改进成功。
1: 真的？

0: 青儿，你怎么不吃东西？是不舒服吗？
1: 王子，有件事我想问问你，我们什么时候去营救小琪？
0: 我已经派人向国王禀报此事，你再耐心等一等。
1: 那还要等多久啊？
0: 这不好说，等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我还有公务在身，失陪。
1: 王子，请等一等。
0: 嗯。
1: 小琪现在身陷匪窝，随时都可能有危险，再等下去万一他出危险怎么办呢？
0: 青儿，不能这么跟王子说话。
1: 不，我要说，他忘了当初落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帮他的了。为了促成他和腊梅公主和亲，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打捞天母碑，翻火山，过雨林，躲避海盗的追杀，现在他功成名就了，就把我们都忘了。
0: 放肆！我堂堂爪哇国王子，岂能受你一个小姑娘羞辱？我好意款待你们，你们却不识抬举。既然如此，那就请你们立刻离开爪哇国境。等吧，将军。末将在，明日天亮之前，他们若不离开，国法从事。
2: 这啊，
3: 王子殿下。
4: 这下可怎么办呢？这方圆几百里都是爪哇的国境，离开这里我们去哪儿停靠啊？
5: 这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没了王子的支持，想要营救小琪就更难了。
1: 都怪我一时冲动，都是我的错。船长，
0: 青儿别难过，这不怪你。既然王子不愿意帮我们，那我们就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营救小琪。
3: 说得对，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0: 对，青儿你放心，我马马渡一定把小琪救出来。
1: 嗯，
0: 好，那我们这就起航。

0: 回去吧，
1: 让他逃离啊！
2: 谁让你进来的？为什么不敲门？报告
3: 头领，大王叫您。
2: 让头领，大王叫您。
3: 你先回去，等我的命令。
2: 是。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什么？刺桐号被驱逐出境，你说的都是真的？<笑>报告大王，我说的千真万确。我来的时候，刺桐号已经离开了三佛旗。啊？是吗？哈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没有停靠的地方，俘获刺桐号还不是小菜一碟吗？爸爸。
5: 区区小事，何必您亲自出马？还是让我去吧。
4: 不，这次机会很难得，不能有任何闪失。我必须要亲自出马，你留下来镇守海盗岛。
5: 是。
4: 这次我一定要夺到天目碑，东山再起，称霸大海。

0: 哦，头领，原来是你，吓我一跳。
1: 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干什么？
0: 我睡不着，出来锻炼锻炼。
1: 锻炼？我看你是想逃跑吧。
0: 你放开我！
1: 我这么信任你，你竟然敢背叛我！
0: 哼，臭海盗，我永远不会加入你们，你们休想俘获刺桐号。
1: 哼，那就走着瞧，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走。

0: 大渊，你说吧，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呀？
1: 刺桐号的目标太大，在海上很容易引起海盗的注意。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把刺桐号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潜入海盗岛营救小七。
2: 船长，前方有一艘船出现。
0: 啊！是海盗船，阿蛮，赶快转舵朝东南行驶。

0: 方大渊，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1: 全速前进，俘获刺桐号。
2: 天目碑，我这次一定要得到你。

0: 哎，静儿，好端端的，你烧我的布匹干什么呀？这是船长的命令，他要我们燃烧浓烟，释放求救信号。哎呦，咱们都被人驱逐出境了，谁还会来救咱们呢？真是。静儿，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释放烟雾！是。这，我的布匹。
1: 左前方发现船只，前面有海盗，大家赶快躲到船舱里去！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这下被包围了，我这一船的货可怎么办呢？
2: 快走！
3: 王大渊。
4: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弟兄们，抢到天母碑，大王重重有赏。
5: 马蛮、马都，准备战斗。
6: 是。
7: 刀鱼和铁蟹已经截住了刺桐号，这下他们就是插翅也难飞了。
6: 大王，有件事有些奇怪，刺桐号为什么要燃放烟雾？不会是有埋伏吧？
5: 埋伏？他们都被乌大马驱逐了，哪儿来的埋伏？王大元一定是走投无路，没招了！哈哈哈哈哈！给我全速前进！

0: 有种你出来！
1: 刀鱼、铁蝎，好久不见。
0: 王大人，你已经中了我们的埋伏，我劝你赶快投降，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小命。
1: 是谁中埋伏还不一定呢，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0: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管他什么意思，弟兄们，给我上！

0: 船。是爪哇战船。
1: 这么说果然有埋伏。

0: 回事？
1: 大王，小的也不知道啊。
2: 大王，我们一定是中了汪大渊和乌达马的计了。自同号被驱逐，一定是他们合演的戏，目的是引诱我们出动，他们好调虎离山，攻占海盗岛。
0: 啊，海盗岛！你一个人穿也就罢了，你把我们都给害了。
1: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0: 我的天到底！
1: 救命啊！
0: 停止进攻，立刻返回海盗岛。
3: 你们快来看啊，好大一群海鸥啊！
4: 哇，好壮观啊！这儿怎么有这么多海鸥啊？
3: 他们好像在捕食鱼虾。
5: 不好，这里有危险！
3: 啊，危险！
4: 看啊，是鲸鱼！
5: 我们进入鲸鱼的捕食区了，如果不离开，我们很可能会被鲸鱼撞上。
6: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粉红色的月亮。
1: 月亮，
2: 漂亮，
3: 月亮掉海里了。
4: 小鳄，大家都在睡觉呢。
1: 粉色月亮，
5: 哎呀，
6: 干嘛呀？
1: 粉色的，
6: 我是海豚星宝，你又是谁？
1: 小鳄在找月亮。
6: 哦，那再见，小鳄。
1: 再见。星宝一起去。
6: 哎呀，不去。海底哪里来的月亮？
1: 粉色月亮。
6: 哎呀，小鳄，你慢点。
1: 哦，哇！
6: 你看看，哪有什么粉色月亮？不可能的。

0: 是叮咚，不是月亮。
1: 叮咚，哎，我就说没有吧。

0: 啊，月亮。
1: 小鳄，怎么了呀？
0: 月亮碎了。
1: 嗯？小鳄，你看仔细点嘛，它们是会发光的植物啦。
0: 嗯，不是月亮。
1: 对对对，总之月亮没摔碎。走吧走吧，我送你回家。
0: 嗯，粉色月亮。
1: 嗯，那我们再找一次月亮吧。
2: 啊？
1: 最后一次哦。
2: 嗯。
1: 哎，这次真的有点像月亮呢。
0: 月亮在里面。
1: 嗯，等等，小鳄，我先去看看。嗯，不是月亮，好像是你说的那什么，叮咚来着。
0: 叮咚。
1: 啊！小鳄，我被缠住了。
2: 啊！
1: 你别进来，别进来，这些东西很危险。
0: 江瞌睡下有办法，小鳄找帮手。咦，月亮还在天上，小鳄都怪小鳄。
3: 辛苦了。
0: 辛宝，
1: 小鳄，
0: 啊，
1: 谢谢你们，
4: 也谢谢你，辛宝，陪小鳄找了一晚上月亮，
5: 结果月亮好端端的就在天上。
0: 小鳄看错了，对不起。
1: 哎，我就是刚好有空而已。认识你们，我很高兴。哇！
0: 月亮，辛宝，粉色。
6: 海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善于跳跃和潜泳，是在水中行动最迅速的哺乳动物。尽管有如此出色的本领，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工业捕鱼网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防不胜防的危险陷阱。

0: 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

0: 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征迁改造矛盾交织，招商项目陷入停滞，难题如何逐一破解？
2: 这一说在大棚里面做的呢？哦，大汉这棚棚里面做的。
3: 商户这块没有合法的手续，最后是可以说是无偿拆除。
1: 企业选址受阻，审批环节繁琐，堵点怎样打通？
4: 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反映的群众解决一些困难、一些问题有卡点、堵点，一个是干部的能力素质问题，一个是干部的这个作风问题。

0: 在青城县有一间特别的会客厅，不喝茶不寒暄，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1: 会客厅要怎么聊，又要聊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张书记一起去体验一回。书记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要给企业解决
2: 对
1: 哪一方面？
2: 今天是这个龙柏城的一些个企业，还有这个它反映一些融资的问题，还有一些销售的问题。哎，好，好，好，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2: 好，好，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大家坐，坐，坐。
4: 中山龙柏城项目进入招商运营阶段，资金压力不小，企业方希望能够尽快对接银行贷款。
5: 我们的企业不是欠款，而是我们应收款有个1000多万，收不上来。实际整个这个经济状况来说啊，确实这个。
6: 你需要款，他们也要放款，关键是怎么放。
5: 对，是是。
4: 县委书记坐镇一线，为企业协调解决问题。企业当面提出诉求，相关职能部门现场解读政策，能够当场解决的立刻落实，一时难以办结的明确实现。
6: 就是你们也把你们的这个担心的问题，你们政策的障碍列出来。然后呢，咱们找共同点，然后共同去争取。
4: 座谈会后，企业和金融机构就融资贷款事宜展开对接，而这也不是这家招商引资企业第一次遇到难题。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曾是庆城县的一座大型汽车站。通过这张图，我们能看到呢，过去的这座老汽车站曾经占地呢达到了20多亩，而且还在周边有一个民用停车场以及流动摊贩自发形成的一个摆摊区。这些年呢，随着城市交通的便利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呢，汽车站的客流量逐年减少，功能也慢慢减弱。2023年呢，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个集农产品批发交易、仓储物流、电子商务于一体的
7: 中商农柏城项目，
0: 但在项目建设之初呢，征迁难题却让工程进度陷入到僵局之中。
8: 牵扯的大大小小，不管是零件的还是车站建的那种临时建筑啊，包括他们摆的摊儿啊，
9: 刚开始是这种流动商贩的形式，就是摆摊设点，时间久了之后，他就慢慢把一个流动摊点变成那固定摊点。然后紧接着他的后面又搭这个简易的棚子。
4: 一边是商户赖以生存多年的经营点位，另一边是群众期盼的规范农贸市场。没有合法手续，无偿拆迁的政策红线不能破，可硬推又怕伤了商户的心，项目建设一时卡了壳，问题被反映到了县三抓三处办。
10: 企业有问题反馈到我们三抓三处办的时候，我们就尽快的组织相关的职能部门到现场去一线督促解决问题，督促自然资源发给住建等部门，在这个土地出让、项目这个审批和这个开工许可等方面实行了这个并联审批。
2: 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也是开展三抓三诉行动的这样一个关键。中商龙柏城这样一个项目之前呢，涉及的群体也比较多，它在拆迁中呢也有一些硬骨头，也有一些难题。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坚持就是为了老百姓好，为了这个企业利益好，这样一个出发点，只要为了老百姓好，首先从感情上老百姓就会真正的支持。
4: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庆城县组建专项工作专班下沉一线，把政策讲解、民意疏导做到商户心里头，既讲清征迁政策，也描绘新市场的发展前景，让商户看到更好的可能，并支持原有经营商户优先优惠认购租赁新市场商铺，
9: 到群众家里面去，到商铺去，和这些群众呢，一户一户的做工作，一户一户的讲政策，这些咱们这些群众呢，最后也理解到建咱们这个商场的这个必要性，他们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商场建成之后的这个商机。
4: 不到20天，僵局打破，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完善的硬件配套、通畅的交通条件、统一规范的经营环境，让不少商户从抵触变成期待。蔡德志就是最早签字的那批人。
11: 我知道这一定是改善这个大家的经营环境了、
12: 就是有一个大的市场的话，我们这个

0: 对，也方便，
1: 全程跟踪，协调也是他们来协调搬东西啊，包括拆除啊，基本上都是政府单位这边组织的人拆除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没怎么费劲。从刚开始的这些政府落实度来看，当然对于我们以后的运营的信心肯定有大有提升。
2: 根本性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按制度、按原则来办事，这样呢才能真正各方也能取得共识，也能真正不留下隐患。另外呢，我们创新的这个政企会客厅的这样一个平台，职能部门还有这个企业商户就直接到企业来，我们围绕企业这个项目执行中的这个堵点、难点、卡点问题，把各自的利益都摆清楚，把这个各个群体的利益都能够统筹起来，
3: 把办公场景搬到企业一线项目现场，让职能部门和企业面对面把问题摆清楚，把办法商量透。如今随着庆城县政企会客厅的持续举办，一批涉及融资审批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在会客厅里找到了出路。
4: 这对企业的是帮助是特别特别大，而且是很切实，而且直接到了咱的企业一线。
5: 我也去了很多地方，能够这样子切实为企业解决这种资金问题的，其实这个还是非常少的。
3: 实地看图纸，走地块，访群众，哪个环节卡住，哪个部门就把问题领走，哪户群众有顾虑，包抓干部就上门做工作。理念转变也带来营商环境服务的升级，一批干部主动下沉一线，直面企业发展堵点，想方设法为市场主体解决实际困难。
6: 这里是格尔电梯庆阳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像我刚刚乘坐的这部电梯呢，就是在这里生产完成的。上百台庆城造的智能电梯即将整装待发，发往全国各地。但其实项目呢，在签约之初呢，却连生产的厂房呢都找不到。
7: 当时我们计划也就5-6千平米嘛，但是这个地方不太好选，包括成本我们考虑低一点的，而且还离高速要近一点的。
3: 企业要落地，却找不到合适的厂房，在衡量成本和交通的前提下，企业选中了当地一家电缆企业的闲置厂房，然而双方却因信任问题迟迟未能谈拢。
8: 我们在一马的话，这样高度的厂房的话比较少，两个企业的话对接的话，沟通信任还很难，确实也是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多轮回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
3: 企业之间谈不拢，政府主动靠前一步，当地成立专项协调小组，反复上门做两家企业的工作，一边帮电缆企业梳理闲置资产收益预期，打消顾虑，一边给电梯企业吃定心丸，协调租赁方案，最终双方签订协议。与此同时，当地还为企业组建了1:1全程陪跑服务团队，对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开工建设等方面需要的6项关键手续全程跟进办理。
9: 针对招商引资企业不熟悉我们审批流程的问题，我们梳理印制了我们庆城县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手续办理流程及告知事项。我们确定了这个陪伴团队和我们的陪伴专员，企业只需要呢提供基础的资料，然后呢就是我们陪伴专员全程的就是对这些资料呢进行审核，然后提交相关部门。
7: 我们这个工厂从选址到建成总共也就花了4个月不到的时间，已经是在行业里应该是非常快了，所以这一块政府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
2: 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反映的群众解决一些困难、一些问题有卡点、堵点，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干部的能力素质问题，一个是干部的这个作风问题。所以能力素质呢，就是在学习上有欠缺，一些政策不熟悉，一些业务不熟悉。所以这个作风上呢，就是慢、推、绕。所以呢，我们以三抓三促为抓手，核心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建立了这个学习的制度，这个开展这个2周1讲大比武，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工作的行家里属。省委对庆阳提出了挑大梁、做标杆的要求，我们庆城呢要主动对标这一要求，把三抓三促行动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紧盯项目抓发展，围绕民生抓提升， 强化作风，抓落实，把进城陪伴品牌擦得更亮，把政企会客厅开到车间，开到村社，让朋友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 的福利。
10: 这个智能双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

0: 除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优势互补再出发，携手合作再深化。长三角企业家甘肃合作交流会在兰州举行，任振赫出席并讲话。
1: 我省以县中振兴工程为抓手，补齐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等发展短板，带动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指出，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不断加强，科技资源要素流动更加活跃，数实融合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加快。
2: 布好局方能下好棋。兰州新区立足“155”全新发展坐标，着力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培优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百亿级特色产业，前瞻布局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空间飞行器推进剂注箱研制，是国内唯一具备全流程研制能力的民营企业。企业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达100%。
3: 铝合金表面张力注箱产品制造成本、生产周期呢，是钛合金储箱的一半，性能跟传统钛合金储箱相当，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上半年我们完成产值将近4000万元，订单比去年翻了一番。
2: 从航天到能源，创新一脉相承。在玉门，甘肃凯盛大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攻克光热超白浮法玻璃卡脖子技术，成为全球唯一采用全氧工艺量产光热超白玻璃的企业。目前，企业光热反射镜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
4: 我们今年目前接了近10亿的光热订单，未来把这个光热储能成本通过生产工艺优化、产能提升压减到度电成本，可以和火电相媲美。
2: 资源禀赋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酒泉的答案是以绿电聚产业。在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全自动光伏智能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转运小车有序穿梭，一块块光伏电池片接连下线。从一块光伏板到一条产业链，酒泉正把风光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引擎。
5: 是现在我们实现了1吉瓦的光伏组件和2吉瓦的光伏电池片的生产规模，实现产值约4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6: 现有新能源装置4.09.5万千瓦，占全市的近半数。依托沙高行大基的布局，配套建成750千伏变电站、长乐电厂等调伏设施，推进绿电与化工、矿产品加工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成效明显。
2: 以电为基，点数成金。围绕东数西算工程，甘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已集聚700家数字经济生态企业，算力规模达到16.8万P。一座绿色算力新城正在黄土高原加速崛起。
7: 目前我们整个园区的入驻企业主要包括整体的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驾驶呀这些内容，包括 DeepSeek 呀、包括千问呀等等各种模型应用的部署也在这儿。
8: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P。
2: 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甘肃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今年一至六月，全省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1%，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6%，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2.1%和3.7%。以风光、水和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4%。甘肃台报道。
1: 长三角企业家甘肃合作交流会日前在兰州举行，从东海之滨到黄河之畔，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跨越山河奔涌交融，共同绘就新起点上互利共赢工笔画。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
2: 任正赫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力建设七地一平一通道，全省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年来，浙商、苏商、沪商、徽商以敏锐的市场眼光深耕陇原大地，落地一批批标杆示范项目，持续夯实了两地产业协同发展纽带。长三角企业家精神与如意甘肃叠加在一起，加出了跨越山海的新精彩、产业合作的新境界、互利共赢的新空间。任正赫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敏锐的眼光更加聚焦甘肃，一同拥抱机遇，一同收获未来。厚道、真诚、热情的甘肃人将当好企业的贴心人，双向奔赴，亲情服务，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

0: 乡的活热实践中，共同开创东西部产业协作的新典范。宝武碳业副总裁、兰州宝航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汤阳，远景集团高级副总裁、西部公司董事长魏伟，环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银，分享了扎根陇原投资兴业的亲身经历。兰州新区、酒泉市、武威市、庆阳市负责同志讲述了政企携手共谋发展的合作故事。会前，任正赫与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黎红、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涂红艳、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立军、宁波八方集团董事长毛奇耀等企业家座谈。张小强、王军、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分别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县中是带动县域基础教育提质发展的关键支点，面对长期存在的办学条件、师资队伍、育人理念等发展短板，我省以县中振兴工程为抓手，精准破局。2026年，60所强县中项目学校本科平均上线率达88.5%，较2024年增长5个百分点。
0: 作为全省县中振兴工程的重点项目学校，靖远县第一中学聚焦教学提质、硬件升级、服务优化、全面提档升级。学校新建综合楼投用后，接入省级智慧教育云平台，配齐 AI 教学、智慧阅卷等现代化设施，为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夯实硬件基础。
2: 智慧校园能帮助老师精准备课、批给作业，大大减轻了老师的负担，提高了教学效率，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线上的学习资源，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0: 据了解，2024年起，省级财政每年统筹4亿元，支持20所县中实施强县中项目。截至目前，已实施项目的40所学校新建改扩建校舍28万平方米，增设运动场地13万平方米，配备设备3万台套，购置图书16万余册，新增学位10000个。硬件升级只是起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县中振兴的关键在于能否统筹好师资、管理、教研等多重要素。正源县孟坝中学创新打造5部8环节高校课堂模式，通过集体教研、青蓝工程、名师帮扶、赛课竞赛等，持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3: 在日常教学中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注重因材施教，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态，努力打造高校课堂。
0: 近5年，全省累计补充高中教师近2600人，其中国家级、省级公费师范生占比近70%。县中师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痛点正在被精准化解。在东乡中学的直播课堂里，西北师大附中名师通过云端设备将精心打磨的课程同步推送到每个学生的屏幕前。
4: 对于老师来说，观摩名师课堂、共享课件、共同教研，能够提升老师们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
0: 近年来，甘肃着力推进一网一中心一平台建设，省市县校4级联动，高中教师平台应用率超95%，学生参与率达100%。2025年，全省建成数字化功能室180间，多所学校积极探索 AI 赋能教学、备课、评课等人工智能应用新模式，县中智慧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布局、提质量、强内涵、促发展，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有公平而优质的高中教育，以县中振兴带动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5: 盛夏时节，我省夏收和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经济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眼下，酒泉金塔10万余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当地依托现代农业科技种植技术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为夏粮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6: 我们从大力推广全面监管小麦种植技术，今年全村小麦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小麦涨势比往年好。最近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收割，画面这100多亩子，预计能收40多吨。
0: 张掖高台5.5万亩小麦

0: 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合理划分区域，循着小麦成熟时序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
1: 现在有点支持了，收割不是分工就收完了，是没得那个打个八九倍劲。
0: 小麦下收，玉米下管。眼下，天水138万亩玉米田间管理工作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带状复合种植，主打高产优质、耐寒抗旱的粮食兼用玉米品种。
2: 金丰镇工种者大队月对照符合是8000人嘛，年产量月就达到15万月斤，全年为村子内收入5万日元。
0: 在庆阳西峰肖金镇托奥村的千亩玉米示范点，村民只需要打开手机上的智能测亩仪 APP， 就可实现指尖管田。地块边界、作物类型、土壤伤情、虫情动态等关键信息便一览无余，为精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提供了可靠依据。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包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玉米进入了关键期。我们现在利用手机智能测亩仪，可以实时采到数据，精准科学管护，保障秋粮丰产。
0: 甘肃台报道。记者7月21号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6月以来，甘肃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平均降水量较历年同期偏少40%。其中，酒泉市北部和东部、张掖市北部、武威市、兰州市、白银市中北部降水偏少5至9%，河西中东部平均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少。受旱情影响，截至7月20号，全省各主要河流来水量与多年同期均值相比枯20%，53座暴汛水库蓄水总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少15%，部分地区土壤伤情不足，全省有8.17万亩耕地受旱，灌溉缺水量达1.34亿立方米。省水利厅通过积极申请增加抗旱应急水量，争取中央救灾资金，组织井电和引大等骨干工程，加大引水等措施，全力抗旱保供水。目前引大工程累计引调水1.88亿立方米，井电工程累计引调水3.18亿立方米。同时，各地还通过组织抗旱应急队伍拉水送水，启动应急机井，延长轮灌周期，动态调整灌溉轮次，人工增雨等多种举措应对旱情。据省水利厅预测，7月下旬，甘肃内陆河流域来水仍将偏枯5%至10%。我省将持续加强旱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加大供水保障力度，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产和生活用水。甘肃台报道。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培训班今天在兰州新区开班，旨在学习借鉴和部署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持续提升全省综治中心实战化水平。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平台定位，坚持三条对接，坚持数智赋能，持续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的基础防线，要着眼更高标准的规范化、更好效果的实战化，深入研究解决综治中心建设运行中的目标定位、功能布局、常驻轮驻、两个平台、信息汇聚等问题，持续增强实战效能。要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依法治理，强化工作联动，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抓落实、提质效，推动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再上新台阶。7月22号，全省第三轮修治工作启动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第三轮修治工作是记录新时代甘肃奋进历程的必然要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甘肃特色文化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第三轮修治工作的重要意义，讲好甘肃历史故事、发展故事和奋斗故事。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原则，认真编制修治方案和编修计划，要将质量意识贯穿修治全过程，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力关、文字关、保密关，严格执行一评三审制度，要树立修治未用、修用并重理念，推动方治成果活化利用、普及传播，要强化部门协同，形成第三轮修治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

0: 7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平凉专场，系统介绍平凉市15.5时期发展定位、重点任务和目标愿景。
1: 回望14.5，平凉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地区生产总值连跨500亿、600亿、700亿三个百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2%，2025年达到754.9亿元。
2: 展望15.5，我们将坚决扛牢打造全省工业转型发展创新区、西部现代精品农业样板区、西北文旅康养融合先行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城市的责任使命，在扩量拓新、放大优势、强弱补短、夯基固本上聚焦发力，争取全市经济总量突破1000亿元，达到1100亿元，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力争上游。
1: 15.5期间，平凉将紧扣产业、城乡、生态、改革、民生五大主线攻坚突破，做强特色产业链群，搭建1+2+3+N 产业体系，提速城乡重大基础设施，激活县域发展动能，力争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7.5个百分点。坚持绿色转型，持续深化改革，创优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服务完善等重点领域，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书写平凉现代化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7月21号，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设计建造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并正式投入试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1: 在广东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所在地，这座占地近500亩的大国重器，其主体工程深入地下13米。
4: 来到地下13米，站在这个大家伙面前，您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大国重器。这台装置竖线总长2公里，包含约6000台套大型设备、500万个零部件、150万米的工艺管线。历经7年建设，目前树流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1: 重离子是指质量数大于4的原子核，通过加速器将其加速至接近光速，使其处于高能状态，从而形成穿透力极强的电离射线及重离子射线，在我国能源、医疗、材料、航天、生物育种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应用。
5: 我们通过全链条的创新突破，实现了一系列国际领先指标。在核心关键技术方面，我们有9项这个硬件技术指标打破了世界记录。在湿流流强方面，我们将氧速的国际备重流强技术提高3倍，将闭式的国际备重流强技术提高了8倍。以氧离子为例，单次加速离子数可达4000亿个，速度可达光速的96%。
1: 国之重器，何以铸就？2015年，扎根兰州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承担这一国家任务时，团队面临两条路：是稳妥的跟随模仿，还是冒险超越自创？他们毅然选择了后者，要用中国方案冲击世界第一。
6: 这是海尔上一项核心关键技术——骨架内衬的薄壁真空室。骨架内衬的薄壁真空室是树流飞奔的一个超级公路。解决了传统薄壁真空室的材料和高温烘烤难题。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极高真空的一个系统，显著地提升了树流的传输效率。
1: 超级工程的背后是科研人员对微米级精度的极限挑战。为了将这座庞大的装置从图纸变为现实，团队开创了数字孪生驱动建造的新模式，将国际平均2到3年的安装周期缩短至8个月。
7: 我们前期的设计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将加速器的所有零部件进行了详细的三维设计，集成在数字孪生的协同平台，从设计、制造、安装到管理了，实现全流程的这个数字化闭环。
8: 我们负责将来图变为现实，并确保其长期稳定、高效、安全的运行。我们的团队呢，

0: 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与升级，最终呢将整机安装的误差牢牢控制在0.05毫米以内。0.05毫米是啥概念呢？就是1/2个头发丝。
1: 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精度追求，成就了震惊世界的速度。2025年10月27日，全球首台采用超导直线加快循环同步加极联储存环组合方案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调试成功，仅用16小时就实现了2公里数线的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的新纪录。甘肃台报道。近日，兰漳34线武张段跨西沟长城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打通全线下梁关键节点。该项目2027年底建成后，将完善西北高铁网络，缩短河西各地通勤时间，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快甘肃对外开放步伐。近日，2026年中国马会大赛马天柱县6月6日民族传统赛马大会在天柱县开幕，来自青海、内蒙古及甘肃等地的骑手齐聚。竞赛设置岔口一马、大走马、中走马、小走马和改良走马组、无限定速度赛等多个组别，尽显高原马术独特风采。近日，兰州市开启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同步面向社会征集野生及散落在各处未登记建档的古树线索，号召市民共同守护本土古树资源。目前，兰州市已登记的现存古树名木有16389株。
2: 7月23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甘南专场，敬请关注。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道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在高温与短时对流之间反复切换，甘肃省气象台发布多类气象预警。首先来看高温黄色预警，红色区域会攀升到35度以上，酒泉市的西部和东部、张掖市北部、陇南南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结合高温中暑预报，以上属于易中暑区域，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伴随着高温，强对流也来刷存在感，全省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图片中的红色区域会有雷暴、雷雨大风或冰雹，平凉、庆阳部分地方会有短时强降水，降雨叠加，山洪气象风险升高，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以及定西市的南部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区域地方晴或多云，酒泉市有4到5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8到36摄氏度；酒泉晴，19到38度；嘉峪关晴，20到38度；张掖晴，19到40度；金昌晴，19到39度；武威晴，18到38度；白银晴，18到34度。宁夏晴，12到32度；甘南晴，6到24度；定西晴，14到30度；陇南晴转多云，22到37度；天水晴，20到36度；平凉晴，17到33度；庆阳晴，19到29度。兰州新区晴，10到32度；甘肃矿区晴，13到3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8到37度；辉县晴，18到36度；宁坛晴，7到26度；康县晴转多云，16到34度。两江晴转多云，17到36度；兰州晴，18到3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

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0: 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 要推

0: 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

0: 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 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4: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7: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 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槁山发动大规模打击。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抵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6: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
7: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

0: 副司令，这范汉杰是党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布置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1: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
0: 对，
1: 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 原来我们的炮手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
0: 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好啊，朱司令，我听得的痛快。
1: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
2: 这是炮兵的责任。好，好啊，朱司令，好，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 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3: 接着讲，
2: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 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3: 是，
2: 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 将全军覆没。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3: 是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2: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3: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2: 校长。 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由塔山登陆。 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石之城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3: 韩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 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
0: 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2: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0: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2: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0: 讲得好啊，讲得好。
2: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0: 你讲。
2: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1: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2: 是啊，
0: 剿匪手本紧读了，你一定是赌了。
2: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0: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京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2: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3: 快点
4: 快，再快点。
5: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北平，我们的飞机已经到达了。
1: 飞机已经到达了，那么我们的飞行员在哪里？
2: 飞行员在下面，他应该是向外送的。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
0: 是。
3: 范海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4: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3: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 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
0: 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仗让他们去拿吧。

0: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战局的关键呢。
1: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2: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
1: 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但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0: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1: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3: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哎，还没好吗？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啊，辛苦你了。不行，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来来来来来，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吧。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1: 对。好。
2: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2: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去去，您坐，您坐。哎，快吃肉。
3: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2: 是是是是，您尝。
3: 好吃，
2: 好，好，好，那你吃。
3: 李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2: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啊。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3: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2: 静茹会全力出击？哎，
3: 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2: 总统，趁热吃。
4: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2: 总统，恕我直言，
3: 讲，
2: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3: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你说，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几十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 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

0: 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浇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 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盛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1: 这碗鱼, 鱼。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3: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4: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5: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一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6: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哈哈。
7: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8: 毕师同志。
9: 来来来，坐坐。
7: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305是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9: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这样，
7: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急处。 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的小马，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于是。
6: 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
3: 也不为过呀。嗯，侯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我觉得毕师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
10: 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6: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这么一说呀，一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3: 公益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0: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3: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有炮兵部队在，攻占义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到，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义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义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

0: 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1: 是。
2: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3: 同志们，
2: 说说东野好英雄。
3: 加把劲儿啊！
2: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气宇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行奔袭30里，奉了命。
4: 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5: 我要姓花，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马将活，听到没有？
4: 石教娘，同志们，认真吧，拼命吧！
5: 直着身子，注意安全。
4: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5: 使劲，
4: 早已在
5: 无烟了。
2: 吴金春，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就像野马脱了。
5: 刘秀，你干嘛呢？
4: 大作图报告。
5: 刘秀，
4: 敌人石教娘，
5: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4: 挖到敌人的家门。
5: 别闹了！
4: 等他大梦。
5: 别光往这边对，往这边对吗？这么回事情？赶紧的！
4: 赛锣鼓，
1: 是。
4: 就像野马脱了缰，枪声大作。

我们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急速射，一发不举偏，把敌人的炮。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炮，有炮重在，大家不用怕，继续吧，继续吧。
1: 好，好，
2: 好。司令，
3: 明天就要拿下义仙。
4: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仙必须速战速决。
5: 可敌人防守意识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4: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攻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5: 阿寒，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
6: 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工事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4: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了吗？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还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军如兄，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咱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要清除，城墙或口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听我，
1: 是。
0: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或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突破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准。
1: 明白。
0: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2: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
3: 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儿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2: 那为什么不让义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4: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3: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2: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3: 对。
4: 毕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3: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如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4: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5: 急于共军
3: 以决定性的毁灭。
2: 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4: 那就是
2: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呢，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

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我李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林静，你咋了？
1: 指导员，俺下播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
3: 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吧！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4: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朱瑞同志，谢谢。

0: 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总身连续车，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锐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
2: 马上联系五连。
3: 是。
2: 五连，五连，
3: 收到请回话。
2: 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2: 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0: 去哪儿？
1: 救五连！
2: 五连在侦察队前面，太危险了！
0: 哎呀，
2: 司令员，你还得留在这全面指挥呢。
0: 看，看着没有？城墙那边。
2: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1: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
0: 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3: 九连，
4: 是，
3: 到。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

0: 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4: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0: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义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
1: 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几十万大军啊。
2: 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1: 救五连，五连在林子队前面，太危险了！
0: 司令员，你还别有在这全面指挥呢！
2: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3: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4: 指挥人，
5: 是。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1: 是的，所以啊，韩全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

0: 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2: 到，
1: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2: 是，
1: 命令东野总部，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0: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1: 嗯，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炮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
1: 是。
0: 是很好。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嘉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3: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某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2: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3: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0: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是啊，林总，共伊拉克一办，建议在先生，这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1: 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你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易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杰被吓破胆了？
1: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易县。
0: 是我主动放弃的。
3: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易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沈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3: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1: 校长，请放心。
0: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易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
3: 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
0: 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

0: 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
2: 是。
3: 东东，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4: 我三啊，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
5: 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
4: 而这一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3: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4: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3: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4: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3: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4: 长春。
3: 是的。
6: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1: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0: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1: 够了。
2: 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车，去刘世军军部。
0: 是。

0: 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
1: 对，
2: 校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
0: 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

0: 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
1: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2: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1: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鼎神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
2: 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
1: 魏廷兄，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3: 策生。 你说的没错，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4: 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
3: 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
1: 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5: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
3: 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1: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
5: 泽生啊。 你还是好好派人去查查吧，总会有发现的。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边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董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线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威力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3: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
4: 老罗、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

0: 东哥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1: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
0: 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1: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2: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3: 不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地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走。 你看灯还亮着呢，
1: 他肯定是没睡呀。
0: 走吧，
1: 走吧。

0: 到甘味。
1: 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
2: 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义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
3: 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4: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5: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洗脑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1: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6: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7: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8: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爱卿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李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

0: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1: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 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地打了起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皮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十倍的四平。
3: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4: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一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2: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一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1: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4: 好。

0: 我们来看看，认不认识？我认识，那么光嘛，光。我认识那个名字，
1: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2: 。什么玩意儿？跟着我一起念。好。床前明月光，
1: 疑是地上霜。
0: 写到嘉兴里去。
3: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嘉兴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4: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5: 是。
6: 哥，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5: 不是，营长，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7: 是。
8: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9: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10: 是啊，是啊。
8: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
6: 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8: 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
6: 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你们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9: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11: 主任同志，
0: 韩司令，
9: 韩司令，
12: 我跟你说个事儿，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8: 哎，你给我过来一趟。
0: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13: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的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0: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9: 小刘，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3: 谢老张。
0: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3: 苏营长，这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14: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剩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0: 师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5: 我叶等同志。
13: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6: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3: 怎么还都停下了？
0: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3: 是，
0: 去吧。
16: 谢老张。

把我的黄豆拿来，这儿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就是。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见到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挥统帅，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为啥？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2: 老韩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什么帮忙不帮忙，浅薄浅的，有事说。哎，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4: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3: 战斗一定会胜，但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
4: 我想请你这韩纳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1: 你觉得我韩纳哪行啊？
3: 咦，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长是这个，<笑>
2: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去踏实。该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2: 好，
3: 那咱锦州见。
2: 锦州见。
5: 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

0: 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 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你看。
4: 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
5: 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在这里有一位深耕建筑设计行业近30年的女设计师，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璐。今天让我们走进她的奋斗故事。
6: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建筑设计是城市建设的画笔，是民生幸福的基石。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在这里有一位深耕建筑设计行业近30年的女设计师，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璐。今天让我们走进她的奋斗故事。王总，您好，王总，
1: 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
0: 好嘞，您这会儿在忙吗，王总？
1: 啊，我这会儿看图纸。
0: 哦，在看图纸啊，哇，看起来好专业。
1: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天正 CAD 软件在画图。
0: 那王总，我想知道今天我来到咱们设计院，就是您主要在咱们设计院负责哪些工作呀？
1: 我主要负责的是我们建筑设计板块的管理，以及我们院的重大项目的组织，还有前期的方案创作。比如说我们完成过咱们的甘肃科技馆，还有咱们的兰州重离子肿瘤医院，以及我们的那个中科院的韩寒所的科研楼，包括去年我们完成的八七山洪的安置点建设项目。
0: 您刚才提到就是八七渝中山洪的这个安置点也是您带领着团队做了。
1: 对，这个项目因为去年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时间紧重，非常非常着急，今年呢已经大概一年的时间了。你有没有兴趣啊？
2: 当然有，
1: 你去看一看。
0: 马上也快一年的时间。
1: 对，那咱们走。
3: 你看现在这个路还在修缮中。
0: 那当时有现在这样子的路吗？
3: 当时的路比这还要差一点，咱这是新建成的安置点。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的马连滩一号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呢，共计安置了85户村民。
0: 85户啊！咱们是一共有几个安置点？
1: 我们一共有6个安置点。
0: 6个安置点
1: 啊，安置325户村民。
3: 对。
1: 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延续的是蓝派民居的一个风格。当时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个是依山就势，
0: 就是依山就势，这个岂不是对咱们的施工要求也特别大？
1: 对，它有很多的高差的处理，比如说你看那边咱们有一些高的边坡。
0: 我听您前面说到蓝派民居，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设计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新词儿呢？
1: 对，蓝派民居是这样，对咱们兰州的蓝派的这个建筑呢做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徽派呀，
0: 就是和徽派的什么青瓦白墙比起来，咱们蓝派民居的特色点在哪里？
1: 我们蓝派民居，我们的特色点就是一个是我们从这个总体的布局来说，咱们的平面布局来说，我们有前院后院，然后再就是从风貌上来说的话，实际上蓝派民居我们的风貌就是一个是屋顶悬扇屋顶，另外它的你看外墙的这个色彩，
0: 黄色为主
1: 。
0: 咱们现在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考虑到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种结合。
4: 2025年8月7日，渝中洪灾过后，家园待建，民心盼安。王璐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他们从屋内起居的舒适便捷、保暖御寒的生活细节，到屋外贴合地域风貌的蓝派民居设计，每一处考量都藏着对群众的温情牵挂。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量，昼夜攻坚，全速推进，用极致效率完成设计与施工衔接，让安置点群众早日住进了新家。
5: 我心情现在比较高兴，我们村民们也比较满意，现在这个安置点衔接也非常好。
6: 其实你之前付出的再多的努力或者艰辛，其实换来老百姓一句特别满意的这个话，你就特别开心。
1: 你看，在我们这个提供这个科技科普场景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们提供很多这样娱乐的场所。
0: 对啊，看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
1: 对。
4: 15年前，王璐是甘肃省科技馆建筑设计的专业负责人。今天，他以游客的身份带着我再次来到这里。他带着我在科技馆也玩了起来。当我问他是不是城市地标性建筑和民生项目不一样时，他说，除了功能不一样，设计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6: 我们的设计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啊。你比如说咱们的科技馆，咱们希望小孩子体验的这种感觉，是吧？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八七山洪安置点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注重的是咱们未来居住进去的这个村民，他的感受是什么样一种感受，这种体验感都是以人为 本的这种出发点。
4: 也许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让王璐在近30年的时间里扎根在建筑设计一线，先后主持完成近400项工程设计任务，20余项作品斩获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项，覆盖民生、公共、工业等多个领域。他用专业实力打磨出一个个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设计工程。他说，对设计师来说，建筑是遗憾的艺术，但是我想，只要是以人为本的建筑，总能弥补设计师心中的那份遗憾。
2: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了。

0: 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1: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0: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1: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梁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0: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1: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0: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0: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想试一下。
0: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
2: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1: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1: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0: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1: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1: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

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无人机不是想飞就能飞。
1: 只要是无人机，比如说军事管理区、发电站、水电站，还有电磁强度高的一些核电站呀，什么地方，它是禁止飞行的。
0: 硬核守平安，暖心护民生。
2: 将解放战作为基层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服务群众的一线阵地。
0: 民风民俗融入基层调解，赋能移民乡村善治。
3: 用赤贫火家和事佬这个本地的调解方法，把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如今呢，喜欢玩无人机的人越来越多，航拍记录生活、休闲娱乐都成了新风尚。但天上飞行不是无拘无束，空域安全、公共秩序都得顾及。国家对于无人机飞行呢有着明确的规范，不是想飞就能飞，想在哪儿飞就在哪儿飞。我们通过下面的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无人机应该怎么飞。前不久，陇南市公安局五都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在低空巡查执法中发现，在城市周边有一个无人机异常飞行行为。
1: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我辖区杨某在驾驶航空器操作过程当中超高飞行120米。我们对杨某进行询问过程当中，杨某积极配合，因为杨某在操作无人机过程当中，他只关注到无人机的安全驾驶，他对这个高度疏忽，所以造成超过120米的违法实施。
0: 杨某一直从事着农业无人机的租赁工作，有操控员资质，也进行了相关备案。这次的超高飞行完全是自己工作中的疏忽。
1: 因为他是初犯，未造成严重后果，并且积极配合我们公安机关询问。我们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51条，对杨某处以200元的行政罚款。
0: 无人机飞行的要求这么严格，连高度都做了规定，那么无人机爱好者该如何选择呢？
2: 无人机可分为微型、小型、中型、中大型，按重量分，0.25千克以下是微型无人机，0.25到4千克是轻型无人机，4千克到15千克是小型无人机，大于15千克是中大型无人机。微型无人机限制高度是50米，最大可飞行高度是50米，其余最大可飞行高度均是120米。除微型以外，其余的需要获得操控资质。轻型无人机需要在 UOM 平台取得培训通过的证书。中大型的话，不光需要这个证书，还需要操控员资质，就是操控员的驾照。
0: 有了合法飞行资质后，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怎么飞就怎么飞了呢？
2: 无人机合法飞行的飞行链条，基本就是首先人要有证，就是你轻型以上必须持有操控员驾驶证，还有机要有牌，就是这个无人机在买回来之后必须进行实名登记，还有就是天要有路，你必须在试飞空域内飞行，在管控区域内必须报备审批后才能飞行。
0: 可是天空之大，普通群众又该如何分辨试飞和禁飞区域呢？
2: 特定空域是禁止飞行的，只要是无人机，比如说军事管理区、发电站、水电站，还有电磁强度高的一些核电站呀，什么地方，它是禁止飞行的。还有一些是管控区域，比如说大型的游乐场、人员聚集的景区，还有政府临时划出来的管制区域，它在飞行前是需要提前审批的，在 UM 平台提前一个工作日提前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它才可以飞行。
0: 无人机航拍能记录别样风景，但一定要守好安全边界。飞行前要看清周边的环境，避开人群、机场和禁飞区域，文明规范飞行，管好手中的设备，既享受空中视角的乐趣，也守护好公共安全。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特警大队立足特警实战职能，聚焦基层平安建设、矛盾风险防控，队伍根基锤炼、实战能力提升四大核心工作，将街面警务站巡控、护校安员、快反处置等一线工作全面融入基层治理末梢，用忠诚与坚守书写政法强击行动的生动实践。 2026年5月31号中午12时，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特警大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辖区某小区内一名男子与他人发生争执，存在持刀伤人风险。接到指令后，特警大队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3: 经走访群众和调取监控得知，该男子为流浪人员，随后锁定其位置，发现该男子躲在老旧居民楼内将自己反锁，经过多次沟通，该男子拒不开门，经警告无效后，最终联合消防部门强行破门，将该男子控制，移交辖区派出所，现场无人员伤亡。
0: 前不久，一名男子来到天水市麦积公安分局天河南路警务站求助，说有一名自称是抖音客服给他打电话，说他的抖音后台扣费程序未关闭，可能会产生收费情况，他担心是电诈信息，就来到警务站咨询。
4: 我们在查看他的手机后，发现他的抖音账号并没有什么异常，确认可能涉及是电信诈骗，我们立刻进行了相关处置，并给他进行了反诈宣传，避免了他的经济损失。
5: 我们依托街面警务站打造街面平安桥头堡，将警务站作为基层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服务群众的一线阵地，常态化注射商圈、主干道、人员密集场所，加大周边巡逻频次与管控力度，全面提升街面建警力、管事力、震慑力，从源头压降基层治安风险。
0: 除了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特警大队还承担着辖区护学岗的任务。今年四月中旬，特警大队队员赵晨飞和同事在麦积区桥南小学执行护学任务时，发现一名学生脚部受伤，行走不便。在征得孩子家长同意后，赵晨飞就背着孩子走入校园。
6: 从学校门口到教室虽然仅有百来米的距离，但行动极其不便，接力护送一晃就是40多天，如今孩子已康复，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0: 特警大队始终把服务群众、惠及民生作为基层基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倾听群众心声，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帮扶救助，用暖心服务传递政法温度。
7: 我们麦积特警大队将持续紧扣全市政法系统，抓基层、强基础、夯根基、筑底板工作部署，深耕基层实干担当，持续锤炼队伍实战能力，持续深化基层风险防控，持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以铁军作风筑牢基层平安屏障。
0: 平安系民生，温情暖人心。麦积特警冲锋一线，履职担当，常态化开展巡防管控，快速处置突发险情，精准开展反诈预警，

0: 暖心化解民生难题，兼具沪安的硬核实力和为民的温情初心，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民风民俗融入基层调解，赋能移民乡村善治。
1: 用赤贫火家和事佬这个本地的调解方法，把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
0: 精准普法，暖心守护基层民生平安。
2: 因为咱现在庄稼上浇水的也比较多，再一个是在我的院区那边还有两个储水池呢，让娃娃没事就不要到那边玩去了，那也比较危险。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基层是法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守护民生安宁、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沿阵地。酒泉市金塔县司法局杨井子湾司法所立足辖区移民聚居、邻里纠纷多发、产业发展集中、法治需求多元的实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耕矛盾调解主业，坐实常态化普法宣传，以接地气、有温度、高效率的基层司法服务，为移民乡镇平安建设、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法治根基。在河西走廊的臂弯里，坐落着一个年轻的乡镇——杨井子湾乡。它是全省两西建设在河西开发的首个移民安置试验示范基地。20世纪80年代，从甘肃东部永靖、东乡、榆中等地迁来的首批乡亲们在这里安家落户。杨井子湾乡依托移民群众固有的吃贫火民俗习惯，将乡村聚餐谈心、邻里闲谈的民俗形式，创新性融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形成吃贫火加和事佬矛盾纠纷调解法。
1: 杨井子湾乡作为这个移民乡镇，主要的矛盾表现的就是邻里、家庭还有土地纠纷。我们依托我们网格员、司法所、派出所，还有我们的村干部，用吃贫火家和事佬这个本地的调解方法，用老百姓的这个土方法，接地气的调解矛盾纠纷的这个方法，既讲清了这个法律底线，又讲清了这个乡里乡亲这个关系，把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
2: 打玉米的时候飘过来了吗？那天刮了风，所以给它呛下了吗？
3: 稍微刮了些风，是飘的，对，日后注意呗。
2: 就是的，你也是种葡萄的，以后刮风的时候就不要打玉米了嘛。
3: 当时打的时候刮起风，我说打不成，但是成的，能成的就打，这结果打上就成，只能是自己。
0: 农作物要害纠纷是乡村产业发展中常见的细微矛盾，看似小事，却关乎农户一年的收成。处理不当极易引发邻里对立，矛盾激化。近日，杨井子湾两户村民就因田间打药引发葡萄要害纠纷，司法所第一时间介入，和调解员一起实地查看葡萄受损情况。
4: 我种的葡萄旁边的玉米籽别把雨的雨飘过来，我的葡萄上了，甚至也严重的了，有些叶子都黄了，葡萄干了，面积大概有半亩地。
0: 考虑到双方是邻里乡亲，又是无心之失，司法干警秉持调解优先、情理兼顾、止损减损的原则，为双方搭建沟通平台。
2: 在调解的过程中，我们分别征求了涉事双方的意见，受损方对赔偿要求比较高，根据往年的收成和收入，他提出了要赔偿在1000到2000元左右，但是我们又通过和打药方协商，他觉得这个赔偿金额比较高，他不能接受，他说通过打营养液挽救的方式帮他补救一下。
0: 面对争议，司法所依托吃贫火加和事佬调解模式，邀请双方坐下来坦诚交流。在农家小院前，康某张罗着端上西瓜和自家做的烤馍，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几块甜甜的西瓜下肚，紧绷的气氛慢慢松弛，双方的脸色都缓和了许多。调解员作为和事佬，及时劝解双方邻里相处贵在包容谅解。
5: 就是亲戚嘛，那就看着差不多些啊。那个你到雨了，打着再救个哈，这到时候了看着还能卖些钱嘛。
2: 他
5: 又不是全部
2: 损失掉了。他给你买一些营养液，给你再打着再救卡，打着卡长得好些了嘛。
5: 政府的这个宣传政策上的宣传，司法上的宣传，这个普法都很到位。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对这

0: 这块现在也没有说情绪特别激动，遇到事情了也能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谈一起说。
1: 司法干警根据葡萄减产比例、后期补救空间、耐心释法能力，一方面告知奎某田间施药需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随风飘散农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依法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劝解康某，作物通过补救仍有3-4成的收成空间，不宜过度追责。
2: 我们和村上的何事老从法理和情理的角度双管齐下，向涉事双方讲清楚了其中的道理，并根据往年葡萄售价情况提出了折中的赔偿情况，最后双方协商决定打药方继续购买营养液等补剂帮助挽救，同时赔偿受损方600元。
1: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是杨井子湾乡司法所基层治理的鲜明底色。如果说乡土调解机制化解了邻里产业纠纷，那么精准的法治维权服务则切实守护了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土地二轮研包工作推进过程中，司法所联合村委会成功调处一起离婚妇女土地分割纠纷。
2: 马某有一天到我们司法所进行咨询，他称他和前夫已经离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离婚以后，当时只是户籍进行了分割，但是土地没有进行分割。他想咨询一下，因为他们之前家里的所有土地都在前夫的名下，他们母女是否能够分割一部分的土地。
1: 接到群众求助后，杨井子湾司法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动村委会向马某的前夫陈某了解土地承包的情况，同时开展释法明理与劝导工作。
3: 在这个协商的这个承包方案上，明确的提出来了这个离婚女、外嫁女、丧偶妇女有这个知情权和参与权，要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呢。你跟他分上一些职，他们的生活有一个独特保障，对吧？
4: 对。
1: 司法所干警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及金塔县土地二轮研包政策，打消了陈某离婚不分地的传统观念。村委会工作人员也根据承包政策提出土地分配方案。
5: 为了公正公平，你们家这个土地总共是13.2嘛？我的建议就是你6人平方，你感觉这个建议怎么样？
4: 合适。
2: 通过这起矛盾纠纷的调解，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基层妇女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在逐步增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大对广大妇女儿童维权方面的普法宣传力度，切实提高基层群众遇事找法、解决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
1: 矛盾纠纷前端化解是治标，常态化普法浸润人心是治本。为从源头减少基层矛盾，筑牢乡村安全防线，杨井子湾司法所坚持普法下沉、服务上门，依托暑期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活动，把安全知识、法律常识送到田间地头、千家万户。
2: 小学生还有中学生外人，包括后面大学生陆续就放假都回来了，回来之后跟你的娃娃都说卡都住着卡，这个是放你的水啊，因为这现在庄稼上浇水的也比较多，再一个是在我的院区那边还有两个水池呢，让娃娃没事就不要到那边玩去了，那也比较危险。
6: 针对近期暑假安全，司法所进行一个入户宣传，一方面是告知家长孩子远离水库，就是现在不是夏季也是浇水的高峰期嘛，让孩子远离那些水渠，防止溺水。其二是让孩子在道路上多注意交通安全，现在也是收麦子的大型机械比较多的时候。
1: 宣讲过程中，司法干警摒弃生硬的法条宣讲模式，用通俗易懂的乡土方言，结合真实案例，面对面为家长讲解安全知识，普及法律常识，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筑牢家庭安全防线。
2: 基层普法是我们司法所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杨井子湾司法所常年坚持走进田间地头，走到葡萄藤下，常态化地进行入户宣讲、普法宣传，用接地气的法治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守护民生平安。

0: 助力产业发展，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观念与安全防范水平，全力筑牢乡村平安稳定、和谐有序的法治根基。
1: 乡镇司法所扎根乡土，贴近群众，承担着矛盾调解、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核心职能，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关键力量。金塔县司法局杨井子湾司法所立足辖区治理特色，以本土民俗赋能基层调解，以精准普法筑牢平安防线，以暖心服务守护民生福祉，成为辖区群众身边的法治贴心人。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高先生是家中的独生子，母亲去世留下了三套房产，高先生的外婆仍然在世，高先生外婆分得高先生母亲三分之一的房产，高先生外婆过世前立遗嘱，把自己分得的房产份额全部留给了外孙女及高先生的表姐。那么高先生的表姐有继承房产的权利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赖丹瑞来解答。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7条，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高先生母亲离世时，外婆作为其母亲的母亲，属于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分割母亲名下房产。外婆分得三分之一房产份额合法有效。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3条，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也可以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外婆通过合法遗嘱，将自身持有的房产份额指定留给表姐，该遗嘱具备法律效力，因此高先生的表姐享有对应房产份额的权利。
1: 高先生的表姐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表姐作为外婆的孙女，不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因此外婆通过遗嘱将财产给孙女，法律上属于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4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必须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建议表姐在知道受遗赠60日内向继承人高先生做出是否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并进行公证。接受遗赠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5条、第1163条，表姐可持外婆的有效遗嘱、外婆继承房产份额的相关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与高先生协商确认房产份额。若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携带完整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继承纠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遗嘱效力并分割对应房产份额，以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好的，感谢赖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3: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重点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陆汛后强降雨天气增多，铁路桥涵边坡防汛压力加大。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公安处武威站派出所对辖区线路桥涵、排水渠开展拉网式徒步排查，对风险隐患建档登记，联动铁路公务部门闭环整改，同步加密线路巡逻频次，完善联勤处置预案。下一步，派出所将紧盯雨情变化，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筑牢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列车安全通行。为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庆阳市公安局西丰分局交管大队严厉查处摩托车、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实行全时段不间断管控，在城区

0: 主次干道、商圈、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开展整治。执勤民警坚持教育劝导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现场向驾乘人员讲解交通违法危害，纠正不文明出行行为，对存在交通违法的车辆依法核查处置，及时消除路面交通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夏季出行安全有序。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就位，预备。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舞出盛世乐章，
7: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8: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7: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0: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1: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2: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13: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指出，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不断加强，科技资源要素流动更加活跃，数实融合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加快。
1: 布好局方能下好棋。兰州新区立足十五五全新发展坐标，着力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培优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百亿级特色产业，前瞻布局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构建三加五加 X 现代化产业体系。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空间飞行器推进剂注箱研制，是国内唯一具备全流程研制能力的民营企业。企业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达100%。
2: 铝合金表面张力注箱产品，制造成本、生产周期呢是钛合金储箱的一半，性能跟传统钛合金储箱相当，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上半年我们完成产值将近4000万元，订单比去年翻了一番。
1: 从航天到能源，创新一脉相承。在玉门，甘肃凯盛大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攻克光热超白浮法玻璃卡脖子技术，成为全球唯一采用全氧工艺量产光热超白玻璃的企业。目前，企业光热反射镜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
3: 我们今年目前接了近10亿的光热订单，未来把这个光热储能成本通过生产工艺优化、产能提升压减到度电成本，可以和火电相媲美。
1: 资源禀赋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酒泉的答案是以绿电聚产业。在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全自动光伏智能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转运小车有序穿梭，一块块光伏电池片接连下线。从一块光伏板到一条产业链，酒泉正把风光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引擎。
4: 现在我们实现了1吉瓦的光伏组件和2吉瓦的光伏电池片的生产规模，实现产值约4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5: 现有新能源装置4.09万千瓦，占全市近半数。依托沙高行大基的布局，配套建成750千伏变电站、长乐电厂等调伏设施，推进绿电与化工、矿产品加工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成效明显。
1: 以电为基，点数成金。围绕东数西算工程，甘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已集聚700家数字经济生态企业，算力规模达到16.8万P。一座绿色算力新城正在黄土高原加速崛起。
6: 目前我们整个园区的入驻企业，主要包括整体的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

0: 域。今年一至六月，全省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1%，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6%，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2.1%和3.7%。以风光、水和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4%。甘肃台报道。
1: 盛夏时节，我省夏收和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眼下，酒泉金塔10万余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当地依托现代农业科技种植技术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为夏粮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2: 我们从大力推广全面资管小麦种植技术，今年确从小麦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小麦正式比往年好。最近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收割，画面这100多亩子，预计能收40多吨。
0: 张掖高台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合理划分区域，循着小麦成熟时序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
3: 现在有点支持了，收割不是分估就收完了，是没得那个打个8-9倍斤。
0: 小麦下收，玉米下管。眼下，天水138万亩玉米田间管理工作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带状复合种植，主打高产优质、耐寒抗旱的粮食兼用玉米品种。
4: 金丰镇共种植达到一月对照合是8000余亩，年产量预计达到15万余斤，全年为村累计收入5万余元。
0: 在庆阳西峰肖金镇托奥村的千亩玉米示范点，村民只需要打开手机上的智能测亩仪 APP， 就可实现指尖管田。地块边界、作物类型、土壤伤情、虫情动态等关键信息便一览无余，为精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提供了可靠依据。
5: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包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玉米进入了关键期。我们现在利用手机智能测亩仪，可以实时采收数据，精准科学管护，保障秋粮丰产。
0: 甘肃台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省新能源汽车出口总值达1.3亿元，同比增长3倍，出口品类持续丰富，外贸增长动能稳步增强。从出口品类看，甘肃出口的新能源汽车涵盖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多用途载人机动车等主流车型。依托甘肃联通欧亚辐射中亚的区位通道优势，新能源汽车出口市场覆盖亚欧、非洲等多个区域，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快速增长，有效带动了全省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兰州台报道。
0: 7月21号至22号，2026民盟科技论坛在兰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主持开幕式。会议指出，希望与会盟员胸怀国之大者，立足本职岗位，多提真知灼见，多出务实之策，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民盟的智慧和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张强，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潘刚分别做西北地区气候暖湿化研究新进展、脑机智能、人工智能发展新形态主旨报告。
6: 近期，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联合管理学院组建宝塔山下长征路上实践团队，在陇南市探昌县开展为期10天的红色研学与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实践团深入县域红色遗址、乡村一线，开展全覆盖实地走访调研，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切实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7: 探昌是长征途经的重要革命老区，留存着珍贵的长征记忆。 这次红色调研不仅是一次实地研学，更是一场初心淬炼、思想升华。接下来我们将把此行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青春动力，勇担青年使命，用青年视角传播本地红色文化，

0: 用实际行动助力本地乡村振兴发展。
1: 陇南台报道。近日，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陇原行夏令营活动走进张掖，来自巴基斯坦、加拿大、斯洛伐克、荷兰、西班牙等九个国家的6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在丝路名城张掖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河西历史文脉，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张掖台报道。近日，2026年天柱县6月6日民族传统赛马大会在甘肃省武威市天柱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草原开幕。来自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的骑手齐聚高原，围绕速度赛马（俗称跑马比赛）和走马比赛展开激烈角逐，为当地农牧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据介绍，天柱赛马会历史悠久，每年农历2月2日、6月6日在抓喜秀龙草原、岔口驿等地都会举办赛马比赛。本次赛马大会将持续至7月23日，赛会期间还将同步举行非遗展演、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助力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武威台报道。今天起至7月31日，中国经典舞剧《丝路花雨》将在兰州黄河剧院开启暑期旅游旺季驻场演出，为广大群众献上极具敦煌韵味的文化盛宴。据了解，《丝路花雨》已成为引客入甘的重要文化名片。2025年该剧驻场演出33天，吸引数万名观众走进剧场。兰州台报道。7月20日，天水市渔业技术推广站、甘肃秦州珍稀水生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和秦州区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在娘娘坝镇开展大泥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5000尾规格20公分以上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泥苗种。
2: 增殖放流大泥之前，首先要进行它的体表检测，来确定它有无损伤，提高它的存活率，之后来注射定位芯片，实现它的迁移分布规律掌握以及生长状况掌握。
1: 天水台报道。
3: 近日，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监控捕捉到一幅温情的和谐生态画面。戈壁山间的水源地旁，两只成年野骆驼带着幼驼驻足饮水，四只赤麻鸭悠然浮于水面，珍稀兽类与野生水鸟互不惊扰，和谐共处，同框栖息，尽显荒漠生态系统的生机与平衡。酒泉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近日，全国范围内将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问题，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22日，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甘肃台编辑报道。
4: 7月21日，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

0: 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至2030年确定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建设。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束。该装置产生的典型氧离子束与B离子束流强均刷新了国际重离子脉冲流强记录，将原国际最高指标分别提高了3倍和7.5倍。
2: 在基础前沿方面，我们将这个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啊，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面，我们这个装置可以开展航天空间辐照研究，对于为新型核能结构材料的研发啊，也是提供啊非常好的一个支撑。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7月21号，随着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的型80442次班列从烟台港驶出，我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该班列也是山东中吉乌铁工联运线路开行的第100列列车。
1: 此次班列货物自韩国仁川港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新疆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运输，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3: 这是我们依托国铁95366平台，实现了一次委托、一单通行、一次结算，客户不再需要多头对接，真正做到一个箱子运到底，一张单子管全程。
1: 下一步，中铁集装箱公司、国铁济南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与港口、航运、公路物流及外贸企业的战略合作，拓展多式联运一单制应用场景，完善互联互通跨境物流网络，赋能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21号凌晨，随着南昆铁路永乐镇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牌，标志着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黄白铁路站改工程全面启动。据了解，此次拆除道岔并回铺线路施工属于铁路既有线封锁施工，只能利用无列车通过的空档期开展，时间仅180分钟。
4: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育和安全培训，在施工前完成道岔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5: 永乐镇站站改完成后，站场古道将由目前的4条增加至5条，并实现客货分流，既有南昆铁路永乐镇站至百色段的平图能力将由现在的每日45对提升至每日165对，可有效提升区域铁路的运输效率。
1: 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甘肃台编辑报道。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目前云南省共有瑞丽、河口、摩憨、天宝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在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中占比超1/4。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龙虎山中医药文旅康养夜市日前在江西省鄢潭市龙虎山上清古镇开街，沿着古街一路逛去，名中医免费义诊、康养理疗、本草手作体验、药膳试吃等应有尽有，让游客耳目一新。
6: 早就听说龙虎山是养生圣地，这里把养生和中医结合得特别好，又能买到草本茶包，驱蚊香囊，还能轻松体验，还能带点养生伴手礼，感觉这趟旅行特别有收获。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你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1: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0: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在我们身边呢，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发生。一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朋友，靠着勤工俭学勉强支撑着自己的学业，但是家庭困难却让他的追梦之路变得更加的坎坷。幸运的是，一位爱心人士了解到这位同学的困境之后，伸出了援手，一份质朴的善意，一束温暖的微光，稳稳托举起了这个滚烫的求学理想。今天的节目呢，就请您跟随我们公益大使海月的脚步，一同前往甘肃省白银市的会宁县，去倾听这个温暖的故事。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佳宁在家吗？你好，
1: 我是那个在中药大学大二的学生，今年20岁了。然后今年暑假是大二刚刚结束。妈妈的话和爸爸一起打工，以务农为主，然后偶尔出去打零工。但是后面因为干重活比较多，然后他就腰椎间盘突出啥的，现在干不了重活了。我弟弟的话今年刚刚高考完，然后我妹妹的话今年在3年级读书。我爸爸一个人就是现在养着我们全家。姐姐，你看，这就是我家的玉米地，然后今天带你参观一下。
2: 感觉这里真的很多，就大概有多少的玉米？
1: 大概这里是有2亩，然后我家一共大概种了20亩。然后今天的话，这块地离我们家近一点，然后我今天刚好在这儿干活。现在的话，我在上大学嘛，然后就等，只能等假期，从大学回来之后来给父母帮一下。

0: 我学的这个专业吧，我还是在中医这方面的，我感觉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在这个专业中我可以学到很多的实操，然后理论也可以学到很多，我学到的这些知识也可以帮助父母减缓一些他们的疼痛，他们因为劳作啊什么的经常会受伤，每年的学费啊学杂费也挺高，还有住宿费，一年可能就6000块钱左右，还有生活费之类的，目前就是由助学贷款来付学费。
1: 今年啊我省次这个解放可能有些不适合，这个该是好，这个朝学在了这个马
0: 上那行那行等下给你这边婆子干啥啊，这个柚子给你一下子变个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0: 戚会长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前往了咱们会宁县的河畔镇，然后认识了一位大学生，他因为家庭的变故，需要社会各界给予他这样的一种支持，不知道你们这边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资金方面呀，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帮助。
1: 这两年一直在做的乡村振兴、路灯捐赠的这方面。同时呢，我们的个案小组社区活动也同步在做，正好呢，还有你也提到了这个家庭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正好我们一起下去去了解一下情况。
0: 戚会长，佳宁他们家为了照顾弟弟妹妹上学呢，然后在县城这边也租了房子，今天我们一块儿到他的县城的家里面去了解一下情况。
1: 行，可以，我们走吧。佳宁呢，你这个学习情况怎么样？成绩？
2: 成绩的话还行吧，不能说名列前茅，但是也在前面中上游呢。然后再一个就是，
0: 现在我们成功对接到了一位爱心人士，他愿意对姐妹俩进行一些帮助。我们现在要给他打一个视频，因为他现在人也在外地，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具体的沟通，看他能给姐妹们提供哪些帮助。
3: 我也看过大林跟他妹妹的情况，我也希望可以帮助他。然后我商量过之后，现在是可以答应他每年给他10000块钱，就是7000块给大林读大学，3000块给那个三妹去完成她的小学的学业。我也希望给家玲知道，我们萍水相逢，但是我看见她的那个学历也是很不错，能

0: 佳宁，这是我们链接的社会一行人士对你和妹妹的每年助学金是10000元，希望你这学期间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1: 好的，谢谢你们，
0: 客气了，
1: 谢谢
0: 啊，客气了。
2: 佳宁，这个也是社会爱心人士给你和妹妹准备的一些学习用品，书包呀、笔啊什么的，希望能给你们的学习生活上也带来一些帮助，然后让你们学习更好，然后有更
1: 好
2: 的未来。
1: 好，太感谢了。

0: 嗯，佳宁呢？嗯，我现在带你去到杨大爷他家，他是一位残疾的老人啊。
1: 嗯，
0: 到他家里看看。
1: 嗯，好。
0: 等你学业完成以后呢，
1: 哎，
0: 你有能力的情况下，哎，也参与到我们志愿服务当中来。
1: 嗯，
0: 今天主要过来带你了解一下被帮扶群体的这样一个需求，包括它的流程是怎么做的。
1: 好的。
0: 你要笔记要记一下它的背景，对吧？啊，它的帮扶需求，然后根据它的需求来。

我也感受到了关爱，与被关爱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个志愿服务的魅力。我想我以后如果有能力之后，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优势互补再出发，携手合作再深化。长三角企业家甘肃合作交流会在兰州举行，任振赫出席并讲话。
1: 我省以县中振兴工程为抓手，补齐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等发展短板，带动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指出，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不断加强，科技资源要素流动更加活跃，数实融合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加快。
2: 布好局，方能下好棋。兰州新区立足155全新发展坐标，着力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培优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百亿级特色产业，前瞻布局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空间飞行器推进剂助箱研制，是国内唯一具备全流程研制能力的民营企业。企业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达100%。
3: 铝合金表面张力铸箱产品，制造成本、生产周期呢是钛合金铸箱的一半啊，性能跟传统钛合金铸箱相当，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上半年我们完成产值将近4000万元，订单比去年翻了一番。
2: 从航天到能源，创新一脉相承。在玉门，甘肃凯盛大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攻克光热超白浮法玻璃卡脖子技术，成为全球唯一采用全氧工艺量产光热超白玻璃的企业。目前，企业光热反射镜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
4: 我们今年目前接了近10亿的光热订单，未来把这个光热储能成本通过生产工艺优化、产能提升，压减到度电成本可以和火电相媲美。
2: 资源禀赋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酒泉的答案是以绿电聚产业。在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全自动光伏智能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转运小车有序穿梭，一块块光伏电池片接连下线。从一块光伏板到一条产业链，酒泉正把风光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引擎。
5: 现在我们实现了1吉瓦的光伏组件和2吉瓦的光伏电池片的生产规模，实现产值约4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6: 现有新能源装置4.09.5万千瓦，占全市的近半数。依托沙高行大基的布局，配套建成750千伏变电站、长乐电厂等调服设施，推进绿电与化工、矿产品加工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成效明显。
2: 以电为基，点数成金，围绕东数西算工程，甘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已集聚700家数字经济生态企业，算力规模达到16.8万P， 一座绿色算力新城正在黄土高原加速崛起。
7: 目前我们整个园区的入驻企业主要包括整体的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驾驶呀，这些内容包括 DeepSeek 呀，包括千问呀等等各种模型应用的部署也在这儿。
8: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学

0: 就订单，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匹。
1: 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甘肃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今年1至6月，全省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1%，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6%，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2.1%和3.7%。以风光、水和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4%。甘肃台报道。
2: 长三角企业家甘肃合作交流会日前在兰州举行，从东海之滨到黄河之畔，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跨越山河奔涌交融，共同绘就新起点上互利共赢工笔画。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
1: 任正赫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力建设七地一平一通道，全省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年来，浙商、苏商、沪商、徽商以敏锐的市场眼光深耕陇原大地，落地一批批标杆示范项目，持续夯实了两地产业协同发展纽带。长三角企业家精神与如意甘肃叠加在一起，加出了跨越山海的新精彩，产业合作的新境界，互利共赢的新空间。任正赫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敏锐的眼光更加聚焦甘肃，一同拥抱机遇，一同收获未来。厚道、真诚、热情的甘肃人将当好企业的贴心人，双向奔赴亲情服务，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火热实践中，共同开创东西部产业协作的新典范。宝武碳业副总裁、兰州宝航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汤阳，远景集团高级副总裁、西部公司董事长魏伟，环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红，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涂红艳，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立军，宁波八方集团董事长毛奇耀等企业家座谈。张小强、王军、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分别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3: 县中是带动县域基础教育提质发展的关键支点，面对长期存在的办学条件、师资队伍、育人理念等发展短板，我省以县中振兴工程为抓手，精准破局。2026年，60所强县中项目学校本科平均上线率达88.5%，较2024年增长5个百分点。
1: 作为全省县中振兴工程的重点项目学校，靖远县第一中学聚焦教学提质、硬件升级、服务优化、全面提档升级。学校新建综合楼投用后，接入省级智慧教育云平台，配齐 AI 教学、智慧阅卷等现代化设施，为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夯实硬件基础。
4: 智慧校园能帮助老师精准备课、批给作业，大大减轻了老师的负担，提高了教学效率，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线上的学习资源，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1: 据了解，2024年起，省级财政每年统筹4亿元，支持20所县中实施强县中项目。截至目前，已实施项目的40所学校新建改扩建校舍28万平方米，增设运动场地13万平方米，配备设备3万台套，购置图书16万余册，新增学位1万个。硬件升级只是起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县中振兴的关键在于能否统筹好师资、管理、教研等多重要素。正源县孟坝中学创新打造5步8环节高校课堂模式，通过集体教研、青蓝工程、名师帮扶、赛课竞赛等，持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5: 在日常教学中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注重因材施教，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态，努力打造高校课堂。
1: 近5年，全省累计补充高中教师近2600人，其中国家级、省级公费师范生占比近70%。县中师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痛点正在被精准化解。在东乡中学的直播课堂里，西北师大附中名师

0: 通过云端设备将精心打磨的课程同步推送到每个学生的屏幕前。
1: 对于老师来说，观摩名师课堂、共享课件、共同教研，能够提升老师们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
0: 近年来，甘肃着力推进一网一中心一平台建设，省市县校四级联动，高中教师平台应用率超95%，学生参与率达100%。2025年，全省建成数字化功能室180间，多所学校积极探索 AI 赋能教学、备课、评课等人工智能应用新模式，县中智慧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布局、提质量、强内涵、促发展，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有公平而优质的高中教育，以县中振兴带动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2: 盛夏时节，我省夏收和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眼下，酒泉金塔10万余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当地依托现代农业科技种植技术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为夏粮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3: 我们从大力推广全面监管小麦种植技术，今年全村小麦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小麦长势比往年好。最近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收割，旁边这100多亩子，预计能收40多吨。
0: 张掖高台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合理划分区域，循着小麦成熟时序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
4: 现在有这个支持了，收割50分钟就收完了，没得那个打个8-9倍斤。
0: 小麦下收，玉米下管。眼下，天水138万亩玉米田间管理工作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带状复合种植，主打高产优质、耐寒抗旱的粮食兼用玉米品种。
5: 金丰镇共种植大豆玉米对照复合是8000余亩，年产量预计达到15万余斤，全年为村子内收入5万余元。
0: 在庆阳西峰肖金镇托奥村的千亩玉米示范点，村民只需要打开手机上的智能测亩仪 APP， 就可实现指尖管田。地块边界、作物类型、土壤伤情、虫情动态等关键信息便一览无余，为精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提供了可靠依据。
6: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包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玉米进入了灌浆期。我们现在利用手机智能测亩仪，可以实时采到数据，精准科学管护，保障秋粮丰产。
0: 甘肃台报道。记者7月21号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6月以来，甘肃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平均降水量较历年同期偏少40%。其中，酒泉市北部和东部、张掖市北部、武威市、兰州市、白银市中北部降水偏少5-9%，河西中东部平均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少。受旱情影响，截至7月20号，全省各主要河流来水量与多年同期均值相比枯20%，53座暴汛水库蓄水总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少15%，部分地区土壤伤情不足，全省有8.17万亩耕地受旱，灌溉缺水量达1.34亿立方米。省水利厅通过积极申请增加抗旱应急水量，争取中央救灾资金，组织井电和引大等骨干工程，加大引水等措施，全力抗旱保供水。目前引大工程累计引调水1.88亿立方米，井电工程累计引调水3.18亿立方米。同时，各地还通过组织抗旱应急队伍拉水送水，启动应急机井，延长轮灌周期，动态调整灌溉轮次，人工增雨等多种举措应对旱情。据省水利厅预测，7月下旬，甘肃内陆河流域来水仍将偏枯5%至10%。我省将持续加强旱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加大供水保障力度，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产和生活用水。甘肃台报道。 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培训班今天在兰州新区开班，旨在学习借鉴和部署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持续提升全省综治中心实战化水平。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平台定位，坚持三条对接，坚持数智赋能，持续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的基础防线，要着眼更高标准的规范化、更好效果的实战化，深入研究解决综治中心建设运行中的目标定位、功能布局、常驻、轮驻、两个平台、信息汇聚等问题，持续增强实战效能。要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依法治理，强化工作联动，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抓落实、提质效，推动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再上新台阶。7月22号，全省第三轮修治工作启动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第三轮修治工作是记录新时代甘肃奋进历程的必然要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甘肃特色文化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第三轮修治工作的重要意义，讲好甘肃历史故事、发展故事和奋斗故事。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原则，认真编制修治方案和编修计划，要将质量意识贯穿修治全过程，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力关、文字关、保密关，严格执行一评三审制度，要树立修治为用、修用并重理念，推动方治成果活化利用、普及传播，要强化部门协同，形成第三轮修治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
7: 7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平凉专场，系统介绍平凉市155时期发展定位、重点任务和目标愿景。
0: 回望“十四五”，平凉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地区生产总值连跨500亿、600亿、700亿三个百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2%，2025年达到754.9亿元。
8: 展望“十五五”，我们将坚决扛牢打造全省工业转型发展创新区、西部现代精品农业样板区、西北文旅康养融合先行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城市的责任使命，在扩量拓新、放大优势、强弱补短、夯基固本上聚焦发力，争取全市经济总量突破1000亿元，达到1100亿元，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力争上游。
0: 十五五期间，平凉将紧扣产业、城乡、生态、改革、民生五大主线攻坚突破，做强特色产业链群，搭建1+2+3+N 产业体系，提速城乡重大基础设施，激活县域发展动能，力争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7.5个百分点。坚持绿色转型，持续深化改革，创优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服务完善等重点领域，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书写平凉现代化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7月21号，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设计建造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并正式投入试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0: 在广东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所在地，这座占地近500亩的大国重器，其主体工程深入地下13米。
9: 来到地下13米，站在这个大家伙面前，您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大国重器。这台装置竖线总长2公里，包含约6000台套大型设备、500万个零部件、150万米的工艺管线。历经7年建设，目前树流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0: 重离子是指质量数大于四的原子核，通过加速器将其加速至接近光速，使其处于高能状态，从而形成穿透力极强的电离射线及重离子射线，在我国能源、医疗、材料、航天、生物育种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应用。
10: 我们通过全链条的创新突破，实现了一系列国际领先指标，在核心关键技术方面

0: 我们有9项啊这个硬件技术指标打破了世界金融。在石油流强方面，我们将氧素的国际备存流强技术提高3倍啊，将B式的国际备存流强技术提高了8倍。以氧离子为例啊，单次加速离子数可达4000亿个，速度可达光速的96%。
1: 国之重器，何以铸就？2015年，扎根兰州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承担这一国家任务时，团队面临两条路：是稳妥地跟随模仿，还是冒险超越自创？他们毅然选择了后者，要用中国方案冲击世界第一。
2: 这是海尔上一项核心关键技术——骨架内衬的薄壁真空室。骨架内衬的薄壁真空室是溯流飞奔的一个超级公路。解决了传统薄壁真空室的材料和高温烘烤难题。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极高真空的一个系统，显著地提升了溯流的传输效率。
1: 超级工程的背后是科研人员对微米级精度的极限挑战。为了将这座庞大的装置从图纸变为现实，团队开创了数字孪生驱动建造的新模式，将国际平均2到3年的安装周期缩短至8个月。
3: 我们前期的设计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将加速器的所有零部件进行了详细的三维设计，集成的数字孪生的协同平台，从设计、制造、安装到管理了，实现全流程的这个数字化闭环。
4: 我们负责将来图变为现实，并确保其长期稳定、高效、安全的运行。我们的团队呢，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与升级，最终呢，将整机安装的误差牢牢控制在0.05毫米以内。0.05毫米是啥概念呢？就是1/2个头发丝。
1: 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精度追求，成就了震惊世界的速度。2025年10月27日，全球首台采用超导直线加快循环同步加极联储存环组合方案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调试成功，仅用16小时就实现了2公里数线的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溯流调试速度的新纪录。甘肃台报道。近日，兰漳34线5张段跨西沟长城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打通全线下梁关键节点。该项目2027年底建成后，将完善西北高铁网络，缩短河西各地通勤时间，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快甘肃对外开放步伐。近日，2026年中国马会大赛马天柱县6月6日民族传统赛马大会在天柱县开幕，来自青海、内蒙古及甘肃等地的骑手齐聚。竞赛设置岔口一马、大走马、中走马、小走马和改良走马组，无限定速度赛等多个组别，尽显高原马术独特风采。近日，兰州市开启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同步面向社会征集野生及散落在各处未登记建档的古树线索，号召市民共同守护本土古树资源。目前，兰州市已登记的现存古树名木有16389株。
5: 7月23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甘南专场，敬请关注。
6: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1: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
0: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高质量的精彩演讲。
0: 这里是丝路大讲堂，文化的盛宴，
3: 中华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已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 藏身各地的炙蒸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4: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5: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3: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
4: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3: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6: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4: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3: 不行，
6: 下饭吧。
3: 它是用什么呢？
6: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3: 虾子啊。嗯。
6: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啊。
4: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3: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6: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啊。嗯，
5: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6: 哦，闽中郡，
5: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6: 觉得哎，啊、哦，
5: 这个什么菜？
6: 要讲故事的菜。
4: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吴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吴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了。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

0: 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啊，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哗嚓哗嚓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
1: 来，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得，
1: 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像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那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的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1: 啊，
3: 好。
0: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1: 啊，蒲瓜。
3: 抬取蒲瓜是在里面怕不会变色。嗯。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

0: 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头发苍卖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1: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0: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0: 麦面。
1: 麦面
0: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游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也能看到他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是什么车啊？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住在
2: 在连雨。
3: 王家啊，
1: 厉害啊。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嗯嗯。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哇。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5: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5: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1: 你好，来来来，你喝杯咖啡。
0: 谢谢谢谢。
2: 哎，谢二少。嗯，啊，
0: 这好苦啊。嗯，
2: 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1: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3: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0: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2: 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0: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1: 这确实是这样子。
0: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1: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2: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3: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2: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好像
0: 走量。
2: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是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0: 最广了，
2: 最广了，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上鞋觉得很舒服啊，
0: 太棒了，
2: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0: 太棒了，真的真的。
2: 我觉得这个对
0: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2: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0: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2: 就这么拍了，就能拍出的效果。
0: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2: 什么叫曝光呢？
0: 你看啊，
2: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0: 不是，你看我按
2: 这，你按这个啊？
0: 对，这个就是。
2: 先按这个。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 回去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一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
4: 像我们
5: 掉头，
4: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3: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6: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0: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得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1: 我能怎么帮你？
0: 我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1: 谁？
0: 二龙山的寨主。
1: 你说什么？
0: 我想你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
1: 你是说让我做山寨的老大？
0: 嘘，七爷，我们上楼说。

0: 话令我有些莫测高深了。老刀把子才是二龙山的老大，你不过也就是个二当家的。
1: 为什么不把话说下去？你想说你一个二当家凭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老刀把子一年前就死了。
0: 什么？
1: 还记得一年前杜琪反叛吗？
0: 是的，我听说过。
1: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以杜琪和老刀把子的关系怎么会突然背叛他？
0: 这也正是我的问题。
1: 其实那根本就是我从中挑拨的。我告诉杜琪，老刀把子已不再相信他，想要除掉他。而那时杜琪也正有这种担心，于是起了反叛之心。但是我的心里明白，杜琪根本就是个成不了大事的人，跟着他只能是死路一条。
0: 准确的判断。
1: 于是我将他的阴谋告诉了老刀把子，我们合力设计除掉杜琪，然后我当上了二当家。当我的子弹在杜琪胸口炸开时，他还没有明白是谁出卖了他。当他看到竟然是我时，那种目光从那以后我就时时等待机会除掉老刀把子。那时我发现老刀把子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但我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终于有一天，我从山寨来到了他的住所。

0: 救我！救我！
1: 大莲，胡家窝棚村王英的女儿，王大莲。会死在我手里吗？这就是天意。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谁杀死了那些卫兵？是谁打伤了老刀把子？
1: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七爷，里面请。

0: 从那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老刀把子的恐惧是什么。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中，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1: 后来呢？
0: 我杀死老刀把子以后，悄悄召来了我的亲信，将死尸全部烧掉，将门口清理干净，然后以老刀把子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命令，自即日起老刀把子不再见任何人，山寨中的一切事物都由我负责处理。
1: 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样是不行的。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不错，这个命令一发出去，立刻引起了山寨中大小头目的怀疑。他们几次试探我，但都被我巧妙地遮掩过去。为了稳住山寨的局势，我把老刀把子的尸体放在床上，以备不测。果然，有一天。

0: 鱼，对，走，
1: 让我们进去
0: 啊！进去，
1: 打开。
2: 走，
3: 让我们进去。
2: 干嘛？上来，
3: 让我们进去。
2: 进去，
3: 进去，
2: 民警大哥，
3: 让我们进去。
0: 民警大哥，让我们进去。
4: 有什么事儿吗？
5: 当然有事。
4: 有事就跟我说吧。
5: 连公，你是二当家，可今天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和老当家说。弟兄们说对不对？
6: 是，
7: 对，
6: 对，
7: 就是。
8: 我们要和老当家说，
7: 老当家说。
4: 你们没接到老当家的命令，他不见任何人。
5: 恐怕不是老当家的命令，是连公你的命令吧？
4: 放肆！
0: 别动！别动！
3: 别动！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7: 放下！
3: 别动！
8: 把枪放下！
0: 放一下！
3: 别动呀！
5: 放下！
4: 你们要见老刀把子？
5: 正是。
4: 跟我来吧，
5: 弟兄们，走！
6: 走！走！走！
4: 你们在这等着。
9: 啊，秋儿，
10: 当家的有几个弟兄要见您？
11: 不是说过了吗？我谁也不见。
9: 大哥在呢。
3: 哟，坏了，
9: 怎么
10: 机枪都拔出来了？我要是不让他们进来，就得火拼。
9: 这怎么回事？
11: 这让他们进来吧。
10: 是。
4: 这。进去吧，
5: 连公，要
12: 不我们就别进去了，我们不进去了。
4: 放屁！当家的让你们进去，谁敢不进去？进去吧。
9: 是，走走走
3: 走吧。

0: 大哥，您身体好点了吗？
1: 还没被你们气死。听连姑说，你们要火并，是不是想学肚脐啊？
0: 不，小弟不敢，
2: 不敢，
0: 小弟不敢。
1: 好了，你们见到我了，以后要听连姑的话，不要再来烦我。
0: 是，
1: 你们去吧。
3: 事情就是这样。
4: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老刀把子死了。
3: 当然，那声音是我找人模仿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
4: 连姑可真不是个凡人，就连老刀把子那么精明的人都会被你骗过。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要我做债主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山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老刀把子曾经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我同样也感觉到了。
4: 哦，那他从何而来呢？
3: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要杀了老刀把子？这个人既然能够杀死老刀把子，也就一样能够杀死我。还有，这个人与山寨的头目们有没有关系？就在这时，我发现山寨中的一些人有点不对劲儿。
4: 谁？
3: 老丁。
4: 群仙酒楼的掌柜老丁？
3: 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老刀把子不在人世了，只是一直隐忍不言。
4: 为什么？
3: 我就是猜不透他有什么阴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证实了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稳固山寨的局势。
4: 我懂了，这个人就是我。
3: 事成之后，你做山寨之主。
4: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3: 因为我是个女人。
4: 你需要我做什么？
3: 执行清洗计划，找出背后的那只黑手。
4: 目标呢？
3: 第一个就是老丁。
4: 我能相信你吗？
3: 我已经对你和盘托出。
4: 也就是说，这儿没有陷阱？
3: 当然，如果我想杀死你，大可不必飞鸽传书让你来到临河集，因为燕双鹰和小分队就能把你们杀得精光。因此现在我们俩是相互依靠，你帮了我，其实也是帮了你自己。你坐上二龙山的寨主，燕双鹰要再想对付你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山寨里还有400多个弟兄呢。
4: 最后一个问题，那特派员呢？
3: 这一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4: 哦，她可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你可不能小看了她的能力。
3: 她现在已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她怎么样她就会怎么样。
4: 谁要是敢妄加评论一个女人，那她就大错特错了。两年前的大莲和现在的莲姑，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
3: 现在这山寨是你的了。

0: 你是谁？
1: 我是林雪。
0: 你是共产党？
1: 是又怎么样？
0: 哼，没什么，等死吧。

0: 你为什么要编这个？
1: 小气，
0: 不说算了。哎，你叫什么名字？
2: 你的嘴就不能停一会儿吗？
0: 这个山洞里就咱们两个人，都不说话，多闷得慌，还不如聊聊天，时间过得还能快一点。
2: 时间过得那么快干什么？想早死啊？
0: 死就死呗，有什么了不起？哼，再说，我要是死了，你也不见得能多活多久。

0: 你要是愿意说就说吧。土匪为什么要抓你？
1: 因为他们怕我。呵，吹牛，他们怕你，我才不信呢。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是一个叫沈七七的土匪头子把我抓来的。沈七七？是啊，你也知道他。
0: 既然是沈七七抓了你，那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哼，原来是在白罗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沈七七是个胆小鬼。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部队要来，所以才逃到这儿来的。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谁知道这些狗土匪。
1: 你在想什么？哎，哎，你干什么？我还以为你突然中风了呢。哼，你多大了？18。在军队里做什么？嗯，护士。你叫什么名字？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叫林雪。哦，那你呢？小林。
2: 你编草绳干什么用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几天我们已经查遍了附近的山林，一点踪迹也没有。沈七七手下至少还有30多人，他是不可能藏起来的。难道他们真的不翼而飞了？
3: 他们会不会躲到老刀把子的山寨里去了？
4: 我了解老刀把子，他绝不会接受沈七七。
2: 为什么？
4: 这是土匪的规矩，一山不容二虎。老刀把子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老大坐在自己身边的。
2: 那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4: 我要进他黑戈壁。

0: 别开枪，是我。
1: 主三愣，
0: 这是豪尔因呐，不愧是黑隔壁的头号人物。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在找沈七七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一直在跟着他。你有吃的吗？我饿坏了。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没有找你，只是在这里等你，这是金山的必经之路。
0: 你还在做土匪吗？
1: 没有，自从你在努米河口放了我，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土匪了。
0: 这就好。你为什么要跟着沈七七？
1: 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也懂得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沈七七串通赵一平要杀死我，我不会放过他们。我杀不了他，但我知道你能，所以我一直在暗中跟随着你。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用上我的。
0: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记者。

0: 头的人。
1: 江湖上的人讲的就是恩怨分明。
0: 看来当初放你走没有错。
1: 沈七七在临河集。
0: 什么？
1: 他是几天前到的。
0: 真是老刀把子收留了他，这可不是老刀把子的风格。
1: 你可能还不知道，老刀把子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叫莲姑的女人，她现在是二龙山的二当家，是她收留了沈七七。
0: 是这样。
1: 你现在要去临河集吗？
0: 嗯，现在看来是的。
1: 能不能带上我去？嗯，
0: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
0: 想不想要条出路？
1: 出路？
0: 共产党的解放军怎么样？
1: 解放军？共产党？那可是要杀我们的人呢。
0: 现在不是了。你把这个送到南岔子东十里的古家坳，交给一个叫高进的人，然后你把他们带到临河集。记住了吗？
1: 他们不会杀了我吧？
0: 他们需要你。
2: 总算是编好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它到底有什么用。有土匪！
3: 嘘！
4: 吃饭了啊！
5: 喂，我要见莲姑。
4: 嘿，莲姑她老人家可不想见你。
2: 你这是干什么？
5: 还不明白？当然是逃走。
2: 可是木板已经盖上了。啊，小玲，你真聪明。

我看你还是在这待着吧。

0: 我不会后悔的，
1: 。
2: 哎，这小子怎么进去了半天不出来啊？
3: 嗨，你没听见刚才里面有女人的叫声？这小子肯定是风流快活去了。
2: 走。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儿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强劲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5: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5: 好，
4: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5: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4: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5: 真的是啊！
4: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5: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哇，您看这。

0: 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

0: 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金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3: 是，
2: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3: 对，
2: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吃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五万三千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5: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5: 好，
4: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5: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4: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5: 真的是啊！
4: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5: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4: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

0: 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金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3: 是，
2: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3: 对，
2: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进来。
1: 莲姑，
0: 七爷，
1: 你要见我？嗯，
0: 坐吧。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
0: 最近我常常梦见老刀把子站在我面前。
1: 不要让梦左右你的思想。
0: 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梦。
1: 你说什么？
0: 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我们的计划要提前进行，否则夜长梦多。
1: 什么时候？
0: 明天。第一个目标就是老丁。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1: 放心吧。

0: 怎么了？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0: 你在说什么？
1: 你陷害我。
0: 我不懂你的话。
1: 老丁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你安排的吧？
0: 什么？
1: 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现在我的脑袋已经摆在你床前了。
0: 我需要这么做吗？如果我真想让你死，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想报杀父之仇，你想看着我死。
0: 如果我真的想杀死你，还会在这儿等着让你来威胁我吗？哼，
1: 你想不到我能活着回来了。
0: 杀死你有很多办法，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
1: 他是谁？
0: 谁？
1: 那个影子。
0: 他可能就是那个杀死老刀把子的黑手。我没有必要骗你。
1: 他很厉害，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0: 进来。你怎么了？
2: 有人要杀我。
0: 谁？
2: 我没看清他的脸。怎么，连姑不知道这件事？
0: 你的意思是我派人杀你？
2: 我没这个意思，就是想提醒连姑注意，林和吉并不安静。
0: 还有别的事吗？
2: 没有了。
0: 老丁，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我想杀你，用不着派杀手。
2: 连姑，世上有许多事是非常奇怪的，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给你提个醒。

0: 真的不是你，我说过了，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否则我们会走老刀把子的老路。有那种身手的人，在黑戈壁并不多，想查出他，应该不会很难。
1: 这个晚上。

0: 这可真是令人难忘。哦，什么意思？
1: 我想还会有客人来的。

什么要到这儿来？你能不能暂时把嘴闭上？

0: 这是什么地方？群仙酒楼，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要讨回我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永远不可能再要回。
1: 是他！
2: 快！
3: 枪放下！
4: 枪放下！
3: 枪放下！
5: 听见没有？把枪放下！
3: 我说过。 你斗不过我的，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傍晚的时候，山上传来消息，说你们逃跑了。我想，你一定会到这里来的。哼，果然，你来了。哼，你不想救我吗？特派员。
6: 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卖命，可在我危难的时候，你在哪儿？只有莲姑向我伸出了手。是他把我关了起来，是你自己踏进了陷阱。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央军的特派员。你是国民党，
3: 杀了我，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有利用价值，所以你死了，对我们会更好一些。
6: 沈七七，你了解这个女人吗？她非常可怕，老刀把子已经死在了她的手里。
7: 什么？大当家的死在她手里？
6: 这是真的假的？
3: 否则她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5: 对不起，特派员，莲姑给了我很好的条件。我真后悔没有听燕双鹰的话。哦，什么话？做一个杀土匪的人。啊，你认识燕双鹰？嗯，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作匪，因为他们是没有人性。 只认利益的畜生，我养肥了他们，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开枪吧，
3: 杀了他！

0: 真快呀。
1: 我总是很快。
0: 你怎么知道我在临河街？啊，还记得我吗？朱三愣，是我告诉他的。他们说你失踪了。哼，当然我不会再替你卖命，然后看着你把我当作畜生一样的杀死。哼，看来你和燕双鹰成了朋友。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你呢，是个杂种。我真高兴看着你死。
1: 这里交给我，你出去帮忙吧。

0: 你的人完了，我又输了。七年的总账，该好好算算了。还记得大爷吗？
1: 当然，是你害死了他。他没有死。你说什么？
0: 二龙山二当家的莲姑，就是王英的女儿大莲。她当了土匪，你永远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

0: 我们又面对面了，
1: 希望这一次你的运气会好一些。
0: 我想会的。

0: 我喜欢压力，你喜欢死吗？你弄坏了我的衣服，
1: 你真有吗？

还有什么本事，全使出来，别让我就这么杀了你。

你要是敢动我，我会杀了你！哎，这就是你的绝招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杀你了！来呀，来杀我呀！

0: 看起来，你的脑袋不像你的心脏。
1: 解决了，
0: 他早该死了。
1: 真奇怪，女匪首连姑、林雪和那个女孩都不见了。
0: 什么？
1: 他们会不会趁乱跑到外面去了？
0: 不会，大门口有隔铁带把着，他们出不去。继续搜索酒店。
1: 是是，
2: 报告，隔铁带牺牲了。

0: 小心背后。他一直在看着我们。
1: 你说什么？
0: 林雪、小林和大连一定在他的手上。
1: 就是他杀了铁蛋。
0: 他是谁呢？

0: 诸位，委屈你们了。
1: 这一切是你策划的。
0: 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真应该早一点宰了你。
0: 何必这样呢？你毕竟还是山寨的二当家。
2: 老丁，你可以放开我吗？你知道我和他不是一路的。
0: 对不起，特派员，这并不是我的意思。
2: 哦，那是谁的意思？
0: 是他。
2: 他是谁？是你。
3: 怎么样，惊奇吧？
2: 你没死。
3: 当然，老刀把子是不会死的。
2: 哼，他不是老刀把子。你说什么？你就是那个控制老刀把子的幕后黑手。
3: 你说的对极了，直到他不再受我的控制。
1: 老刀把子门前那20名卫兵是你杀的？
3: 当然。
1: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
3: 因为我在等你呀。
1: 等我？
3: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

0: 学名李中焕。在六岁时，小中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四个八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中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中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中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0: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1: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十中学。来到厦门后，李中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中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1: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0: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0: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带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那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 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峰。蒲峰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3: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0: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

您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

0: 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啊，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1: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0: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啊，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啊，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1: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声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声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1: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1: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3-4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0: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地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0: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3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4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 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

0: 这个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宽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2: 所以一直到19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六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总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庆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 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4: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5: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

0: 风水宝地啊，你就长眠于此吧，啊？
1: 你们真的不要惊慌图纸了吗？
0: 杀了张屠户，难道只能吃带毛的猪了？
1: 我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图纸了，我可以帮你找到周牙和周长啊。
0: 准备行刑。
2: 是。

0: 想通了，瞧瞧你，多耽误功夫啊！我给你图纸，你杀我！图纸在哪儿？我带你去。
1: 你有星点的不实在。
2: 那你的死期就到了。你可是金德水？你咋知道俺是金德水？那是俺10年前的名，现在早就不叫了。
3: 俺东家认识你。东家。这啥时候挖的？
2: 就这儿。
3: 俺在渭河新的时候咋不知道？
2: 这地道啊，临走之前俺们就已经开挖。 出口在城墙里面一个粮店内，为的是有些风吹草动的，出城进城好方便。单大哥，加上你，只有5个人知道，孙掌柜都不知道。您放心，我绝不会告诉孙掌柜。
4: 行了，小鬼们真难。

0: 你，你来干什么？你个孽障，畜生！俺要喊日本人了，俺要杀了你，俺要你给成病，啊！你个土匪，你个孽障！哎呀，俺看你真是色胆包了苍天了！啊，上次你为什么要杀人？啊，天理不容，天理不容啊！
1: 哎呀，哎呦，砸死你！哎呦，砸！刘叔，刘叔，刘叔，这刀归您。您老一刀捅了俺，俺不怨您。您老叫日本人，俺在这等着。 听候您发落，
0: 俺让你个水星偿命。

0: 你跟俺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
1: 廖叔，俺去周大庄杀周大妈，因为周大妈砍了俺姨父曹晃的头。俺到了周大庄，但是没想到日本人打进去了，俺没杀成他，他倒先救了俺的命。他临死前托付俺照顾好他的女儿，俺答应了。姚叔，你知道俺的脾气，答应了就得办。是他闺女被妃子咬了，需要药。
0: 你为了人家的姑娘就害死水清？
1: 姚叔，俺对水清有情，水清对俺有意，这事你应该知道。要不是因为救俺姨父曹晃，被俺老当家的赶出卫门，俺现在已经跟姚水清成亲了。可是他后来成了别人的老婆，俺不怪他。可是俺这些年心里除了他，没惦记过别的女人。

0: 你赶紧拿着药，赶快，别让我再看见你。
1: 刘叔，
0: 要是你伤了，我就看着你生疮流脓，烂到天灵盖。但周司令的女儿，俺得救啊！俺就闭着眼信你一回，用烧酒调匀了。 古城墙砖缝里的灰撒上一把，半天脓就没了。拿着，赶滚！

0: 们这是要去哪？
1: 这不知道，只听说是要进山。
0: 俺得找这假高丽山去。

0: 这就是鬼子的勘探队，八看八成是。好家伙，来这么多人，看来这金矿不是瞎传的。
1: 俺们四个人打不了这么多鬼子，一会儿俺们跟着鬼子的车辙一走，他们要探矿肯定得速赢。晚上通上血字里，天一亮，打探个措手不及。

0: 出来吧，东家，红药面拿到了。这药酒对上古城墙的灰，回去给大小姐敷上，俺随后就回来。
1: 东家，你要去做买卖，
2: 快走！哎，哎，
1: 单大哥，路上小心，
3: 大道上有鬼子。
4: 俺就怕遇不上鬼子呢，这事得先隐藏着。
5: 不是队长，咱们这两条腿怎么能追上人汽车呀？
6: 顺着这车辙硬找，肯定能找着鬼子。他们汽车总得停下来吧？
7: 哎，营地。

0: 那不是沙海吗？这家伙干什么去啊？他会不会也是奔着鬼子的勘探队放下去的？哼！
1: 咱们走快点。

0: 我々ここから加納のところ走り回りに抜けね。
1: 我々は先にここで駐屯するぞ。

0: 佟掌，神了，佟耀面真神了，扫把星也不说胡话了，也不烫了。
1: 熄火，小健，赶紧走。
2: 东家，怎么又是他？
0: 别废话，带上扫把星，找个地方藏好，等着俺们。
2: 你谁是个扫把星呢？

0: 佟家，这就是上次在开煤矿老板那儿结的黄药面吧？听说这东西威力可大了，真的假的？
1: 开矿用的威力还能小了吗？俺在周大庄看见一老头拿这东西崩死了不少鬼子，要是跑得慢，自己也跟着飞了起来。
0: 东家，我见到那个高丽参就把这个东西往他怀里一扔。
1: 对了，哦不对，还得点着了。给你，拿着，小心点。
0: 哎，知道了。

0: 欢迎太君，欢迎太君，俺们都拥护皇军。
1: 还是你得过来，国军啊，可不得求多死路。
2: 皇军大爷要跟这儿安营扎寨。
1: 那你孙德黑多，真因国军的卖你，阿斯玛的过来，国军开打了，啊卖了，开轮仗。
2: 把全村人都叫来，大姑娘、小媳妇一个都不能少。皇军走了，你们才能走，听明白没有？
0: 是。

0: 这鬼子怎么把老百姓带来了？
1: 快，
2: 死了！
1: 都给我蹲下！
2: 这狗日的小鬼子，只是想拿老百姓当挡箭牌用，还是要压着老百姓去探矿？
1: 小鬼子这么毒辣，这是保不齐的事儿。
3: 队长，那没有人。
1: 单海，
3: 没错，是那小子。他想干什么？
1: 不好，这小子得惹出麻烦。在这儿等我，
3: 队长，队长。

你来干啥？沙海，别来了。俺收拾完高碧生再收拾你。

0: 队长，俺实在憋不住了，小鬼子在追上，别等薛司令了，干吧，个人憋着。
1: 现在打了老百姓怎么办？这么个打法，鬼子会拿老百姓报仇的。

0: 老子是独子弹长大的，你们要想活命，都敢趴下！杀高立琛，你个小不养的，用种子你出来，跟俺单挑！你看，小鬼子压着老百姓进树林了。
1: 山还打大了，咱们抽空的把老乡救出来。
2: 好，可我们就三个人啊，怎么办？
1: 俺去把鬼子引开，你们俩带老乡走。

冲！

0: 聞け、銃声が。誰々か我の記事を書籍しています。
1: 多彩を守るんだ。引き上げろ。
2: はい、手代。
3: 加高律师回来，俺把图纸给你。

0: 你们都没觉悟，都是因为上海，如果不是他，不会死这么多的百姓。
1: 俺也有错，俺没能拦住上海。

0: たちは小国民で帝国の軍人じゃない。お前は帝国の軍人だろう。みんなの安全を守なくちゃいけない。
1: すべて私は責任です。私
2: 将軍。私を処分してください。
1: 将軍、やつらが正門口殺されるのも、天草妨害されるのも、まさにここに金庫があることを信じております。
3: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4: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3: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5: 看电视，
6: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小金盾来了，
8: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9: 儿童皮肤娇嫩，
10: 妈妈
9: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0: 妈妈，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0: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你们都没觉悟，都是因为上海，如果不是他，不会死这么多的百姓。
1: 俺也有错，俺没能拦住上海。

0: 前面就到宋家广了，马良，你带着他在树底下等着，送佛送到西天，酒钱俺们去会会那个宋县长。
1: 上海，你帮俺找宋县长，俺感谢你。可是俺真不知道什么金矿图的事儿，俺家也没有金矿图。
2: 日本人护送这车开矿的来这儿找金矿，这事儿还能假了？行了，扫把星，你不愿意说就别说，别瞎话来蒙俺们。
0: 等俺们找到那个姓宋的县长，这事儿再跟你理论。
3: 你才扫把星呢！
0: 马良，看好他了，走。
4: 是。

0: 就是这张图，对，就是他。
1: 这么大的风险，牺牲了这么多的兄弟，只换来这一张废纸，啊！你告诉我，它里面有什么？有金矿吗？金矿在哪里？
2: 队长，你要相信我，这张图真是周大马亲手裁开分给我们的。当初我也不知道这个图上究竟有什么，直到你告诉我周大马藏了图纸，我才想起那份图。 这图上一定是金矿的秘密啊！队长，你要相信我，我没有欺骗组织。
0: 好，那就等到找到周扬和周长那一天。

0: 周郎，挑选20个人组成特别行动小组，配合我寻找金矿。这些是上级配发给我们的全套美食装备。
1: 咱们应该去宋家矿。如果找到了周阳，周阳也说他那儿有那张图纸的1/3，那证明三姨太说的都是。

0: 哎，东家，你看那有张告示。
1: 是不是又说完了？
0: 东家，这不是说你的，是招安宋先生。
1: 招安宋先生，
0: 你看，这告示上说，命令民国县长宋义超，1939年6月21号，即农历民国17年5月初3，到宋家垮后山山神庙投降。
1: 今儿初几？
0: 初二。

0: 宋县长在哪儿？
1: 宋县长他到山上打游击，我联系不上他。
0: 日本人是不是来过这儿？
1: 日本人还总来，来了以后就撂下给我个条子，交我给宋县长。
0: 撂下个条子？
1: 对。
0: 这钱拿着，俩嘴巴子，一嘴巴子一个，啊！俺不想害你们宋县长，俺找他有事儿。那条子上写什么呀？日本人留那条子？
1: 条子上说，叫我们宋县长下山，去到日本人那边当县长。
0: 到日本人那当县长？那宋县长怎么说呀？
1: 宋县长说啊，一切照办，一切照办。

0: 你们俩干什么？俺脸上又没长花。谁看你了？
1: 俺是想问，你长到宋县长了吗？
2: 没有，明天俺和东家上山会会那个宋县长，看看他是怎么受招安的。招安是啥意思呀？
3: 秀琴，你明天留下，俺跟八两一块去。
0: 东家，
3: 你别废话，轮着来嘛。

0: 宋先生，哎呀，几位爷，几位爷，白天我该说的都说了。
1: 刚才谁来过了？
0: 你们到底是皇军，还是单大侠捐呢？
1: 单大侠，单寒。

0: 宋县长会不会四周都设下埋伏，大小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啊？咱们这么过去，要是被宋县长当成小鬼子包饺子了怎么办呢？多冤呢！
1: 这国民政府的县长要是能搭小鬼子的埋伏，俺就是冤死了也不怪他们。这些当官的打起仗来比谁都跑得

0: 我们一枪打伤的，来无一伤的，不怕他不说。要是一开枪，大小姐不来了怎么办？等等看，没我的命令不许出去。
1: 杀人头而不是歹人，八成头我肯与我来战斗。

0: 欢迎贵军，欢迎贵军，欢迎欢迎。
1: 民警，宋宇超。
2: 哎，兄弟，正是宋宇超。兄弟是中华民国山东省临海州县政府县长，兄弟现在代表全县民众向贵军投降，从现在开始起，双方就不再是交战状态。
1: 可以，那宋宇超，我来投一个兄弟，还走一个。
3: 行了，你也不是什么县长了，还是给我们的皇军回县城吧。
2: 请稍等片刻啊，稍等片刻。兄弟立了一份投降协议书，咱们双方在投降协议书上签字，只要字签好之后，兄弟就可以把县政府的官方大运转交给对方啊。
1: 慢点。
2: 这是外交场合呀，你们不能动粗啊。
1: 包括鸡蛋包括鸭子蛋。什么粗？你是王伯奴。

0: 我投降！别动！老子这枪年头多了，容易走火。
1: 局长，那先等着，看看上海到底要干什么。
2: 你是县长？哎呀，在下惭愧，在下是本县县长宋一超。
1: 敢问大侠是？
2: 俺东家通天雷山海没听过呀！哎呀，原来是单大侠呀！久仰久仰久仰！
1: 俺来这儿，耽误你给日本人当狗了吧？
2: 单大侠呀，俺绝不想给日本人做事啊！俺拉着县里的干部上山，也是为了抗日。可是到了山上，俺们的粮食都吃光了。 弟兄们也都跑了，俺没有办法，和上级取得不了联系，俺既没枪又没炮，俺的那点经费也被部下给卷走了。俺要下了山，肯定会被日。

0: 日本人抓住，而又在山上，那也肯定活活饿死。俺想此下策，也真是无奈之举呀。
1: 这么说，你是一好人了？
0: 在下惭愧，惭愧。
1: 闭嘴！带走。

0: 队长，你说这铁杆头把俺们的大部队全带出来，这要找不到俺们可咋办？
1: 找不到俺们，他们会回去的。俺们现在唯一任务就是找山海。
0: 队长，你看。

0: 队长，你看，这鬼子又出来了，人还不少呢，他们往岔路去了。这条路是去往苏家港的。
1: 什么鬼子是不是想让报复啊？
2: 有没有尽到去苏家矿？俺们这回豁出去了，一定要给那边报个信儿，让老百姓撤出来。
0: 俺知道，顺着小河走，肯定比鬼子走大路要快。
1: 走，
3: 走。
4: 九琴，把丫头给带出来。
5: 宋叔，宋叔，您不认识俺了？俺是周司令的闺女周阳啊。
6: 俺认识，俺认识，这样闺女。
4: 俺爹和村里700多个人，丫头，把那花名册给他吧。最后一次见俺爹，俺爹就大嚷，让俺赶紧走，为的就是让俺把这花名册交给政府。
6: 俺爹和村里的人都没了，求政府给刻个碑，写上是为打日本人战死的。
7: 哎哎哎！
4: 你干什么呀？
7: 真接？你问他，真敢接？啊？有脸接吗？
6: 有脸，哦，在下没脸，没脸见。不过，现在是兵荒马乱的时代，俺带在身上怕丢了，所以暂时还有。
4: 你来保存啊！这怎么行啊？俺爹嘱咐俺一定要交给政府，这样他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啊！哎呀，
6: 这
7: 那儿，让你接你就接，你要不接，俺费了半天劲把你弄过来，撒尿和你玩呢，接，
6: 在下接。

0: 中央闺女，你还把俺当政府？
1: 俺当然把你当政府了，你又不是汉奸，你就是政府。
0: 俺给你写个收据。
2: 搬来走前，你们俩按按交代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3: 哎，东家。

0: 敬佩你爹周司令，俺也敬佩你周阳闺女，你比多少须眉男儿都强。
1: 长了张嘴就知道夸人，谁比你厉害你夸谁，是不是？你那个脸脊椎子都扎不出血了。哎，
0: 单大侠，在下有喜。哎呦，
1: 不要脸。齐活，民团司令的闺女要找民国政府，虽然她现在是个光杆司令，俺也给你找着了，说话算数，对吧？
0: 哎呀，山英雄真是英雄救美呀，千里送金莲。
1: 行了行了，把你这张嘴赶紧闭上吧。

0: 宋校长，俺还得问你个事儿。周大马这金矿图纸，你知道在哪儿吗？不知道，真不知道。嗯，周司令藏的，那我怎么能知道呢？连大小姐都不知道啊！
1: 你想干什么？
2: 俺还能想干什么？俺是放不下你，你也不想想，这金矿图纸要真在你那儿，你不成唐僧了？各路人马都想吃你。
1: 俺爹尸骨未寒，你就打图纸的主意。俺告诉你，俺不知道图纸在哪儿，就算俺知道，也绝不会告诉你。
2: 你不告诉俺，你告诉谁呀？你要是不知道，谁知道啊？你们家大少爷、三姨太。
1: 还有个二姨太吧？你死了这个心吧？你就是投十八次胎啊，你还是个响马。
2: 你看看这丫头怎么说话的。俺拿了图纸，最起码不会落到日本人那儿吧？最起码对你爹有个交代呀。
1: 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3: 单大侠。

0: 你想啊，周大小姐是周司令的掌上明珠，周司令不愿意看到周大小姐惨遭不测，
1: 所以才隐瞒了大小姐。这真乃全权父爱，可叹可替呀。
2: 大小姐，行了，俺今天就算是正式把你交给宋县长了。俺跟你爹的事儿，从今天开始两清了。
1: 哎，单大侠，单大侠，单大侠，你既然受了周司令的委托，那好事就做到底吧。在下手下无一兵一卒啊。大小姐还要去找婆家，
2: 金矿图纸不给俺，还让俺帮着她找男人。

0: 浑身开花了，让他喊一嗓子，俺听听。东家，别管了。
1: 夏海，又见面了。
2: 于世如，你什么时候学会偷鸡摸狗了？
1: 夏海。
2: 我听说你是忠义之人，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3: 什么？哎，
2: 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
3: 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
1: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你的家人呢？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 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2: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君君。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大小姐，行了，俺今天就算是正式把你交给宋县长了。俺跟你爹的事儿，从今天开始两清了。
1: 哎，单大侠，单大侠，单大侠，你既然受了周司令的委托，那好事就做到底吧。 在下手下无一兵一卒啊，大小姐还要去找婆家。
0: 金矿图纸不给俺，还让俺帮着她找男人。

0: 可是你的伙计，再打他可是浑身开花了。让他喊一嗓子，俺听听。
1: 公瑾，别管了。
2: 江海，又见面了。
3: 于世如。
0: 你什么时候学会偷鸡摸狗了，夏海？我听说你是忠义之人，这两个兄弟是你的左膀右臂吧？你不会看着你的兄弟为你送命吧？我上次把你劫了，我弄明白是个误会。我要找的东西不在你的身上，你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吃下那个天大的宝贝。这样吧，咱们来做个交易。 大小姐是我的人，我奉命保护大小姐。大小姐，跟我走。你是谁？国民党革命军少校特派员于世如。夏海，别做无谓的抵抗了，我的人已经把四周全都围上了。
3: 再不放人，我就让他们俩死在你的面前！别动他们，俺出去。大小姐，俺得借你当个挡箭牌试试。放心，俺不会伤着你。 在俺前面站着，俺让你走，你就慢慢往前走，听明白了吗？
4: 叫你的人别开枪，大小姐在我手里，她要是死了，你就竹篮打水。
3: 大小姐，请放心，我们是国军。于世如，放了我那两个兄弟，我把大小姐让给你。
0: 快放了他们俩，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我让你竹篮打水，什么都捞不着。
4: 给他们松绑。东家，东家。
3: 你们俩快走，到老地方等我。快，大小姐，慢慢往前走。放心，俺不会伤你。

0: 不能杀他，救管。哎呀，大家都是抗日志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不要以为我没有看见你向日本人投降。站住！大小姐，可算找到你了，要不是你三妈告诉我。 你来了，宋家矿根本找不到你。走吧，回去跟你三妈团聚去。
1: 三妈，
0: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是正牌的抗日队伍，请。

0: 东家，俺们两个废物。
1: 东家，俺们错了。
2: 怎么被逮住的？
0: 俺上了他们的当。
1: 俺太贪睡了。
2: 俺是怎么教你们的？
0: 要想打架，
1: 得先学会怎么打，
0: 要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
2: 克服了吗？走过去，来吧。
1: 东家，俺们错了，俺再也不贪睡了。
0: 东家，俺以后办事多留个心眼。
2: 来。好，以后你们俩别跟着俺了。
1: 东家，这规矩该改一改了，俺们疼了，受不了。
2: 你们受不了，俺也受不了。你们知道东家的秉性，说了就得做。行，以后俺们各走各的道。
1: 俺认了。
2: 重点，扎十个。
1: 当年够了，三十个了。
2: 手劲儿见长，你们打不过别人，被人逮着了就是丢俺的脸。行了，走。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镇上，酒照喝，肉照吃，买卖做赔了，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有泰山顶着，怕什么？起火。

0: 不好，宋家矿失火了！
1: 于队长，求求你，可否强放远镜借在下一用？

庄的人胆敢，别为难老百姓。

0: 余队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发发慈悲心，您救救我宋家港的老乡吧。宋家港都是俺的乡亲的，日本人现在正在祸害他们呢。
1: 我有我的任务。
2: 余队长，国军本来就是保家卫国的，现在鬼子要屠杀百姓，你为什么不管啊？
1: 队长，俺可以带人去偷袭一下子。
3: 你偷袭！
1: 日军至少一个中队，你打过了，日军还是要屠杀百姓。可是
4: 没有可是。
1: 余队长，你就打两枪，就两枪，让日本人知道知道，这山里有人是山里人干的，跟宋家矿的百姓无关呐。
4: 放两枪，引火烧身。

0: 你干什么？
1: 你去找单海，单海遇到这种事儿，一定会出手的。单海只会为惊慌突然出手，他绝对不会帮助百姓。我们不力救援，只能让百姓自求多福了。余队长，你们可不要忘了，你们可是国君。
0: 你还是县长呢。
1: 祸事是由单海引起的，他仁义，他侠义，他仗义。 那就让单海去摆平吧。
0: 你们真不管？
1: 不该我们管的，我们绝对不会管。

0: 三发子弹，你有几发？
1: 俺这里还有5发。
0: 俺们不是还有手榴弹吗？一会儿小鬼子冲下来，就把你那颗扔出去，俺即刻留下，咱们跟小鬼子一块上天。
1: 这孩子咋办？
0: 孩子，害怕吗？不怕。一会儿俺们跟鬼子打起来，把手榴弹扔出去，俺们就开枪，让小鬼子抬不起头的时候，你就从这儿爬出去，啊，一直往山上跑，听见了没？
2: 听见。

0: 又来一帮人，跟小鬼子干上了！
1: 洪天雷、单海在这儿，有本事来追！

0: 乱了，这伙鬼子全乱了。
1: 好，咱们就冲出去。丁雅的命令：一、二。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队，他们有一个连，这一仗可以打。
1: 毫不前进，
2: 好。

0: 是俺，姓秦的，你不仗义，上次俺救了你，你还绑俺，俺上次就应该弄死。
1: 俺没工夫跟你磨叽，这个仇俺一定会报。现在老子要去救百姓，把枪给老子放下。俺警告你，不许打黑枪。
0: 你还对着俺干啥？还不去救百姓？

0: 下辈子你还跟他做东家，
1: 厉山连兔子，话术上说了，冯家明硬着呢，跟着他没那么快就死。上海，假高丽山，冤家路窄。上海，图纸是不是在这儿？把兔子交出来，你就是皇军的朋友。
2: 图纸俺藏起来了，俺可以带你去拿。 但是你得擒住，
0: 谁都你气得开，谁给？哎呀！

快走！八娘，啊，走！

队长，我把情况向薛司令一汇报，他立马带着部队就出来了。可是到那里根本没有你们的人影，科巴斯令员着急坏了，怕你们。

0: 危险！命令我们到处去找，要是找不着，谁也别想回去。结果没想到，您被小鬼子困在这个空家矿。哎呀，这一仗打的，咱们跟小鬼子拼了命了，那叫一个惨呐！
1: 薛司令，司令，俺又没能完成任务。
0: 知道就好了。哎，我听说这回你在松家矿又见到山海了。对，要不是山海，这些百姓救不出来，俺们几个早给鬼子包圆了。这个山海神出鬼没，刚才俺找了一圈，他和他的伙计又没影了。看起来，这个山海还是在记咱们的仇啊，薛司令。
1: 不管你咋想，但是他真心抗日，而且杀鬼子不含糊。只要是肯杀鬼子的人，就都应该是咱们的民族英雄。秦子兄，继续执行你的任务。
2: 是。
1: 下边首要的任务，先找到山海，跟他交朋友，真心实意掏心窝子跟他交。 跟他联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0: 东家，俺们为啥不跟秦子琼那帮人走啊？
1: 是啊，东家。哎，猪脑袋，东家向来独来独往，你忘了？
0: 要说这些共产党跟日本人打起来还真是玩命，没他们来赶场的，俺们再打下去就不行了。镇上地方小，这群小鬼子转不开，一上山这群小鬼子还真厉害。
1: 东家，你说一个小鬼子俺不在乎，可怎么人一多了就那么难打呢？
0: 是不是他们平时吃得好穿得好练得也好啊？
1: 俺看着共产党那帮人比国军能耐多了，他们就是手里枪不灵，子弹少，要是他们有国军手里那家务事儿，那指不定今天晚上这些小鬼子全死光了。东家，你要是去哪儿，说不定能当个头呢。
2: 胶东十八城比你们东家能打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这地方太旷，换个地方歇。

0: 大小姐，到了这里就安全了。这是国军的地盘，固若金汤。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没有去救宋家狂的百姓，可是你放心，我肯定会为宋家狂报仇，为周大庄报仇。 刘老，先安排大小姐去休息。
1: 是，大小姐，请。

0: 建筑设计是城市建设的画笔，是民生幸福的基石。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在这里有一位深耕建筑设计行业近30年的女设计师，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璐。今天让我们走进她的奋斗故事。王总，您好，王总，
1: 你好，来，请坐，请坐。
0: 好嘞，您这会儿在忙吗，王总？
1: 啊，我这会儿看图纸。
0: 哦，在看图纸啊？哇，看起来好专业。
1: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天真 CAD 软件在画图。
0: 那王总，我想知道今天我来到咱们设计院，就是您主要在咱们设计院负责哪些工作呀？
1: 我主要负责的是我们建筑设计板块的管理，以及我们院的重大项目的组织，还有前期的方案创作。比如说我们完成过咱们的甘肃科技馆，还有咱们的兰州重离子肿瘤医院，以及我们的那个中科院的韩寒所的科研楼，包括去年我们完成的八旗山洪的安置点建设项目。
0: 您刚才提到就是八旗渝中山洪的这个安置点也是您带领着团队做的。
1: 对，这个项目因为去年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时间紧，任务重，非常非常着急，今年呢已经大概一年的时间了。你有没有兴趣啊？
0: 当然有，
1: 你去看一看。
0: 马上也快一年的时间。
1: 对，那咱们走。
2: 你看现在这个路还在修缮中。
0: 那当时有现在这样子的路吗？
2: 当时的路比这还要差一点，咱这是新建成的安置点。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的马连滩一号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呢，共计安置了85户村民。
0: 85户啊！咱们是一共有几个安置点？
1: 我们一共有六个安置点。
0: 六个安置点
1: 啊，安置325户村民。
2: 对。
1: 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延续的是蓝派民居的一个风格。当时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个是依山就势，
0: 就是依山就势，这个岂不是对咱们的施工要求也特别大？
1: 对，它有很多的高差的处理，比如说你看那边咱们有一些高的边坡。
0: 我听您前面说到蓝派民居，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设计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新词儿呢？
1: 对，蓝派民居是这样，对咱们兰州的蓝派的这个建筑呢做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徽派呀，
0: 就是和徽派的什么青瓦白墙比起来，咱们蓝派民居的特色点在哪里？
1: 我们蓝派民居，我们的特色点就是一个是我们从这个总体的布局来说，咱们的平面布局来说，我们有前院后院，然后再就是从风貌上来说的话，实际上蓝派民居我们的风貌就是一个是屋顶悬扇屋顶，另外它的你看外墙的这个色彩，
0: 黄色为主，
1: 黄色为主。
0: 咱们现在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考虑到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种结合。
3: 2025年8月7日，渝中洪灾过后，家园待建，民心盼安。王璐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他们从屋内起居的舒适便捷、保暖御寒的生活细节，到屋外贴合地域风貌的蓝派民居设计，每一处考量都藏着对群众的温情牵挂。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量，昼夜攻坚，全速推进，用极致效率完成设计与施工衔接，让安置点群众早日住进了新家。
4: 我心情现在比较高兴，我们村民们也比较满意，现在这个安置点衔接也非常好。
5: 其实你之前付出的再多的努力或者艰辛，其实换来老百姓一句特别满意的这个话，就特别开心。
1: 你看，在我们这个提供这个科技科普场景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们提供很多这样娱乐的场所。
0: 对啊，看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
1: 对。
3: 15年前，王璐是甘肃省科技馆建筑设计的专业负责人。今天，他以游客的身份带着我再次来到这里。
0: 他带着我在科

0: 纪馆也玩了起来。当我问他是不是城市地标性建筑和民生项目不一样时，他说除了功能不一样，涉及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1: 我们

0: 来居住进去的这个村民，他的感受是什么样一种感受，这种体验感都是以人为本的这种出发点。
1: 也许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让忙碌在近30年的时间里扎根在建筑设计一线，先后主持完成近400项工程设计任务，20余项作品斩获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项，覆盖民生、公共、工业等多个领域。他用专业实力打磨出一个个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设计工程。他说，对设计师来说，建筑是遗憾的艺术，但是我想，只要是以人为本的建筑，总能弥补设计师心中的那份遗憾。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变，

0: 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东家，你说一个小鬼子俺不在乎，可怎么人一多了就那么难打呢？是不是他们平时吃得好、穿得好、练得也好啊？俺看着共产党那帮人比国军能耐多了，他们就是手里枪不灵，子弹少。要是他们有国军手里那家务事儿，那指不定今天晚上这些小鬼子全死光了。东家。 你要是去哪儿，说不定能当个头呢。
1: 胶东十八城，比你们东家能打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这地方太旷，换个地方歇。

0: 大小姐，到了这里就安全了。这是国军的地盘，固若金汤。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没有去救宋家狂的百姓。可是你放心，我肯定会为宋家狂报仇，为周大庄报仇。 刘老，先安排大小姐去休息。
1: 是，大小姐，请。
0: 宋先生，
2: 在。
0: 我和你有话说。

0: 大小姐好。
1: 她就是你的老妈子了，于队长说了，到了这里你就恢复大小姐的待遇了。大小姐，别不习惯，这都是于队长特别为您安排的，他对别人可从来没这样过。
0: 大小姐，请吧。

0: 大小姐，
1: 你出去吧。
0: 好，俺出去。这是您的新衣服，俺放在这里。有什么事您叫俺。

0: 大小姐，周扬，是我呀。
1: 三妈，
2: 三妈，
1: 周扬，三妈，自从你被小山把我带走了，俺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都不抱一丝念想了，可老天爷不光没让咱们去见周司令，还让咱们重逢团聚了。
1: 嗯，三妈，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0: 嗯，不分开。
1: 三妈，你认识那个余队长吗？他到底是不是国军啊？他为什么看见百姓遇难他不管啊？
0: 他可能身兼重任，身不由己吧。周扬，三妈在这儿你就放心吧。看你这风尘兮兮的样子，快去洗洗，洗干净都换上，三妈给你看着门。
1: 嗯。
3: 你还是县长呢？本来在民国，县长就是个屁，从来都是有枪才是主子。更何况，你这个县长是
4: 韩福举任命的，韩福举都已经被蒋委员长杀了，
3: 知道吗？
4: 韩福举
3: 不战自动放弃了山东的大好河山，你这个县长跟你的主子一样，日本人进了城，你不尽忠殉国，反倒主动举起了白旗，
5: 真没给日本人做事儿，俺真的没给他们做事儿啊。
3: 宋医生，你要不想让我以通敌汉奸之名把你给崩了，你就得听我的，保你当这个县长。
5: 您让在下做什么在下就做什么，只要不当汉奸就行了。
3: 哎，对了，你跟周大马是故交，那你认不认识跟周扬指腹为婚的济南余家呀？
6: 认识啊，认识。
3: 那你看一看这个，
5: 这正是余立之余老先生。
3: 你看看旁边那个人是谁？
5: 这是余立之的余老先生的。
3: 对，我就是余立之的儿子，父母所赐之名余善清。

0: 这是俺爹给的东西，是于家给的。定情物。这么好看的闺女，也该嫁人了。于慎卿的事儿，求求于队长，他们还是本家呢，都是国君，好办事儿。这回呀，我要和大小姐的喜酒了。年纪轻轻的，你还真想当丈母娘啊？
1: 要是周思明在就好了。要是俺爹活着，俺就不嫁了，一辈子陪着俺爹。也许是上天的安排，上峰把我派到了宁海州，周大小姐又是我救的。宋县长，你是父母官，你来断一断。 这个婚事，我是不是应该应下来？应该，应该。周小姐国色天香，又是烈士之后，指腹为婚，是不是应该当仁不让？
2: 不让，不让。
1: 那好，宋县长，这个证婚人就让你来当了。
2: 哎呀，在下愿意，愿意。
1: 宋县长，您坐。 哎，这都是命啊！不过呢，我从了这个命了。宋县长，这件事儿就交给你来办了。
2: 在下非常愿意，非常愿意。

0: 寻思睡，你说东家还能睡得着？
1: 挂书上说了，东家有招。
2: 你们俩过来。都说说，这买卖做不做了？
0: 什么买卖？还是金矿图纸？
2: 你还有别的事儿？
0: 东家，国军把大小姐都抢走了，俺们现在连马都没了，枪也没了，子弹怎么跟人抢？这买卖赔大发了，不能再做了。
2: 那是因为咱杀猪杀屁儿捅了一手屎，不得要领。
1: 东家，那什么叫得要领啊？
2: 你说这周家除了大小姐还有谁呀？
1: 大小姐还有一个哥哥，听他说好像在青岛。
2: 对呀，宝贝这东西向来都是传男不传女啊。咱们跟这个于世如跟那个假高丽山抢了半天周大小姐，也许这周大小姐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图纸的事儿。你想啊，他爹再疼他，毕竟他是个女流啊，他一旦嫁给那什么叫于善清，那金矿还不得分给人家一半啊？
0: 对呀，周大妈应该把图纸给大少爷。
1: 东家，你是说去青岛找大少爷？
0: 俺没见过大少爷。
1: 挂书上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0: 俺才不在乎呢，青岛是花花世界，俺有肉吃就行了。
2: 齐活，青岛，俺就不信挖不出金子来。
3: 大小姐，

0: 你看于队长对你真是格外的关心呢，看什么都安排好了。
1: 大小姐，周司令是抗战楷模，今天能把大小姐成功的救回来，也是我于世如三生有幸。我来呢，是来特意告诉大小姐，宋家矿的百姓已经大多数脱险了。
2: 脱险了？真的吗？
1: 是。就在我们撤退的时候，国军余部已经从日军的侧后方突袭了日军，成功的营救了百姓。
2: 那真是太好了。
1: 所以说呀，以后不要那么冲动，军国大事我们自有安排，尽在掌控之中。
2: 余队长，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我在路上对您太失礼了。
1: 今天特备薄宴，给大小姐压惊。
2: 这哪受得起啊，您太客气了吧。
1: 不仅是给大小姐接风洗尘，也是敬畏你爹在天之灵。请吧。

0: 是不是军人，作风粗暴，希望大小姐跟宋县长都见谅。希望我们以后拧成一股绳，精诚团结，努力抗敌，救民水火。大小姐，我奉上级的命令保护你，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找到你的哥哥。
1: 对，大小姐，如果你知道你哥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我会马上派人去保护你哥哥。
2: 俺哥在日本人没来之前，跟抗日学生后援团去重庆了。
0: 重庆？
2: 大小姐，据我们知道的情报。 那批学生后援团在没有出发之前，就被日军扣下了。他们大多数被捕，惨遭毒手。看来我们此次去青岛，也是九死一生。只要救得了你哥哥，也是对你爹在天之灵的一个交代。我们会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完成上峰交给我们的任务。
3: 东家，到青岛还得走多远？500里地吧。
4: 啊，500里。
3: 要是有匹快马，日行一千，夜行800，要半天就到了。东家，可是没马了，三个人六条腿，一步一步量，得走到猴年马月呀。俺说过要用腿量吗？
4: 那咋走啊？
3: 俺们昆嵛山是什么地方？丘处羁旅洞兵都在这儿成仙了，八仙过海也是俺们的绝招。 不就去个青岛吗？能拦得住俺们？东家，
4: 你是说走水路？
3: 对，现在是出棉花的季节，小鬼子在青岛有沙场，有沙场就离不开棉花。咱们搭运棉花的船去青岛。
4: 那咋上船？
3: 人可以独来独往，但是不能没有朋友。没有朋友就寸步难行。
4: 找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财主，挑他一笔，只要大洋。
5: 这俺们熟，好办，好办。好啊。各位，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作为中华民国宁海州县长。 我今天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激动，中央大小姐，俺认识于队长，真是三生有幸啊！民国的县长遇到了民国的国君，哎呀，我真是太激动了。还是让于队长自己说吧。啊。

0: 您是县长，您来说。各位，我和于队长的父亲啊，令尊，是故交。于队长的父亲于立之，老先生。
1: 曾是俺的故交啊，俺们认识。于立之，对，于立之，正是家父母，在下于世禄。你家父可是济南人？
2: 济南龙吟商号全是我们家的。那你认识于善清吗？于善清已经不在了。
1: 于善清不在了，但是于世如还在啊。你什么意思呀？于善清是我加入国民党之前的名字，后来改名叫于世如，于善清已经是历史了。你就是于善清。你胸前是不是佩戴了一个玉坠，上面雕着观世音菩萨？
3: 下边写了一行小字，全程散人。我家里也有一个相同的玉坠，下面刻着“宁海英豪”，这是周司令跟我父亲相互交换的信物。
1: 大小姐，这是太好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营救咱们的于队长就是于善清，是跟您指腹为婚的于大公子。
2: 势如戎马生涯。 为国拼杀，尚未娶妻。我爹为我许下的这门亲事，我开始并没有在意。我想时间久了，周家会淡忘。但是命运多捉弄，上天让我在这个时候跟周小姐相聚了。于世如不能再有眼无珠，错过了周小姐。
1: 在结婚之前，我把我爹妈接过来，让二老给你见一下。可是我的亲人都被鬼子杀了。
2: 你还有你三妈呀，她也是你的长辈。对啊，你还有大哥呢。
1: 哦，对了，咱们什么时候去青岛啊？听说鬼子已经占领了济南府，火车已经不通了。我哥他们肯定溃到青岛了。
2: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大哥给营救出来。哎，对了，你跟你哥分开之前，你爹交给你的东西呢？
1: 东西？什么东西啊？
2: 图纸啊，就是他给你、你大哥还有你三妈的那份图纸。
1: 啊，我放到雷神庙了。雷神庙？怎么会在雷神庙呢？ 上海背我出来的时候，在雷神庙歇脚，正好碰到了共产党抓他，日本人也过来了，我一时害怕，就放到雷神庙了。
2: 走，马上出发去雷神庙。
1: 哎，去雷神庙干嘛呀？
2: 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要先去找到你的那份。

0: 少爷，放车上。你从哪儿来的？
1: 宁海州，还有俩伙计，
0: 找死啊！
1: 有俺哥在。

0: 快把这三件衣服换上，去程元强找我的兄弟小平头，带着你的伙计一起去。
1: 程元强、小平头，
0: 对，
2: 好。
3: 兄弟，安青帮的货，老太爷要的急。
4: 走走走走，

0: 请问大兄弟，这儿有八路军吗？
1: 八路军？你们找八路军干什么？
0: 听说啊，前面村子里住着当兵的，我们呀、啊、是送这矿的，是从死人嘴里爬出来的，鬼子、啊、在送这矿杀人了。
2: 这里有国军啊，国军也可以救你们。
0: 国军？不要不要，我们呀、啊、找八路军。宋继狂被鬼子祸害的时候啊，一个国军都没看见。
2: 你说国军没救你们？
3: 你看花眼了吧？救你们的就是国军，八路军也是国军，是国军第十八集团军。媳妇儿，俺们赶路吧，啊，
1: 赶路。
4: 认得、啊、
5: 是山海哥吗？
4: 是啊，
5: 跟我来
4: 走。

0: 大哥，你先进去休息一下，一会儿给你弄点吃的。东家，他爸怎么关在这里了？
1: 我得试一下。

这个人住了，搜一下，在哪儿呢？

0: 里面的可是周家大小姐。大小姐，我跟道长有几句话说说，你先到前院去等我。
1: 大小姐。

0: 道长，你认识周家大小姐？
1: 以前周司令带小姐到这求过签。啊，
0: 那这里是不是就你一个人住啊？
1: 这里就贫道一人，自从日本人上次在这吃了亏，道士们也跑了，俺舍不得，就在此值守了。
0: 啊，那太好了。深埋了，别乱马脚。
2: 是。
0: 大小姐，追！

0: 把头交出来，这对你有好处。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1: 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你选什么？你们听，这水的声音，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啊、救命啊，
4: 着火了、啊、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

0: 大小姐，我跟道长有几句话说说，你先到前院去等我。
1: 大小姐，请。
0: 道长，你认识周家大小姐？
2: 以前周司令带小姐到这求过签。啊，
0: 那这里是不是就你一个人住啊？
2: 这里就贫道一人。自从日本人上次在这吃了亏，道士们也跑了，俺舍不得，就在此值守了。
0: 啊，那太好了，把他深埋了，别露马脚。
3: 是。

你为什么要杀那个老道？因为他看见你拿图了。那有什么罪啊？图纸是国家机密，不能有半点闪失。把图交出来，这对你有好处。 交出来，不然我大义灭亲。你现在交出来，我还会娶你。如果不，你就是党国的敌人。

0: 赵毅，快！
1: 大哥，
2: 兄弟，这回你可够悬的。
0: 行了，现在风声不紧了，出去。

0: 兄弟们多吃点。来，兄弟。
1: 俺听说你在宁海州跟日本人干起来了，日本人找了俺七八回，打听你的下落。你真是海大的胆子，敢来自投罗网。
2: 俺知道，大哥是不会出卖俺。
1: 那你说，你到底干什么来了？
2: 来，大哥。这事儿啊，俺得从给义父报仇说起。
1: 为义父的仇，你杀了周大莽。
2: 大哥，杂宝是俺爹，娘俺到八岁，他不能就这么白死了。他也是你爹，养你到十三岁，你这身武艺也离不开他，对吗？
1: 行了，别说了，俺知道你还得说俺没种，说俺甘心做亡国奴。
2: 大哥，你不给义父报仇的事儿，俺不怪你，因为俺知道你有家小，你怕别人说你串通共产党。小弟这次来找你，是想来跟你一起发个财。
1: 现在日本人当道，

0: 有什么财可发？不做亏心事儿，你发得了财？
1: 金矿，金矿你感不感兴趣？
0: 金矿。

0: 别哭了，他不是军人吗？军人就得雷厉风行，不容二话。当年你爹活着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1: 俺爹和他可不一样。三妈，你还不知道吗？俺爹是个奖罚分明的人，从来没有无故杀人。他娶俺到底是为了什么？等他娶了俺，俺把图纸给了他，再找到俺哥，把俺哥那份拿走，他会把俺们怎么样？
0: 你千万别这么想。
1: 宋家矿的百姓出了事儿，他不救，还说他派了兵。后来听逃出来的人说，是善海救了他们，是八路军杀了日本人。
0: 你快别提善海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宋县长，让他给俺断断。
0: 没用的，宋县长就是一个皮线木偶，那是于善清拿线牵着玩的。

0: 不止确实是，赵司令答应先给国家的。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图纸，图纸分成三份，都是赵司令的精心安排。至于那个老道，看看这个，这是我的部下刚刚送来的情报。
1: 日本人在灵山庙安插了卧底，真正的道士都已经被杀光了。那个老道是日本人派来的，我不杀他，我们就可能被追上。别在这地窖里真难受，东家怎么还睡呀？
2: 哎，俺听说这青岛谣言可多了。
3: 小鬼子，英国人、德国人，还有老胡子，全都是蓝眼珠子、大鼻子。
4: 对，要是来青岛一回，不去那看看，买卖真就赔了。哎，东家，你醒了啊？
3: 得出去一趟。
2: 对对对，带俺们出去透透气。
3: 对对对，也该出去见见光了。
4: 你们俩。
5: 在这等着。大哥，你可不能出来呀、啊！万一让日本人看见了，那
6: 你想憋死俺了？
5: 不是，梁掌柜的说了，没有他的话，绝对不能让你们出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你们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哎哎。

0: 宋先生，你负责保管箱子，三姨太拿着钥匙。刘老，你负责保卫。我和周小姐要去青岛找她哥哥，在我们回来之前，任何人不许打开箱子。周小姐，我知道你受过伤，连日劳累，你非常辛苦，但是为了这个国家，我们都得效犬马之劳。
1: 周大小姐精神可嘉，在下佩服佩服。是啊，我看大小姐是高风亮节，巾帼英雄不输男儿呢。周扬，你就和于队长去青岛，反正你们早。

0: 老也是夫妻嘛，一路上相濡以沫，风险共摊，也是增进感情的机会。
1: 好了，都准备好了，即日启程。到了青岛，军统情报站的同志会负责接应我们。我们以夫妻相称，这样方便一些。
2: 俺不，不是夫妻，干嘛要夫妻相称？
1: 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0: 周阳，你不明白，你这身姑娘的打扮，出去难免有狂风浪蝶的起坏心。扮作夫妻，往于队长身边一坐，那一般人也不敢欺负你啊。
1: 出发。

0: 这几个于世如的老巢，嗯，上海会不会在里面？不可能，上海和于世如早成死对头了。先别急，于世如也在找上海，俺们主要是摸清楚于世如的动向，他们门道多，
1: 队长，俺们混进去。
0: 于叔下面一个班长是俺的连襟，俺就说去跟他借点钱，他一手上借，他不知道是八路。成，进去后小心点。小马，注意安全。
2: 给打听个事儿，青岛有个学生抗日后援团，你知道这些学生都在哪儿吗？都大东亚共荣了，谁还打听这事儿呀？这个是要掉脑袋的呀！
3: 俺不跟你干那种事儿，你告诉俺学生都去哪儿了，钱俺给你。
2: 上海，
0: 哥，
2: 你胆儿够大的呀！赶紧走。 站起来，站起来！站住！俺看你就是憋不住了，你不知道这好事全都坏在女人身上。
3: 俺就是憋不住了，谁憋得住上那地方去？
4: 你憋不住了。
3: 俺不是那意思，俺是上那打听消息去了。
4: 上人床上打听啊？上窑子打听啊？
0: 俺还告诉你，等这事儿办完了之后，你赶快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定定亲。行了行了，俺都知道了，你别打俺了。俺不出去了，但是你把俺跟伙计们从那地窖里搬上来住，我都快成老鼠了，在这难受。
3: 行，赶紧走。

0: 队长，不好了，俺好像被发现了！
1: 俺一出来就感觉后面有人跟着俺。
0: 别急，慢慢说，快走吧，再往就来不及了。俺知道那边有个小路，能甩开他们。
1: 这。

0: 秦队长，这下栽跟头了。
1: 小马，俺没想到你是奸细。
2: 队长，俺一直就是国军啊，在宁海州啊跟着你们暴动，又去了昆云山，就是为了打入你们内部立一个大功。你人不错，可咱们各为其主，你别怪我。
3: 姓马的，你
4: 带走，
2: 走吧，队长。
5: 小马，
6: 快点，告诉老实点。

0: 小磊，辛苦你了。
1: 俺都让东家给骂了，还罚了俺3天工钱。
2: 东家不公平啊！
3: 兄弟，俺帮你说理去。
1: 还不用了，你们以后别惹祸就行了，慢慢吃吧。
4: 不想找到你哥了，
5: 当然想找到俺哥了。
4: 那就别闹着出去，你要相信我，我们在这有严密的组织。在我离开的时候，你待在这别动。
5: 日本人来抓俺呢，俺也不动。
4: 周围有我们的人，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来保护你。这样，好自为之。
5: 嗯。

敢顶住！

0: 不行，村子根本守不住了，走，快走，
1: 闯关，快！快，
2: 给俺解开！
1: 听俺命令啊！
0: 好，
1: 关你兄弟！
0: 别乱动，
1: 弄
0: 打死你！
1: 哎，关你兄弟，俺知道是小日本来了吧？把俺们放出去，一块出去打鬼子！
0: 行，上风有命。

0: 刘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大难临头，我们还是各自飞吧。对不起，宋舰长。三姨，到手腕就说你们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刘队夫，这箱子给你啊，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
1: 刘队夫，你别杀我们，我把钥匙给你，啊，把钥匙给你。
2: 别动，动了打死你。

0: 早知道还不如在宁海州待着，自由自在。
1: 你敢做人？上海，
2: 坐。
3: 俺现在问你，是不是找到了周家的大少爷，就能找到金矿的图纸？
1: 有消息了，
3: 平头。
4: 打听到了，这个周家大少爷参加了学生抗日后援团，他们本来想走水路去重庆，沈红利把船给炸沉了，船闹堵了，他们只好走铁路。后来济南一沦陷，铁路又不通了，他们只好原路回到了青岛。再后来日本人上了岸，他们就逃命去了。
1: 那他人在哪儿啊？
4: 我托了好多朋友打听，最后终于打听到一个药铺老板，他儿子以前就参加过这个学生抗日后援团。
1: 这药店老板儿子在哪儿啊？
3: 这是地址，我不方便去，只能看你自己了。出门向北走四里地，路东。
1: 好，走。
5: 啊！

0: 你找谁啊？
1: 是宋老板和宋世维吧？
0: 你们还要怎么样？俺每天给你们汇报，俺除了伺候俺爹，俺什么都没干，俺家已经分文没有了。
1: 把俺当成二狗子汉奸了是不是？
2: 你是谁？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

0: 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指出，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不断加强，科技资源要素流动更加活跃，数实融合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加快。
1: 布好局方能下好棋。兰州新区立足“十五五”全新发展坐标，着力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培优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百亿级特色产业，前瞻布局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构建“三加五加 X” 现代化产业体系。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空间飞行器推进剂助香研制，是国内唯一具备全流程研制能力的民营企业。企业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达100%。
2: 铝合金表面张力助香产品，制造成本、生产周期呢是钛合金储箱的一半，性能跟传统钛合金储箱相当，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上半年我们完成产值将近4000万元，订单比去年翻了一番。
1: 从航天到能源，创新一脉相承。

0: 在玉门，甘肃凯盛大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攻克光热超白浮法玻璃卡脖子技术，成为全球唯一采用全氧工艺量产光热超白玻璃的企业。目前企业光热反射镜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
1: 我们今年目前接了近10亿的光热订单，未来把这个光热储能成本通过生产工艺优化、产能提升，压减到度电成本可以和火电相媲美。
0: 资源禀赋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酒泉的答案是以绿电聚产业。在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全自动光伏智能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转运小车有序穿梭，一块块光伏电池片接连下线。从一块光伏板到一条产业链，酒泉正把风光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引擎。
2: 是现在我们实现了1吉瓦的光伏组件和2吉瓦的光伏电池片的生产规模，实现产值约4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3: 现有新能源装置4009.5万千瓦，占全市的近半数。依托沙高行大基的布局，配套建成750千伏变电站、长乐电厂等调伏设施，推进绿电与化工、矿产品加工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成效明显。
0: 以电为基，点数成金，围绕东数西算工程，甘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已集聚700家数字经济生态企业，算力规模达到16.8万匹，一座绿色算力新城正在黄土高原加速崛起。
4: 目前我们整个园区的入驻企业主要包括整体的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驾驶呀，这些内容包括 DeepSeek 呀，包括千问呀等等各种模型应用的部署也在这儿。
5: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匹。
0: 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甘肃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今年1至6月，全省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1%，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6%，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2.1%和3.7%。以风光、水和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4%。甘肃台报道。
6: 盛夏时节，我省夏收和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眼下，酒泉金塔10万余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当地依托现代农业科技种植技术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为夏粮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7: 我们从大力推广全面监管小麦种植技术，今年确从小麦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小麦涨势比往年好。最近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收割，画面这一笔多亩子，预计能收40多吨。
0: 张掖高台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合理划分区域，循着小麦成熟时序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
8: 现在有点支持了，收割20分钟就收完了，没得那个打个8-9倍斤。
0: 小麦下收，玉米下管。眼下，天水138万亩玉米田间管理工作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带状复合种植，主打高产优质、耐寒抗旱的粮食兼用玉米品种。
9: 金丰镇共种植大豆月对照符合是8000余亩，年产量预计达到15万余斤，全年为村子内收入5万余元。
0: 在庆阳西峰肖金镇托奥村的千亩玉米示范点，村民只需要打开手机上的智能测亩仪 APP， 就可实现指尖管田。地块边界、作物类型、土壤伤情、虫情动态等关键信息便一览无余，为精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提供了可靠依据。
10: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包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玉米进入了关键期。我们现在利用手机智能测亩仪，可以实时采到数据，精准科学管护，保障秋粮丰产。
0: 甘

0: 驻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省新能源汽车出口总值达1.3亿元，同比增长3倍，出口品类持续丰富，外贸增长动能稳步增强。从出口品类看，甘肃出口的新能源汽车涵盖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多用途载人机动车等主流车型。依托甘肃联通欧亚辐射中亚的区位通道优势，新能源汽车出口市场覆盖亚欧、非洲等多个区域，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快速增长，有效带动了全省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兰州台报道。
0: 7月21号至22号，2026民盟科技论坛在兰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主持开幕式。会议指出，希望与会盟员胸怀国之大者，立足本职岗位，多提真知灼见，多出务实之策，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民盟的智慧和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张强，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潘刚分别做西北地区气候暖湿化研究新进展、脑机智能、人工智能发展新形态主旨报告。
1: 近期，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联合管理学院组建宝塔山下长征路上实践团队，在陇南市探昌县开展为期10天的红色研学与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实践团深入县域红色遗址、乡村一线，开展全覆盖实地走访调研，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切实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2: 探昌是长征途经的重要革命老区，留存着珍贵的长征记忆。这次红色调研不仅是一次实地研学，更是一场初心淬炼、思想升华。接下来，我们将把此行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青春动力，勇担青年使命，用青年视角传播本地红色文化，用实际行动助力本地乡村振兴发展。
1: 陇南台报道。近日，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陇原行夏令营活动走进张掖，来自巴基斯坦、加拿大、斯洛伐克、荷兰、西班牙等9个国家的6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在丝路名城张掖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河西历史文脉，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张掖台报道。近日，2026年天柱县6月6民族传统赛马大会在甘肃省武威市天柱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草原开幕。来自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的骑手齐聚高原，围绕速度赛马（俗称跑马比赛）和走马比赛展开激烈角逐，为当地农牧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据介绍，天柱赛马会历史悠久，每年农历2月2、6月6在抓喜秀龙草原、岔口驿等地都会举办赛马比赛。本次赛马大会将持续至7月23号，赛会期间还将同步举行非遗展演、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助力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武威台报道。今天起至7月31号，中国经典舞剧《丝路花雨》将在兰州黄河剧院开启暑期旅游旺季驻场演出，为广大群众献上极具敦煌韵味的文化盛宴。据了解，《丝路花雨》已成为引客入甘的重要文化名片。2025年该剧驻场演出33天，吸引数万名观众走进剧场。兰州台报道。7月20号，天水市渔业技术推广站、甘肃秦州珍稀水生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和秦州区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在娘娘坝镇开展大鲵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5000尾规格20公分以上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鲵苗种。
3: 增殖放流大鲵之前，首先要进行它的体表检测，来确定它有无损伤，提高它的存活率，之后来注射定位芯片，实现它的迁移分布规律掌握以及生长状况掌握。
1: 天水台报道。
4: 近日，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监控

0: 捕捉到一幅温情的和谐生态画面。戈壁山间的水源地旁，两只成年野骆驼带着幼驼驻足饮水，四只赤麻鸭悠然浮于水面，珍稀兽类与野生水鸟互不惊扰，和谐共处，同框栖息，尽显荒漠生态系统的生机与平衡。酒泉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至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近日，全国范围内将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问题，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22号，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7月21号，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至2030年确定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建设。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束。该装置产生的典型氧离子束与B离子束流强均刷新了国际重离子脉冲流强记录，将原国际最高指标分别提高了3倍和7.5倍。
3: 在基础前沿方面，我们将这个冲击119和110号新元素的合成啊，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面，我们这个装置可以开展航天空间辐照研究，对于为新型核能结构材料的研发啊，也是提供啊非常好的一个支撑。
2: 甘肃台编辑报道。
1: 7月21号，随着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的型80442次班列从烟台港驶出，我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该班列也是山东中吉乌铁工联运线路开行的第100列列车。
2: 此次班列货物自韩国仁川港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新疆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运输，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4: 这是我们依托国铁95366平台，实现了一次委托、一单通行、一次结算，客户不再需要多头对接，真正做到一个箱子运到底，一张单子管全程。
2: 下一步，中铁集装箱公司、国铁济南局集团公司将持续深化与港口、航运、公路物流及外贸企业的战略合作，拓展多式联运一单制应用场景，完善互联互通跨境物流网络，赋能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21号凌晨，随着南昆铁路永乐镇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牌，标志着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黄白铁路站改工程全面启动。据了解，此次拆除道岔并回铺线路施工属于铁路既有线封锁

0: 施工，只能利用无列车通过的空档期开展，时间仅180分钟。
1: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育和安全培训，在施工前完成道岔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2: 永乐镇站站改完成后，站场古道将由目前的4条增加至5条，并实现客货分流，既有南昆铁路永乐镇站至百色段的平图能力将由现在的每日45对提升至每日165对，可有效提升区域铁路的运输效率。
0: 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甘肃台编辑报道。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目前云南省共有瑞丽、河口、磨憨、天宝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在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中占比超1/4。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龙虎山中医药文旅康养夜市日前在江西省鄢潭市龙虎山上清古镇开街，沿着古街一路逛去，名中医免费义诊、康养理疗、本草手作体验、药膳试吃等应有尽有，让游客耳目一新。
3: 早就听说龙虎山是养生圣地，这里把养生和中医结合得特别好，又能买到草本茶包，驱蚊香囊，还能轻松体验，还能带点养生伴手礼，感觉这趟旅行特别有收获。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5: 回吗？
6: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5: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是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有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谁把手机的？谢谢。
8: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0: 妈，
1: 不走了哈。
0: 爸，
2: 走走走
3: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3: 妈妈，
4: 你放了啦。
1: 大家好呀！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4: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5: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3: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边啊。
4: 哦，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3: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6: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4: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3: 不行，下饭。
5: 它是用什么呢？
3: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5: 虾子啊。嗯。
3: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4: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5: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3: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5: 啊，嗯。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3: 哦，闽中郡。
5: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这是什么菜？
3: 要讲故事的菜。
4: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

0: 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了。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哗嚓哗嚓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1: 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
1: 记不住，
2: 记不住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像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哇，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那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的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早市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看一下要吃什么？
2: 咸菜苦瓜吧。
1: 咸菜苦瓜吗？
2: 啊，
1: 好。
0: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苦瓜的搭档。
1: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苦瓜。
2: 啊，苦瓜。
1: 抬起苦瓜是在里面它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苦瓜汤卖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2: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1: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2: 土豆、苦瓜、
1: 麦面。
2: 麦面
1: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0: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游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苦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

变。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山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是什么车啊？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蒜在。
2: 在连雨。
3: 王家。啊。
1: 厉害。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
1: 馄饨蛋。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哇。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

0: 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1: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0: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拘束。
1: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
2: 哎，
1: 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来来来，喝杯咖啡。
1: 谢谢谢谢。
3: 哎，谢二少。啊，
1: 这好苦啊。
3: 嗯，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2: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0: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
3: 去，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1: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2: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2: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3: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3: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样
1: 走量。
3: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样一样。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1: 最广了，
3: 最广了，也是这样。他其实都不是。

0: 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上鞋觉得很舒服啊，
1: 太棒了，
0: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1: 太棒了，啊、真的真的。
0: 我觉得这个对
1: 是口者真嘛，就是、啊、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0: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1: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过，
0: 就这么

0: 这个就是
1: 下一个，
0: 对，下一个这就是韩国。
2: 很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3: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
4: 六楼进入主路，
5: 一出门就掉头，
6: 有时候就像我们
4: 掉头，
6: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3: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7: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6: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2: 立体生态重阳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人家采服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零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 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巨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
1: 因为我在等你呀。
0: 等我？
1: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而你在老刀把子和杜琪之间施用的诡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直到我认为你完全有能力接替老刀把子成为山寨之主。
0: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出来做寨主？
1: 因为我是个幽灵，而且除了这个山寨，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况且，我需要的只是山寨的实际控制权，

0: 并不需要寨主这个虚名。
1: 哼，老丁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0: 当然，他知道一切，他是我的心腹。
1: 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了。既然他是你挑中的人，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也抓起来呢？
0: 我总是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女人。她以为除掉了其他山寨，自己就是黑戈壁的老大。她从来都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是的，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0: 本来我想提醒她注意，可就在这个时候，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
1: 是什么？
0: 他引来了沈七七。你和他密谋篡夺山寨大权，这是个阴谋，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我的山寨，没有任何人可以动他。莲姑，你做错了事，所以我要把山寨从你手里收回来，而你呢，要死。
1: 哼，我既然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兰，小玲，你背叛了我，也背叛了黑戈壁所有的山寨。
1: 哦，为什么？
0: 你爱上了燕双鹰，他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从你爱上他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杀了，但很多机会都错过了。
1: 我知道，比如说胡家窝棚的那次偷袭。
0: 我很欣赏燕双鹰，从一开始就是，他冷静迅速，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在关东山里，无论哪个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必须死。而你呢，小玲，你也是，因为你背叛了我。
1: 你的口气非常熟悉。
0: 你说什么？
1: 你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0: 我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老刀疤子。
1: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是傀儡和控制者的关系。
1: 你究竟是谁？
0: 你会知道的。
1: 不管真相如何，我已经落在了你的手里，而且你完全控制了山寨。
0: 我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山寨的控制权。
1: 哼，这样的结果是你我都没有想到的。
2: 我只遗憾一件事。哦，
0: 是什么？
2: 再也见不到燕双鹰了。
0: 放心，我并不是说你们马上就要死，我要利用你们除掉他，所以我保证你们一定能够再见到他。
1: 哼，吹牛吧你，我们的小分队一定会消灭。
0: 这一次不光是燕

0: 成英和小分队要完蛋，就连你们的大部队也要完蛋。
1: 我看要完蛋的是你。
2: 我不愿意跟孩子斗嘴，把他们关在老地方。
0: 是。
3: 报告九爷，山寨所有头目都已到齐。
4: 弟兄们，二龙山是最后的一个山寨，而你们也是最后的一支队伍，因此我们要离开山寨，保存实力，而这将成为共产党的坟墓。我只强调一点，在队伍转移中绝不能惊动任何人，这非常关键，我们的成败存亡在此一举，大家听懂了吗？
5: 九爷放心。
4: 记住，昼伏夜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黑虎山。
5: 是。是。
4: 出发吧。
6: 向右转。跑步走。
1: 哎，你们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怎么办？等死吧。
8: 老大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吧？
0: 哦，他早就知道了，除了保密的那部分。
8: 马上通知他，按计划行事。

0: 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人物。
1: 谁？
0: 老大。
1: 我们一直在查，可是
0: 这样查是没用的。老大是土匪们的眼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从黄木龙学习刘母营，到沈七七突袭团部，然后是白罗山上的空城计，再到我们袭击联合集，这一切都像是在计划之中，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你是说我们袭击联合集也是陷入了土匪的诡计？
0: 现在看起来是的。
1: 难道我们消灭沈七七夺取联合集也是土匪计划的一部分？
0: 是的，虽然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不能不说我们做了他的杀人工具，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
2: 这我听不懂。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消灭了沈七七一定会欢欣鼓舞，于是就忽略了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2: 那么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来？
0: 因为他要我们来，要借我们的手杀死沈七七。
1: 你说的他是谁？
0: 那只幕后的黑手。
1: 这老刀把子。
0: 昨天在我们冲进酒店之前，我听到了一些对话。
2: 什么对话？
0: 小玲说莲姑已经杀死了老刀把子。
1: 啊，你是说老刀把子已经死了？
0: 是的。
1: 那么幕后黑手

0: 就是那个女匪首莲姑。
1: 嗯，没有那么简单。我问你们，莲姑为什么要收留沈七七？
2: 这在黑戈壁
1: 是大卫常理的事情。一定是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急需沈七七帮助。
0: 那么他感觉到了危险究竟是什么呢？
1: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莲姑的做法大大的违背了那只黑手的意志，所以黑手引来了我们。
0: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1: 敌人已经站在我们背后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挖出他的眼睛。
0: 老大，
1: 对，让他变成睁眼瞎，我们一定要站在他的背后，这场仗才能打赢。
0: 你有什么计划？
1: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0: 是什么问题？

0: 谁是老大？
1: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跟他联络吗？
1: 你
0: 我是怎么知道的？
2: 对啊，
0: 其实很简单，你的出现太不合理，这一点他可能忽略了，但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知道我的为人，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的手摸到什么，我都会让你在一秒钟之内死去。

0: 怎么样，想坐下来谈谈吗？
1: 嗯
0: 嗯，
2: 谁是老大？
1: 我不知道啊。
2: 是吗？
1: 我真的不知道。上次你在农民河口放了我，我就来到了临河集，是老丁收留了我。
2: 也就是说，你又做了土匪。
0: 问你个问题，以前燕双鹰曾经放过你两次。你想不想让他第三次放你？
1: 这不可能。
0: 我说可能就可能。
1: 真的吗？
2: 嗯，如果你合作的话。
1: 好吧，老丁让我和老大联络，取回情报以后交给他，然后再由他转到山寨去。
2: 谁是老大？
1: 我真的没有见过他，只是他把情报放在石头下面，由我去取走。如果山寨要联络他，就由我把纸条放在石头下面，让他来取走。
2: 他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联络他？
1: 我们约好了三天看一次。
2: 今天白天你是不是去看过了？
1: 是。
2: 有什么消息？
1: 哦，

0: 是否照计划行事？什么计划？你知道我不识字儿。
1: 马上替我联络老大，

0: 狙击手来，你终于出现了，老大，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司务长，我想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1: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关你什么事啊，土匪婆？你说什么？土匪婆？怎么了？你再说一遍！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你住手！
2: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窝里反？不管以前怎么样，但现在我们三个人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这点你同意吗？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还能怎么办？我们要逃出去。
1: 怎么逃？你的屋子和这个地窖是连着的，对吗？
2: 那只是个小洞，仅仅能露出头来。
1: 别人知道吗？
2: 小门外面有伪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我想，我们可以试一试。

0: 他肯定不会管我。
1: 小玲姐可不是你那种人。
0: 是，你好像很了解她。
1: 那当然。
0: 不信你就看着。

0: 怎么样，我说错了没有？他一出去就不会管我们了。
1: 我不相信他是这种人。
0: 是吗？那你就等着他来救你吧。
1: 怎么样？哎，你不是不相信他会来救我们吗？有本事你就别上去。
2: 别多嘴，快上来。

0: 我们马上离开。真奇怪，走廊里堆满炸药，催我好奇前进，而且老头把子房间的门打开着。
1: 什么？
2: 肯定有阴谋，
1: 咱们怎么办？去看看，走。

你是谁？

0: 这山寨就剩下咱们几个了啊！当家的和丁爷不是也没走吗？真不明白，让咱们在这干什么啊？
1: 干什么？巡逻呗，小心共产党的小分队进来，
0: 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找到咱们的山寨。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加达，他们来了，来得可真快，准备吧。可是，没见到大部队，
1: 什么？只有小分队那几个人。
0: 他们只是太鲁石，大部队在后面，不要着急。那现在怎么办？攻击他们，引大部队出来。是。
2: 他们三个呢？
0: 我会照顾他们的，你去忙吧。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

0: 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我们把这个解开。别再让我重复刚说过的话。

0: 是你？
1: 怎么，连师父都不叫了？
2: 师父。
1: 没想到啊。
2: 我虽然知道幕后肯定有一只黑手，但是真的没想到会是你。
1: 我又复活了。
2: 你好像是杀不死的。
1: 没有那么悬，其实说穿了也不值一提。那天你在老伙计墓碑前并没有杀死我。
2: 又是你的诡计。
1: 可以这样说。
2: 你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1: 怎么说呢，还记得吧，7年前的那个夜里，你杀死了李逵、小渊、沈七七，杀死了所有人。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以至于我无法收场。小渊死了，日本人靠不住了。再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和小渊偷卖军火，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而共产党呢，他们知道我是叛徒，就更不会放过。因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死，而且要死在你的手里。
2: 这是为什么？
1: 这还用说吗？除了你，谁能杀死我？
2: 真是老谋深算。
1: 你知道吗？你把我弄得很惨，以至于黑戈壁没有我不应的立足之地。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老刀把子，

0: 我马上明白了该怎么做。于是我控制了他。你知道，他并不是个好惹的人。
1: 可你更不好惹。
0: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我为他弄了一批枪，因而接近了他。有一天夜里，我出现在他的床前，告诉他，我随时可以杀了他。要想活命，就得听我指挥。
1: 他的反应一定很滑稽。
0: 一开始他感到很愤怒，但是不久他就明白了，他根本无法摆脱我。于是在老丁的帮助下，我控制了山寨，而老刀把子只剩下了一个亲信，那就是杜琪。他再也没有能力和我争斗，所以不得不听我的摆布。我答应他在明，我在暗。你知道，我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1: 是的，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你要的是实际的控制权。
0: 还是你了解我。这些年我利用山寨做了很多事情。
1: 这一点我也能想到。
0: 两年前，小玲做了中央军的特派员，当时我感到非常诧异。他提出了一个收编的条件，三家山寨共同帮忙杀死燕双鹰。老刀把子来找我商量，这正是我乐于看到的结果。我马上答应。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1: 只是不知道是你在幕后操纵。
0: 谁在操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你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0: 现在还不好说呀。
1: 你敢露面，就说明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可你还没有死。
1: 是这样，现在我们又面对面了。

0: 现在我胸有成竹了。
1: 哦，
0: 你的脚只要轻轻一动，下面的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木箱中所隐藏的炸药。轰！木箱爆裂，你的三个小美人，
1: 真是不错。
0: 不光如此，我在这山寨的地下埋了很多炸药，本来是为你们大部队准备的，现在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了。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成功，

0: 这也是为你预备的，我走后他们就会开枪，你的脚只要一离开，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三支木箱，你的三个小美人就，而且我想这个时候。 老丁已经点燃了炸药的引线，几分钟后，这里就会是一片火海，你的小分队也就完蛋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1: 弟兄们，赶快到马棚！
2: 是。

0: 个小美人上路。我走之后，马上开枪，然后随丁爷随后跟上，懂了吧？
1: 是。
0: 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怎么样？
1: 这里买了多少炸药？
0: 很多。
1: 引线在哪儿？
0: 我知道。
1: 你一个人行吗？
0: 没问题。
1: 去吧。大莲，你还好吗？林雪，这里还有土匪，你们两个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0: 我去帮小玲姐。

0: 谢谢，把你的手放下。我说过，我得不到他，就谁也别想得到他。
1: 谁？
0: 晏双鹰。刚刚他的眼神告诉我，我是永远失去了他，所以你也别想得到他。我们一起死。

0: 我说过，我们还会见面。是的，你说过。这里很熟悉吧？这里是我两次看到你中弹倒下的地方，不知今天会怎么样。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因为你要进黑虎山。是谁告诉你的？当然是老大。
0: 他出卖了我。让我怎么说呢？你的确是一个杰出的策划专家。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的大部队交锋，你先把队伍撤到黑虎山中隐蔽起来，而后布下一阵，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山寨，然后在山寨的地下布满了炸药。等小分队和大部队赶到时，你点燃引线，轰，把我们送上天。 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完美的计划！可是你忘了一点，这一次，我在你的背后。

0: 当小分队到达山寨的时候，大部队扫荡了黑虎山，全歼了你的部下。现在你是孤家寡人了，你机关算尽了。
1: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一次面对面了。
0: 没错，只有我们两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做。
1: 哦，
0: 我决定参加解放军。
1: 你可真是燕彪的好弟弟啊。
0: 你一辈子生活在阴谋中，诡计残杀，很多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里，现在该结束了。
1: 你也杀人对吗？
0: 我只杀坏人。
1: 我杀好人也杀坏人，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骄傲。
0: 你快还是我快？
1: 不知道。
0: 那就让我们试一试。不想跟老伙计们致意吗？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0: 咳嗽及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

0: 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

0: 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

0: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3: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2: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4: 转到人家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5: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2: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6: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征迁改造矛盾交织，招商项目陷入停滞，难题如何逐一破解？
2: 可以说是在大棚里面做的，大汉这棚棚里面做的。
3: 商户这块没有合法的手续，这就是可以说是无偿拆除。
1: 企业选址受阻，审批环节繁琐，堵点怎样打通？
4: 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反映的群众解决一些困难、一些问题有卡点、堵点，一个是干部的能力素质问题，一个是干部的这个作风问题。
5: 在青城县有一间特别的会客厅，不喝茶不寒暄，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6: 会客厅要怎么聊，又要聊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张书记一起去体验一回。书记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要给企业解决
4: 对
6: 哪一方面？
4: 今天是这个龙柏城的一些个企业，还有这个它反映一些融资的问题，还有一些销售的问题。哎，好，
1: 中商龙柏城项目进入招商运营阶段，资金压力不小，企业方希望能够尽快对接银行贷款。
7: 我们的企业不是欠款而至，我们应收款有个1000多万，收不上来。实际从这个经济状况来说啊，确实这个。
8: 你需要款，他们也要放款，关键是怎么放。
7: 对，是。
1: 县委书记坐镇一线，为企业协调解决问题。企业当面提出诉求，相关职能部门现场解读政策，能够当场解决的立刻落实，一时难以办结的明确实现。
4: 就是你们也把你们的这个担心的问题，你们政策的障碍列出来，然后呢咱们找共同点，然后共同去争取。
1: 座谈会后，企业和金融机构就融资贷款事宜展开对接，而这也不是这家招商引资企业第一次遇到难题。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曾是庆城县的一座大型汽车站。通过这张图，我们能看到呢，过去的这座老汽车站曾经占地呢达到了20多亩，而且还在周边有一个民用停车场以及流动摊贩自发形成的一个摆摊区。这些年呢，随着城市交通的便利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呢，汽车站的客流量逐年减少，功能也慢慢减弱。2023年呢，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个集农产品批发交易、仓储物流、电子商务于一体的中商农柏城项目，但在项目建设之初呢，征迁难题却让工程进度陷入到僵局之中。
9: 牵扯的大大小小，不管是营建的还是车站建的那种临时建筑啊，包括他们摆的摊儿啊，
3: 刚开始是这种流动商贩的形式，就是摆摊设点，时间久了之后，他就慢慢把一个流动摊点变成那固定摊点。然后紧接着他的后面又搭这个简易的棚子。
1: 一边是商户赖以生存多年的经营点位，另一边是群众期盼的规范农贸市场。没有合法手续，无偿拆迁的政策红线不能破，可硬推又怕伤了商户的心，项目建设一时卡了壳，问题被反映到了县三抓三促办。
3: 企业有问题反馈到我们三抓三促办的时候，我们就尽快的组织相关的职能部门到现场去一线督促解决问题，督促自然资源发给住建等部门，在这个土地出让、项目这个审批和这个开工许可等方面实行了这个并联审批。
4: 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0: 有关的核心要义，也是开展三抓三诉行动的这样一个关键。中沙龙泊是这样一个项目，之前呢涉及的群体也比较多，它在拆迁中呢也有一些硬骨头，也有一些难题。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坚持就是为了老百姓好，为了这个企业利益好这样一个出发点，只要为了老百姓好，首先从感情上老百姓就会真正的支持。
1: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青城县组建专项工作专班下沉一线，把政策讲解、民意疏导做到商户心里头，既讲清征迁政策，也描绘新市场的发展前景，让商户看到更好的可能，并支持原有经营商户优先优惠认购租赁新市场商铺。
2: 到群众家里面去，到商铺去，和这些群众呢，一户一户的做工作，一户一户的讲政策。这些咱们这些群众呢，最后也理解到这样这个商场的这个必要性，他们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商场建成之后的这个商机。
1: 不到20天，僵局打破，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完善的硬件配套、通畅的交通条件、统一规范的经营环境，让不少商户从抵触变成期待。蔡德志就是最早签字的那批人。
3: 我知道，这肯定是改善，就大家的经营环境了。
4: 就是有一个大的市场的话，我们这个做生意也方便。
5: 全程跟踪，协调也是他们来协调，搬东西啊，包括拆除啊，基本上都是政府单位这边组织的人拆除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没怎么费劲。从刚开始的这些政府落实部来看。当然对于我们以后的运营的信心肯定有大有提升。
0: 根本性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按制度按原则来办事，这样呢才能真正各方也能取得共识，也能真正不留下隐患。另外呢，我们创新的这个政企会客厅的这样一个平台，职能部门还有这个企业商户就直接到企业来，我们围绕企业这个项目执行中的这个堵点、难点、卡点问题，把各自的利益都摆清楚，把这个各个群体的利益都能够统筹起来，
1: 把办公场景搬到企业一线项目现场，让职能部门和企业面对面把问题摆清楚，把办法商量透。如今随着青城县政企会客厅的持续举办，一批涉及融资审批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在会客厅里找到了出路。
6: 这对企业的是帮助是特别特别大，而且是很切实，而且直接到了咱的企业一线。
7: 我也去了很多地方，能够这样子切实为企业解决这种资金问题的，其实这个还是非常少的。
1: 实地看图纸、走地块、访群众，哪个环节卡住，哪个部门就把问题领走，哪户群众有顾虑，包抓干部就上门做工作。理念转变也带来营商环境服务的升级，一批干部主动下沉一线，直面企业发展堵点，想方设法为市场主体解决实际困难。
8: 这里是格尔电梯庆阳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像我刚刚乘坐的这部电梯呢，就是在这里生产完成的。上百台庆城造的智能电梯即将整装待发，发往全国各地。但其实项目呢，在签约之初呢，却连生产的厂房呢都找不到。
9: 当时我们计划也就5-6千平米嘛，但是这个地方不太好选，包括成本我们考虑低一点的，而且还离高速要近一点的。
1: 企业要落地，却找不到合适的厂房，在衡量成本和交通的前提下，企业选中了当地一家电缆企业的闲置厂房，然而双方却因信任问题迟迟未能谈拢。
10: 我们在一马的话，这样高度的厂房的话比较少，两个企业的话对接的话，沟通信任还很难，确实也是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多轮回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
1: 企业之间谈不拢，政府主动靠前一步，当地成立专项协调小组，反复上门做两家企业的工作，一边帮电缆企业梳理闲置资产收益预期，打消顾虑，一边给电梯企业吃定心丸，协调租赁方案，最终双方签订协议。与此同时，当地还为企业组建了1:1全程陪跑服务团队， 对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开工建设等方面

0: 需要的六项关键手续全程跟进办理。
1: 针对招商引资企业不熟悉我们审批流程的问题，我们梳理印制了我们晋城县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手续办理流程及告知事项。我们确定了这个陪伴团队和我们的陪伴专员，企业只需要呢提供基础的资料，然后呢就是我们陪伴专员全程的就是对这些资料呢进行审核，然后提交相关部门。
2: 我们这个工厂从选址到建成总共也就花了4个月不到的时间，已经是在行业里应该是非常快了，所以这一块政府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
3: 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反映的群众解决一些困难、一些问题有卡点、堵点，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干部的能力素质问题，一个是干部的这个作风问题。所以能力素质呢，就是在学习上有欠缺，一些政策不熟悉，一些业务不熟悉。所以这个作风上呢，就是慢、推、绕。所以呢，我们以三抓三促为抓手，核心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建立了这个学习的制度，这个开展这个两周一讲大比武，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工作的行家里属。省委对庆阳提出了挑大梁、做标杆的要求，我们庆城呢要主动对标这一要求，把三抓三促行动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紧盯项目抓发展，围绕民生抓提升，强化作风抓落实，把庆城陪伴品牌擦得更亮，把政企会客厅开到车间，开到村社，让朋友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优势互补再出发，携手合作再深化。长三角企业家甘肃合作交流会在兰州举行，任振赫出席并讲话。
1: 我省以县中振兴工程为抓手，补齐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等发展短板，带动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指出，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不断加强，科技资源要素流动更加活跃，数实融合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加快。
2: 布好局方能下好棋。兰州新区立足“155”全新发展坐标，着力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培优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百亿级特色产业，前瞻布局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空间飞行器推进剂注箱研制，是国内唯一具备全流程研制能力的民营企业。企业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达100%。
3: 铝合金表面张力注箱产品制造成本、生产周期呢，是钛合金储箱的一半啊，性能跟传统钛合金储箱相当，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上半年我们完成产值将近4000万元，订单比去年翻了一番。
2: 从航天到能源，创新一脉相承。在玉门，甘肃凯盛大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攻克光热超白浮法玻璃卡脖子技术，成为全球唯一采用全氧工艺量产光热超白玻璃的企业。目前，企业光热反射镜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
4: 我们今年目前接了近10亿的光热订单，未来把这个光热储能成本通过生产工艺优化、产能提升，压减到度电成本可以和火电相媲美。
2: 资源禀赋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酒泉的答案是以绿电聚产业。在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全自动光伏智能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转运小车有序穿梭，一块块光伏电池片接连下线。从一块光伏板到一条产业链，酒泉正把风光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引擎。
5: 至现在我们实现了1吉瓦的光伏组件和2吉瓦的光伏电池片的生产规模，实现产值约4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6: 现有新能源装置4.09.5万千瓦，占全市的近半数。依托沙高行大基的布局，配套建成750千伏变电站、长乐电厂等调伏设施，推进绿电与化工、矿产品加工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成效明显。
2: 以电为基，点数成金，围绕。

0: 东数西算工程，甘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已集聚700家数字经济生态企业，算力规模达到16.8万匹。一座绿色算力新城正在黄土高原加速崛起。
1: 目前我们整个园区的入驻企业主要包括整体的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驾驶呀这些内容，包括 DeepSeek 呀、包括千问呀等等各种模型应用的部署也在这儿。
2: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匹。
0: 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甘肃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今年1至6月，全省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1%，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6%，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2.1%和3.7%。以风光水河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4%。甘肃台报道。
3: 长三角企业家甘肃合作交流会日前在兰州举行，从东海之滨到黄河之畔，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跨越山河奔涌交融，共同绘就新起点上互利共赢工笔画。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
0: 任正赫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力建设七地一平一通道，全省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年来，浙商、苏商、沪商、徽商以敏锐的市场眼光深耕陇原大地，落地一批批标杆示范项目，持续夯实了两地产业协同发展纽带。长三角企业家精神与如意甘肃叠加在一起，加出了跨越山海的新精彩，产业合作的新境界，互利共赢的新空间。任正赫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敏锐的眼光更加聚焦甘肃，一同拥抱机遇，一同收获未来。厚道、真诚、热情的甘肃人将当好企业的贴心人，双向奔赴，亲情服务，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火热实践中，共同开创东西部产业协作的新典范。宝武碳业副总裁、兰州宝航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明，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汤阳，远景集团高级副总裁、西部公司董事长魏伟，环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银，分享了扎根陇原投资兴业的亲身经历。兰州新区、酒泉市、武威市、庆阳市负责同志讲述了政企携手共谋发展的合作故事。会前，任正赫与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海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黎红、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涂红艳、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丽君、宁波八方集团董事长毛奇耀等企业家座谈。张小强、王军、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分别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4: 县中是带动县域基础教育提质发展的关键支点，面对长期存在的办学条件、师资队伍、育人理念等发展短板，我省以县中振兴工程为抓手，精准破局。2026年，60所强县中项目学校本科平均上线率达88.5%，较2024年增长5个百分点。
0: 作为全省县中振兴工程的重点项目学校，靖远县第一中学聚焦教学提质、硬件升级、服务优化、全面提档升级。学校新建综合楼投用后，接入省级智慧教育云平台，配齐 AI 教学、智慧阅卷等现代化设施，为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夯实硬件基础。
5: 智慧校园能帮助老师精准备课、批给作业，大大减轻了老师的负担，提高了教学效率，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线上的学习资源，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0: 据了解，2024年起，省级财政每年统筹4亿元，支持20所县中实施强县中项目。截至目前，已实施项目的40所学校新建改扩建校舍28万平方米，增设运动场地13万平方米，配备设备3万台套，购置图书16万余

测新增学位10000个。硬件升级只是起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县中振兴的关键在于能否统筹好师资、管理、教研等多重要素。正源

0: 学习状态，努力打造高效课堂。
1: 近五年，全省累计补充高中教师近2600人，其中国家级、省级公费师范生占比近70%。县中师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痛点正在被精准化解。在东乡中学的直播课堂里，西北师大附中名师通过云端设备将精心打磨的课程同步推送到每个学生的屏幕前。
2: 对于老师来说，观摩名师课堂，共享课件，共同教研，能够提升老师们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
1: 近年来，甘肃着力推进一网一中心一平台建设，省市县校四级联动，高中教师平台应用率超95%，学生参与率达100%。2025年，全省建成数字化功能室180间，多所学校积极探索 AI 赋能教学、备课、评课等人工智能应用新模式，县中智慧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布局、提质量、强内涵、促发展，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有公平而优质的高中教育，以县中振兴带动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3: 盛夏时节，我省夏收和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各地通过机械化作业提速夏收进度，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眼下，酒泉金塔10万余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当地依托现代农业科技种植技术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为夏粮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4: 我们从大力推广全面监管小麦种植技术，今年全村小麦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小麦正式比往年好。最近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收割，画面这100多亩子，预计能收40多吨。
1: 张掖高台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合理划分区域，循着小麦成熟时序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
5: 现在有点支持了，收割50分钟就收完了，是没得那个打个8-9倍斤。
1: 小麦下收，玉米下管。眼下，天水138万亩玉米田间管理工作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带状复合种植，主打高产优质、耐寒抗旱的粮食兼用玉米品种。
6: 金丰镇共种植大豆玉米对照复合是8000余亩，年产量预计达到15万余斤，全年为村累计收入5万余元。
1: 在庆阳西峰肖金镇托奥村的千亩玉米示范点，村民只需要打开手机上的智能测亩仪 APP， 就可实现指尖管田，地块边界、作物类型、土壤伤情、虫情动态等关键信息便一览无余，为精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提供了可靠依据。
7: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包了2000多亩玉米，目前玉米进入了灌浆期。我们现在利用手机智能测亩仪，可以实时采到数据，精准科学管护，保障秋粮丰产。
1: 甘肃台报道。记者7月21号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6月以来，甘肃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平均降水量较历年同期偏少40%。其中，酒泉市北部和东部、张掖市北部、武威市、兰州市、白银市中北部降水偏少5至9成，河西中东部平均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少。受旱情影响，截至7月20号，全省各主要河流来水量与多年同期均值相比枯20%，53座暴汛水库蓄水总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少15%，部分地区土壤伤情不足，全省有8.17万亩耕地受旱，灌溉缺水量达1.34亿立方米。省水利厅通过积极申请增加抗旱应急水量，争取中央救灾资金，组织井电和引大等骨干工程，加大引水等措施，全力抗旱保供水。目前引大工程累计引调水1.88亿立方米，井电工程累计引调水3.18亿立方米。同时，各地还通过组织抗旱应急队伍拉水送水，启动应急机井，延长轮灌周期，动态调整灌溉轮次，人工增雨等多种举措应对旱情。据省水利厅预测，7月下旬，甘肃内陆河流域来水仍将偏枯5%至10%。我省将持续加强旱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加大供水保障力度，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产和生活用水。

0: 甘肃台报道。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培训班今天在兰州新区开办，旨在学习借鉴和部署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持续提升全省综治中心实战化水平。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平台定位，坚持三条对接，坚持数智赋能，持续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的基础防线，要着眼更高标准的规范化、更好效果的实战化，深入研究解决综治中心建设运行中的目标定位、功能布局、常驻轮驻、两个平台、信息汇聚等问题，持续增强实战效能。要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依法治理，强化工作联动，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抓落实、提质效，推动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再上新台阶。7月22号，全省第三轮修治工作启动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第三轮修治工作是记录新时代甘肃奋进历程的必然要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甘肃特色文化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第三轮修治工作的重要意义，讲好甘肃历史故事、发展故事和奋斗故事。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原则，认真编制修治方案和编修计划，要将质量意识贯穿修治全过程，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力关、文字关、保密关，严格执行一平三审制度，要树立修治未用、修用并重理念，推动方治成果活化利用、普及传播，要强化部门协同，形成第三轮修治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
1: 7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平凉专场，系统介绍平凉市15/5时期发展定位、重点任务和目标愿景。
0: 回望“十四五”，平凉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地区生产总值连跨500亿、600亿、700亿三个百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2%，2025年达到754.9亿元。
2: 展望“十五五”，我们将坚决扛牢打造全省工业转型发展创新区、西部现代精品农业样板区、西北文旅康养融合先行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城市的责任使命，在扩量拓新、放大优势、强弱补短、夯基固本上聚焦发力，争取全市经济总量突破1000亿元，达到1100亿元，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力争上游。
0: 十五五期间，平凉将紧扣产业、城乡、生态、改革、民生五大主线攻坚突破，做强特色产业链群，搭建1+2+3+N 产业体系，提速城乡重大基础设施，激活县域发展动能，力争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7.5个百分点。坚持绿色转型，持续深化改革，创优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服务完善等重点领域，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书写平凉现代化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7月21号，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设计建造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并正式投入试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0: 在广东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所在地，这座占地近500亩的大国重器，其主体工程深入地下13米。
4: 来到地下13米，站在这个大家伙面前，您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大国重器。这台装置竖线总长2公里，包含约6000台套大型设备、500万个零部件、150万米的工艺管线。历经7年建设，目前树流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0: 重离子是指质量数大于4的原子核，通过加速器将其加速至。

0: 接近光速，使其处于高能状态，从而形成穿透力极强的电离射线及重离子射线。在我国能源、医疗、材料、航天、生物育种
1: 技术方面，我们有9项这个硬件技术指标打破了世界纪录。在湿硫硫强方面，我们将氧素的国际备存硫强技术提高3倍，将闭式的国际备存硫强技术提高了8倍。以氧离子为例，单次加速粒子数可达4000亿个，速度可达光速的96%。
0: 国之重器，何以铸就？2015年，扎根兰州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承担这一国家任务时，团队面临两条路：是稳妥的跟随模仿，还是冒险超越自创？他们毅然选择了后者，要用中国方案冲击世界第一。
2: 这是氦弧上一项核心关键技术——骨架内衬的薄壁真空室。骨架内衬的薄壁真空室是素硫飞奔的一个超级公路，解决了传统薄壁真空室的材料和高温烘烤难题，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极高真空的一个系统，显著地提升了素硫的传输效率。
0: 超级工程的背后是科研人员对微米级精度的极限挑战。为了将这座庞大的装置从图纸变为现实，团队开创了数字孪生驱动建造的新模式，将国际平均2到3年的安装周期缩短至8个月。
3: 我们前期的设计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将加速器的所有零部件进行了详细的三维设计，集成的数字孪生的协同平台，从设计、制造、安装到管理了，实现全流程的这个数字化闭环。
4: 我们负责将来图变为现实，并确保其长期稳定、高效、安全的运行。我们的团队呢，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与升级，最终呢，将整机安装的误差牢牢控制在0.05毫米以内。0.05毫米是啥概念呢？就是1/2个头发丝。
0: 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精度追求，成就了震惊世界的速度。2025年10月27日，全球首台采用超导直线加快循环同步加级联储存环组合方案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调试成功，仅用16小时就实现了2公里数线的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的新纪录。甘肃台报道。近日，兰漳34线武张段跨西沟长城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打通全线架梁关键节点。该项目2027年底建成后，将完善西北高铁网络，缩短河西各地通勤时间，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快甘肃对外开放步伐。近日，2026年中国马会大赛马天柱县6月6日民族传统赛马大会在天柱县开幕，来自青海、内蒙古及甘肃等地的骑手齐聚。竞赛设置岔口一马、大走马、中走马、小走马和改良走马组、无限定速度赛等多个组别，尽显高原马术独特风采。近日，兰州市开启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同步面向社会征集野生及散落在各处未登记建档的古树线索，号召市民共同守护本土古树资源。目前，兰州市已登记的现存古树名木有16389株。
5: 7月23号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甘南专场，敬请关注。
6: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7: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

0: 为甘肃喝彩。
1: 无人机不是想飞就能飞，
2: 只要是无人机，比如说军事管理区、发电站、水电站，还有电磁强度高的一些核电站呀，什么地方，它是禁止飞行的。
1: 硬核守平安，暖心护民生。
3: 将警务站作为基层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服务群众的一线阵地。
1: 民风民俗融入基层调解，赋能移民乡村善治。
4: 用赤贫火家和事佬这个本地的调解方法，把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如今呢，喜欢玩无人机的人越来越多，航拍记录生活、休闲娱乐都成了新风尚。但天上飞行不是无拘无束，空域安全、公共秩序都得顾及。国家对于无人机飞行呢有着明确的规范，不是想飞就能飞，想在哪儿飞就在哪儿飞。我们通过下面的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无人机应该怎么飞。前不久，陇南市公安局五都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在低空巡查执法中发现，在城市周边有一个无人机异常飞行行为。
1: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我辖区杨某在驾驶航空器操作过程当中超高飞行120米。我们对杨某进行询问过程当中，杨某积极配合，因为杨某在操作无人机过程当中，他只关注到无人机的安全驾驶，他对这个高度疏忽，所以造成超过120米的违法实施。
0: 杨某一直从事着农业无人机的租赁工作，有操控员资质，也进行了相关备案。这次的超高飞行完全是自己工作中的疏忽。
1: 因为他是初犯，未造成严重后果，并且积极配合我们公安机关询问。我们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51条，对杨某处以200元的行政罚款。
0: 无人机飞行的要求这么严格，连高度都做了规定，那么无人机爱好者该如何选择呢？
2: 无人机可分为微型、小型、中型、中大型，按重量分，0.25千克以下是微型无人机，0.25到4千克是轻型无人机，4千克到15千克是小型无人机，大于15千克是中大型无人机。微型无人机限制高度是50米，最大可飞行高度是50米，其余最大可飞行高度均是120米。除微型以外，其余的需要获得操控资质。轻型无人机需要在 UOM 平台取得培训通过的证书。中大型的话，不光需要这个证书，还需要操控员资质，就是操控员的驾照。
0: 有了合法飞行资质后，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怎么飞就怎么飞了呢？
2: 无人机合法飞行的飞行链条，基本就是首先人要有证，就是你轻型以上必须持有操控员驾驶证，还有机要有牌，就是这个无人机在买回来之后必须进行实名登记，还有就是天要有路，你必须在试飞空域内飞行，在管控区域内必须报备审批后才能飞行。
0: 可是天空之大，普通群众又该如何分辨试飞和禁飞区域呢？
2: 特定空域是禁止飞行的，只要是无人机，比如说军事管理区、发电站、水电站，还有电磁强度高的一些核电站呀，什么地方，它是禁止飞行的。还有一些是管控区域，比如说大型的

0: 游乐场、人员聚集的景区，还有政府临时划出来的管制区域，它在飞行前是需要提前审批的，在 UAM 平台提前一个工作日提前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它才可以飞行。
1: 无人机航拍能记录别样风景，但一定要守好安全边界。飞行前要看清周边的环境，避开人群、机场和禁飞区域，文明规范飞行，管好手中的设备，既享受空中视角的乐趣，也守护好公共安全。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特警大队立足特警实战职能，聚焦基层平安建设、矛盾风险防控，队伍根基锤炼、实战能力提升四大核心工作，将街面警务站巡控、护校安员、快反处置等一线工作全面融入基层治理末梢，用忠诚与坚守书写政法强基行动的生动实践。
2: 2026年5月31号中午12时，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特警大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辖区某小区内一名男子与他人发生争执，存在持刀伤人风险。接到指令后，特警大队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3: 经走访群众和调取监控得知，该男子为流浪人员，随后锁定其位置，发现该男子躲在老旧居民楼内，将自己反锁。经过多次沟通，该男子拒不开门。经警告无效后，最终联合消防部门强行破门，将该男子控制，移交辖区派出所。现场无人员伤亡。
2: 前不久，一名男子来到天水市麦积公安分局天河南路警务站求助，说有一名自称是抖音客服给他打电话，说他的抖音后台扣费程序未关闭，可能会产生收费情况，他担心是电诈信息，就来到警务站咨询。
4: 我们在查看他的手机后，发现他的抖音账号并没有什么异常，确认可能涉及是电信诈骗，我们立刻进行了相关处置，并给他进行了反诈宣传，避免了他的经济损失。
5: 我们依托街面警务站打造街面平安桥头堡，将警务站作为基层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服务群众的一线阵地，常态化注设商圈、主干道、人员密集场所，加大周边巡逻频次与管控力度，全面提升街面建警率、管事率、震慑力，从源头压降基层治安风险。
2: 除了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特警大队还承担着辖区护学岗的任务。今年四月中旬，特警大队队员赵晨飞和同事在麦积区桥南小学执行护学任务时，发现一名学生脚部受伤，行走不便。在征得孩子家长同意后，赵晨飞就背着孩子走入校园。
6: 从学校门口到教室虽然仅有百来米的距离，但行动极其不便，接力护送一晃就是40多天，如今孩子已康复，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2: 特警大队始终把服务群众、惠及民生作为基层基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倾听群众心声，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帮扶救助，用暖心服务传递政法温度。
7: 我们麦积特警大队将持续紧扣全市政法系统，抓基层、强基础、夯根基、筑底板工作部署，深耕基层实干担当，持续锤炼队伍实战能力，持续深化基层风险防控，持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以铁军作风筑牢基层平安屏障。
1: 平安系民生，温情暖人心。麦积特警冲锋一线，履职担当，常态化开展巡防管控，快速处置突发险情，精准开展反诈预警，暖心化解民生难题，兼具护安的硬核实力和为民的温情初心，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2: 民风民俗融入基层调解，赋能移民乡村善治。
8: 用赤贫火家和事佬这个本地的调解方法，把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
2: 精准普法，暖心守护基层民生平安。
9: 因为这现在庄稼上浇水的也比较多，再一个是在我的院区那边还有两个水池呢，让娃娃没事就不要到那边玩去了，那也比较危险。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基层是法治

0: 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守护民生安宁、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沿阵地。酒泉市金塔县司法局杨井子湾司法所，立足辖区移民聚居、邻里纠纷多发、产业发展集中、法治需求多元的实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耕矛盾调解主业，坐实常态化普法宣传，以接地气、有温度、高效率的基层司法服务，为移民乡镇平安建设、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法治根基。在河西走廊的臂弯里，坐落着一个年轻的乡镇——杨井子湾乡。它是全省两栖建设在河西开发的首个移民安置试验示范基地。20世纪80年代，从甘肃东部永靖、东乡、榆中等地迁来的首批乡亲们在这里安家落户。杨井子湾乡依托移民群众固有的吃苹果民俗习惯，将乡村聚餐谈心、邻里闲谈的民俗形式创新性融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形成吃苹果加和事佬矛盾纠纷调解法。
1: 杨井子湾乡作为这个移民乡镇，主要的矛盾表现的就是邻里、家庭还有土地纠纷。我们依托我们网格员、司法所、派出所，还有我们的村干部，用吃苹果加和事佬这个本地的调解方法，用老百姓的这个土方法，接地气的调解矛盾纠纷的这个方法，既讲清了这个法律底线，又讲清了这个乡里乡亲这个关系，把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
2: 打玉米的时候飘过来了吗？那天刮了风，所以给它呛下了吗？
3: 稍微刮这些风是飘的，日后注意呗。
2: 就是的，你也是种葡萄的，以后刮风的时候就不要打玉米了嘛。
3: 当时打的时候刮起风了，我说打不成，但是成的，能成的就打，这结果打完上就成了，只能是自己。
0: 农作物要害纠纷是乡村产业发展中常见的细微矛盾，看似小事，却关乎农户一年的收成。处理不当，极易引发邻里对立，矛盾激化。近日，杨井子湾两户村民就因田间打药引发葡萄要害纠纷，司法所第一时间介入，和调解员一起实地查看葡萄受损情况。
4: 我种的葡萄旁边的玉米籽被大雨的雨飘过来我的葡萄上了，甚至也严重的了，有些叶子都黄了，葡萄干了，面积大概有半亩地。
0: 考虑到双方是邻里乡亲，又是无心之失，司法干警秉持调解优先、情理兼顾、止损减损的原则，为双方搭建沟通平台。
5: 在调解的过程中，我们分别征求了涉事双方的意见，受损方对赔偿要求比较高，根据往年的收成和收入，他提出了要赔偿在1000到2000元左右，但是我们又通过和打药方协商，他觉得这个赔偿金额比较高，他不能接受，他说通过打营养液挽救的方式帮他补救一下。
0: 面对争议，司法所依托吃苹果加和事佬调解模式，邀请双方坐下来坦诚交流。在农家小院前，康某张罗着端上西瓜和自家做的烤馍，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几块甜甜的西瓜下肚，紧绷的气氛慢慢松弛，双方的脸色都缓和了许多。调解员作为和事佬，及时劝解双方邻里相处贵在包容谅解。
6: 就是亲戚嘛，那就看着差不多些啊、哦就是哦。那个你到雨了，打了再救个哈，都到时候了，看着还能卖些钱嘛。他又不是全部损失掉了。
2: 他给你买一些营养呀，给你再打着再救哈，打着卡长得好些了嘛。
6: 政府的这个宣传，政策上的宣传，司法上的宣传，这个普法都很到位。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对这一块现在也没有说情绪特别激动。遇到事情了也能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谈一起说。
0: 司法干警根据葡萄减产比例、后期补救空间，耐心施法明理。一方面告知奎某田间施药需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随风飘散农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依法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劝解康某，作物通过补救仍有3至4成的收成空间，不宜过度追责。
5: 我们和村上的和事佬从法理和情理的角度双管齐下，向涉事双方讲清楚了其中的道理，并根据往年葡萄售价情况提出了折中的赔偿情况，最后双方协商决定打药方继续购买营养液等补剂帮助挽救，同时赔偿受损方

0: 600元。
1: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是杨锦慈湾乡司法所基层治理的鲜明底色。如果说乡土调解机制化解了邻里产业纠纷，那么精准的法治维权服务则切实守护了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土地二轮研包工作推进过程中，司法所联合村委会成功调处一起离婚妇女土地分割纠纷。
0: 马某有一天到我们司法所进行咨询，她称她和前夫已经离婚，两人有育有一子一女。离婚以后，当时只是户籍进行了分割，但是土地没有进行分割。她想咨询一下，因为他们之前家里的所有土地都在前夫的名下，他们母女是否能够分割一部分的土地？
1: 接到群众求助后，杨锦子湾司法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动村委会向马某的前夫陈某了解土地承包的情况，同时开展释法明理与劝导工作。
2: 在这个现场的这个承包方案上，明确地提出来的这个离婚女、外嫁女、丧偶妇女有这个知情权和参与权，要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呢。你跟他分上一些地，他们的生活有一个独立的保障，对吧？
3: 对。
1: 司法所干警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及金塔县土地二轮研包政策，打消了陈某离婚不分地的传统观念。村委会工作人员也根据承包政策提出土地分配方案。
4: 光为了公正公平，你们家这个土地总共是13亩2嘛？我的建议就是你6人平方，你感觉这个建议怎么样？
3: 合适。
0: 通过这起矛盾纠纷的调解，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基层妇女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在逐步增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大对广大妇女儿童维权方面的普法宣传力度，切实提高基层群众遇事找法、解决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
1: 矛盾纠纷前端化解是治标，常态化普法浸润人心是治本。为从源头减少基层矛盾，筑牢乡村安全防线，杨锦子湾司法所坚持普法下沉、服务上门，依托暑期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活动，把安全知识、法律常识送到田间地头、千家万户。
0: 小学生还有中学生外的，包括后面大学生陆续就放假都回来了，回来之后跟你的娃娃都说卡都住着卡，这个是放你的水啊，因为这现在庄稼上浇水的也比较多，这个是在我的院区那边还有两个输水池呢，然后娃娃没事就不要到那边玩去了，那也比较危险。
5: 针对近期暑假安全，司法所进行一个入户宣传，一方面是告知家长孩子远离水库，就是现在不是夏季也是浇水的高峰期嘛，让孩子远离那些水渠，防止溺水。其二是让孩子在道路上多注意交通安全，现在也是收麦子的大型机械比较多的时候。
1: 宣讲过程中，司法干警摒弃生硬的法条宣讲模式，用通俗易懂的乡土方言，结合真实案例，面对面为家长讲解安全知识，普及法律常识，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筑牢家庭安全防线。
0: 基层普法是我们司法所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杨锦子湾司法所常年坚持走进田间地头，走到葡萄藤下，常态化地进行入户宣讲、普法宣传，用接地气的法治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守护民生平安，助力产业发展，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观念与安全防范水平，全力筑牢乡村平安稳定、和谐有序的法治根基。
1: 乡镇司法所扎根乡土，贴近群众，承担着矛盾调解、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核心职能，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关键力量。金塔县司法局杨锦子湾司法所立足辖区治理特色，以本土民俗赋能基层调解，以精准普法筑牢平安防线，以暖心服务守护民生福祉，成为辖区群众身边的法治贴心人。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

0: 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高先生是家中的独生子，母亲去世留下了三套房产，高先生的外婆仍然在世，高先生外婆分得高先生母亲三分之一的房产，高先生外婆过世前立遗嘱，把自己分得的房产份额全部留给了外孙女及高先生的表姐。那么高先生的表姐有继承房产的权利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赖丹瑞来解答。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7条，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高先生母亲离世时，外婆作为其母亲的母亲，属于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分割母亲名下房产。外婆分得三分之一房产份额合法有效。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3条，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也可以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外婆通过合法遗嘱，将自身持有的房产份额指定留给表姐，该遗嘱具备法律效力，因此高先生的表姐享有对应房产份额的权利。
0: 高先生的表姐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表姐作为外婆的孙女，不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因此外婆通过遗嘱将财产给孙女，法律上属于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4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必须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建议表姐在知道受遗赠60日内向继承人高先生做出是否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并进行公证。接受遗赠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5条、第1163条，表姐可持外婆的有效遗嘱、外婆继承房产份额的相关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与高先生协商确认房产份额。若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携带完整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继承纠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遗嘱效力并分割对应房产份额，以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好的，感谢赖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2: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重点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入汛后强降雨天气增多，铁路桥涵边坡防汛压力加大，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公安处武威站派出所对辖区线路桥涵排水渠开展拉网式徒步排查，对风险隐患建档登记，联动铁路公务部门闭环整改，同步加密线路巡逻频次，完善联勤处置预案。下一步，派出所将紧盯雨情变化，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筑牢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列车安全通行。为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庆阳市公安局西丰分局交管大队严厉查处摩托车、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实行全时段不间断管控，在城区主次干道、商圈、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开展整治。执勤民警坚持教育劝导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现场向驾乘人员讲解交通违法危害，纠正不文明出行行为，对存在交通违法的车辆依法核查处置，及时消除路面交通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夏季出行安全有序。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跟踪吗？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嗯，这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在家是雅叔欺负我，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1: 是你的话太多，唠唠叨叨个没完。
2: 哎，是不是要出来了？

1: 小天不在车上，我能中计。
2: 中什么计？
1: 那辆卡车。
2: 什么卡车？
1: 还记得轿车进入警察局后不久，开出的那辆六轮卡车吗？
2: 你是说，我爸爸进入警察局后，将自己的轿车留下，换成卡车出去了？
1: 一定是这样。
2: 难道说他发现了我们在跟踪？
1: 那倒没有，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行走线路，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跟踪。后面有没有人都会这么走。哎，冤枉！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3: 哎，这个老狐狸！
2: 你才是狐狸，那是我爸爸。
3: 切，你这个爸爸，给日本人当奴才，做汉奸，做卖国贼，还有绑架人质、敲诈勒索，实在是不怎么样。
1: 小江，
2: 你好，你好。瞧你那副德行，长得像个大混沌。
3: 我长得是不那么英俊，可我没当卖国贼呀，没帮日本人破坏自己的同胞啊。
2: 你
1: 好了，
2: 你
1: 都少说两句了。也行，我看这样，你先回家，看一看你父亲那边有什么动静，随时告诉我。
2: 是的，你呢？
1: 事到如今，我只能先回舞厅，再想一想别的办法。
2: 那好吧。

0: 李主任，张小天已经来过两次了，里面一定关着重要任务。人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两个执行大队，将近50人，长短家伙齐备。

0: 我们现在就要离开，立刻动手。
1: 你们要干什么？怎么样，想好了吗？想好什么？
0: 不要再装糊涂了。我最后再问一遍，红英春留下的藏宝图到底在哪儿？
1: 于秀清，你已经财迷转向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藏宝图，那不过是你的幻觉。现在你已经是年过半百，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我劝你，趁早醒一醒。
0: 别为了虚无缥缈的宝藏，让自己的后半生不得安宁。哼哼，好，说得好。嗯，哎，你们，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说实话，我就开枪杀了他。我倒要看看是藏宝图对你重要，还是郡主重要。
1: 徐秀清。 当年你率军攻破青龙集，杀光了所有的人，永王府更是被你洗劫一空。我带着韵瑶只身逃了出来，怎么可能会有藏宝图呢？
0: 一，
1: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韵瑶什么都不知道，要杀你就杀我。
0: 二，
1: 我说，
2: 妈妈。
1: 别告诉他，让他开枪。你不想活了，你！姓张的，开枪吧，看看你能得到什么。你千万别开枪！我说，
2: 妈妈，我才是宝藏的守护人，也只有我才有权道出秘密。
1: 韵瑶，你不了解于秀清，他是个心狠手辣的恶棍。
2: 妈妈，不要再说了。
1: 你这个阴险小人，无耻的叛徒，为了钱，你害死我的父母妹妹，害死青龙集上所有的人。现在，你又仗着日本人做靠山，不惜出卖祖先充当汉奸，继续你那点卑鄙恶毒的私欲。实话告诉你，天国宝藏的情况我知道，怎么找到宝藏我也知道，但绝不会告诉你。
0: 好，好极了，真不愧是红迎春的好女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严玉霞把你抚养成人的吧？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来换一换。
1: 姓张的，有种你就杀我，放开我妈妈！韵瑶，别管我，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还怕死吗？于秀清。
0: 拿出点男子汉的痛快劲儿，开枪啊！
2: 妈妈，
0: 哦，真是一对好母女，我都舍不得下手了。
2: 张啸天，你要杀要剐，冲我来！
0: 刚刚你说的非常好，哼，你才是宝藏守护人，那也就是说严玉霞已经没用了。那么我现在毙了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2: 二。
1: 杀了他，你永远别想得到藏宝图。
2: 不杀他，我也得不到，不是吗？三，等等，
0: 怎么，改主意了？
2: 先放开我妈妈。放开他，韵瑶，你要做什么？宝藏的秘密，并不是隐藏在藏宝图内，而是通过一连串的谜语来破解的。
1: 韵瑶。
2: 妈妈，听我说，
0: 什么意思？
2: 想听吗？
0: 哼，那要看你想不想说了。说可以，答应我两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保证我妈妈的安全。这一点不成问题。
2: 第二，我要打个电话。
0: 打电话？打给谁呀？
2: 给我的爱人。
0: 打电话干什么？求救吗？
2: 本来我们说好昨晚要通电话的，我只是要告诉他，我没事，要他放心。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听着。
0: 好吧，我答应你。